0: 各位听众晚安，8月13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将会启动百年水资源的规划，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1: 亚省政府宣布启动一项面向未来100年的水资源安全规划，研究随着人口、社区、农业和工业持续增长，亚省未来需要兴建什么水利基建，以及怎样改善水资源管理。省府已经招标委托制定一份水资源安全白皮书，预计在2027年春季完成。亚省环境及保护厅厅长 Grant Hunter 表示，亚省如果要支持社区、农业和产业继续增长，就必须要提早确保未来有可靠水源，因此今次的研究会将时间尺度拉长至100年，评估现在需要作出哪些投资和政策改变。白皮书研究范围包括兴建或者扩建水库和输水设施，增加地下水使用，改善水量测量和申报制度，以及利用更先进的模型预测未来水源和需求。省府亦会研究不同融资和公司型合作模式，为日后大型水利工程提供选项。
0: 前卡加利火焰队殿堂评述员 Peter Ma 逝世，终年79岁。再由陈婉容报道。
1: 卡加里火焰队星期四上午在社交网站通报，前资深评述员 Peter Ma 逝世，终年79岁，球会对他的离世感到非常沉痛。 Peter 从1980年起成为火焰队的评述员，连续33个赛季为火焰队的球迷播报赛事，同球队一同经历高低起跌，包括1989年夺得史丹利杯冠军。Peter 具热情和标志性的声线以及口头禅成为火焰队的标记。 Peter 的声誉令他能够参与其他国际冰球赛事，包括多届北美冰联全明星赛、四届史丹利杯决赛和包办2010年冬季奥运会加拿大男子冰球队的全部赛事。 Peter 一直活跃于冰球界，直至2014年退休。 Peter 的卓越贡献亦令他在2006年入选冰球名人堂，同埋获得 Foster Hewitt Memorial Award。 Peter 在广播室以外亦都担当火焰队的形象大使，宣扬对冰球的热爱。
0: 卡加里一名有20年年资的警员 Bradley Tapper 最近承认涉及多宗 Home Depot 货品盗窃案件。据报指 Tapper 已经向法庭认罪，承认偷过总值20,000元的 Home Depot 货品。这宗案件去年最初警方内部调查，而最后进入正式定罪的阶段。案件当初2025年8月曝光，卡加里警方当时接获投诉，表示有人在卡加里和周边地区多间 Home Depot 盗窃和诈骗。调查之后发现疑犯是警队成员。当时52岁的 Tapper 首先被控一项5000元以上的盗窃罪，一项5000元以上的诈骗罪，当时被停止执行警务工作。警方估计12个月里面涉及货品已经超过10,000元。案件其后继续扩大，警方去年11月表示，调查人员发现更多涉嫌发生在卡加里、Okotoks 和红绿市 Home Depot 的类似案件，再向 Tapper 加控多项罪名，包括5000元以上的盗窃和诈骗罪。他当时已经被停职，继而亦被下令停薪。卡加里警察总长 Katie McClennan 在案件曝光初期的时候表示，当刑事调查涉及警队自己人，就会影响公众对警队的信任，因此警方有责任确保调查全面而且公正。就今早清晨一架货车被发现在公河 Bull River 漂流的事件，消防人员将车辆移离河道不久之后，水上救援队长附近找到相信是货车司机的一名男子，他仍然生还，被送院之后情况稳定。卡加里消防发言人 Alex Kwan 表示，消防水上救援队找到司机，由救护人员为对方检查有没有受伤，不过当局暂时未有公布司机身份以及更详细的身体状况。至于架货车怎样可以驶入公河，目前仍然未有答案。消防表示，有关工作将由卡加里警方负责，警方需要重组案情，包括货车从哪一个位跌入河里面，以及事件是否涉及

0: 童进入深切治疗部，26名儿童住院超过两日。陈静怡报道。
1: 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联同加拿大公共卫生局以及加拿大儿科学会发表的报告指，2025年涉及电动代步工具的儿童严重伤亡个案共有57宗，造成10人死亡，另外有12名儿童需要进入深切治疗部。报告亦都引述数据指，5至17岁儿童的相关住院个案在两年间显著上升。多伦多病童医院一名急症室医生指出，院内接收这些个案的伤者由6年前的只有一宗激增至去年的107宗，重伤者多为10至15岁的男童。医生强调，这些电子代步装置时速可以达到45公里，不应该被视为玩具。满地可儿童医院创伤主任就指出，今年有60%伤者不足14岁，反映虽然多省规定要年满16岁才可以使用这些装置，但近80%的伤者其实并未达标，凸显政策协调和教育不足。本国不同地区目前有关电动滑板车或电动单车等装置的法规极不统一，其中多伦多全面禁止在道路和公园使用，宾顿市和密西沙加就准许16岁以上人士使用，亚省就不准私人拥有电动滑板车在道路或行人路使用，但爱文顿和卡加利就可以租用，并只限于市区行人路使用。医疗人员重申，现时头盔法例执法不足，零售商亦都未有宣传相关风险，担心伤亡个案会持续增加。
0: 卑诗省房地产协会发表报告，全省7月住宅单位销售量超过6500间，较去年同期下降 6.7%。 协会指，卑诗省大部分地区的销售活动较上个月有所增长，但是低陆平原地区的销售依然疲弱。梁俊明报道。
2: 卑诗省房地产协会发表报告，全省7月住宅单位销售量超过了6561间，但较去年同期下降 6.7%， 住宅平均价格是接近92,619元，较2025年7月的942,247元下降 1.3%， 住宅销售总额是67亿，较去年同期下降 7.9%。 单位销售量比过去10年的7月平均值低 18.8%。 今年至今，卑诗省住宅销售额年减 6.7%， 至到380.4亿，住宅单位销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5.6%， 至到40,432套。大湾地区7月平均楼价超过121万，比去年同期接近124万，下跌 3.3%。 活跃房源就有16,476间，比去年下跌 4%，少接近1000间，售出的房源有2061间，比去年同期少200间，跌幅是 9.4%。 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Omanson 表示，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卑诗省大部分地区的销售活动较上个月有所增长，但是低陆平原地区的销售疲弱仍然较为明显。展望将来，经济的韧性和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应该可以促使区域市场在未来一年之内趋向长期平均的水平。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明报道。
0: 就卑诗省塔布勒岭 Tumbler Ridge 造成9人死亡的枪击案，法庭公布一批最新的文件，披露了更加多的案情细节。黄良润报道。
3: BC 塔布勒岭 Tumbler Ridge 今年2月发生枪击案，造成9人死亡。BC 省法院一名法官近日就向包括环球邮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公布了多份同案件相关的搜查令申请文件 ITO 副本。法庭文件显示，皇家骑警在接报初期因为收到疑犯的多个不同姓名和绰号，一度以为有多过一名枪手。文件显示，警方最初收到18岁枪手 Jesse Van Wurseler 的不同称号，包括 Jesse Jacobs 和 Jesse Strang， 导致当局一度误以为现场可能存在第二名枪手。直到查看学校监控录像之后，警方才确认枪手只有一个人，并且已经在现场吞枪自杀。枪击案造成枪手的母亲、兄弟、5名儿童和一名教育助理死亡。文件显示，警方在疑犯屋企入面搜查期间，发现住宅内

0: 外有未妥善保管的枪械。另外据调查人员说，骑警在案发之后马上约谈了80几人。调查显示疑犯有精神健康问题，并且对枪支着迷。调查文件亦都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曾经通知皇家骑警，指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主动发现两个相信属于枪手的 ChatGPT 账户，其中一个已经在去年6月因为可能同校园枪击相关的对话而被封锁。法官今年3月已经应骑警要求颁发手令，要求 OpenAI 交出相关数据。不过警方强调，该人工智能公司并非调查对象。BC 皇家骑警在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就强调，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当中，警方无法就事件发表评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个人死亡。梁正涛报道。
2: 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县多地遭遇暴雨，其中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千叶市8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话，直到当地昨晚7点的一个钟头内，8000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亦都有大约100毫米。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并在星期四晚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民众需要立即确保自身安全，保持高度警惕。叶慈城奇玉三县一度有共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收到大量求助个案。千叶市、市原市发布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朝日电视台报道，柏市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 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几百个乘客滞留千叶站。报道说，当地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给民众暂避。位于千叶县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机场方面说受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向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呼吁旅客向当地交通营办商查询详情。
1: 乌克兰指俄军在当地星期四利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架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的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的作战能力。郑浩景报道。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当地星期四凌晨袭击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乌克兰铁路公司话，俄军一架无人机同日在敖德萨州对一列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同副驾驶员死亡，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没有其他人员受伤。据报俄方近期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乌克兰空军上个星期表示，俄军在一次空袭之中对乌克兰发射共28枚导弹，但是乌方防空系统一枚都拦不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西方盟国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只是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平谈判，推动局势降温，但是重新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都

0: 访俄罗斯一事仍在关注中。若果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安排接待。另外，对于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外长拉夫罗夫批评西方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反制。
1: 第一集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競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的執法行动，估计合约总值5亿港元。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回来新闻时间，香港競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的執法行动，涉案项目涉及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全港12个地区，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陈晓庆报道。
3: 新一轮執法行动在昨日进行，竞争事务委员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全港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競委会说，涉案项目涵盖全港12个地区，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当中部分合约仍未批出，部分就早在競委会展开调查前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競委会已经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行动期间，競委会亦都行使竞争条例赋予的强制权力，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競委会聆讯以提供相关资料。競委会说，今次行动是今年1月首轮搜查的延续，在深入分析早前获取的证据后发现新线索，在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根据对话内容，一间之前未被调查的承办商涉嫌在该屋苑工程招标期间透过中间人物色其他承办商，以提交掩护式标书，但获回复指部分承办商已经被其他人招揽参与同一工程的围标。競委会深入分析后亦发现，该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有关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競委会说，为确保调查有效进行，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对象或案件细节，等完成调查后，若果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会适时公布。
1: 中国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名消防救护人员殉职，另有多名消防救护人员及民众受伤。郑浩景报道。
0: 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外有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同民众受伤。福安市消防部门表示，船厂在昨日下午1点几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
1: 中国疾控中心表示，在今个月3至9日的一个星期之内，全国的医院门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的前三位分别为新型冠状病毒、流感病毒和肠病毒，分别有大约 21%、14% 和 4%， 其中新冠病毒阳性率出现下降。郑浩景报道。
0: 中国疾控中心表示，在今个月3至9号的一个星期内，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流感病毒和肠病毒，分别有大约 21%、14% 和 4%， 其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出现下降，总体处于中流行水平。
4: 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

0: 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测试演练。陈晓君报道。
1: 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新皇岗口岸演练，他们按指示乘搭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前往位处不同楼层的离境大堂和入境大堂，再按指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期间和各个营办商的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模拟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测试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和交通管制等。部分参与者就模拟拖住行李上跨境巴士，同使用无障碍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的士、巴士和小巴同时上落客，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当局会跟进。陈美宝就表示，上落客、候车人流和车流管理都运作畅顺，当出现大量南下的乘客，运输署会协调专营巴士营办商增设特别服务，尽快疏导旅客。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说，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经验，安排社区人士参与。
2: 启德都是有利用我们除了公务员，也有运用我们的关爱队和社区人士，同埋一啲甚至乎區議員啦，都可以一齊去演練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嘅信息嚟嘅，因為佢哋如果行過一次，預早啲佢哋俾你行下，亦都咧可以幫忙咧喺社區入邊咧做啲嘅宣傳啦，去到話俾市民聽，其實係點樣去過關啊，點樣去運用，咁佢哋有個概念咧，都係件好事嚟嘅。
1: 城巴就表示，已經安排展開道路測試，為車長提供駕駛培訓，熟習口岸附近的道路環境，確保日後交通運作暢順。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港鐵上半年盈利超過158.7亿元，按年升超過一倍，中期息維持每股4.2元。港鐵表示，新皇崗口岸開通之後增加乘客的選擇，會密切留意轉變，加強服務。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聽日截標，港鐵說會入標競投，會採用巨創意和新的技術。任浩峰報導。
3: 港鐵公布上半年業績，盈利超過158.7亿元，按年升超過一倍，期內收入按年下跌 4.1%， 跌至超過262亿元，經常業務利潤升 1.3% 至大約34亿元，物業發展利潤升 1.2倍至大約122亿元，主要來自大圍站和港島南岸第五期項目。至於投資物業公允價值收益大約2亿元，去年同期就亏损超过12亿元。新皇岗口岸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港方面正系进行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话，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的首选，随着新皇岗口岸日后启用，港铁会留意住变化。
4: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旅客会多个选择，但是铁路服务仍然一定的竞争力。但当然我们会密切留意乘客的转变，继续增强我们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乘客继续去使用我们的铁路。当北环线日后落成了之后，可以直驳新皇岗口岸，到时港铁可以更加发挥到更完善的跨境铁路接驳的效力。
3: 当局计划在启德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杨美珍说，港铁会投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但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杨美珍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他又透露，会视乎市场情况，正系计划喺未来12个月左右推出2个物业项目，连同现时港铁正为

0: 屯門第十六區站第二期項目進行招標，合共大約有8000個單位。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8 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 0.1 年，但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短期内出现波动属积极信号，证明正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而言，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羊虾堡及海味双层羊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关注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到顾客安心，已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虾堡和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虾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同台湾麦当劳不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本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今届赛事参赛队伍有超过660支，机械人数量有超过2000台。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今个月22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运动会赛期由第一届的3日增加去到今届的5日，项目数量和场景更多，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等领域，亦都设有开樽盖等赛项。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姜广志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的16个国家，大约666支队伍，比起第一届增长 138%， 而机械人数量更加增至超过2000台。队伍除了内地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亦都有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姜广志说，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
3: 赛队已集结，赛场已就绪，今天在赛场上奔跑、举重、打球的机器人，将来就可能在养老院陪护老人，在工厂搬运重物，在家中照顾孩子。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正在向我们飞奔而来，希望我们的运动会能进一步加速这个进程。
2: 而朝阳区会推出配套活动，包括在冰丝带湖畔设有市集，可以品尝机械人厨师现场制作的拉花咖啡，观看机械人舞蹈，同机械人捉五子棋、倾偈等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跟住有黄伟聪的体坛快讯。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体坛快讯，
7: 8月13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加拿大职业篮球联赛 CEBL 原本三场两胜制的系列赛，昨晚就打第一场赛事，不过无法完成。经过磋商之后，联赛会就决定改翻就一场定胜负噶。为什么呢？ Winnipeg 作客 Brampton 呢一个系列赛第一场的比赛，由于场地出现湿滑，相信同潮湿的天气，又或者就球场里面的恒温是有关系的。有球员就开波冇几耐就跣倒啦。似乎就令到双方的球员都会构成危险的。结果联盟就决定这一场比赛取消。但是在原定的赛期内又没办法完成就是三场的系列赛。所以联盟经过和球队磋商，改为8月15号星期六一场就是定胜负。地点将为 Winnipeg 的 Canada Life Center 就获得主场的。讲开 Winnipeg 这一队球叫 Sea Bears， 他们其中一位球星 Teddy Allen 较早前遇袭，讲这一宗案件8月3号在温尼柏发生的，当时其中一间

0: 夜店叫 World Famous Palomino Club 咧，咁啊 ，Alan 咧遭到嘅三名嘅保安人员咧就袭击，咁啊呢三位嘅保安人员咧而家面对住啊就系伤人嘅指控噶啦。转喺另外一个运动啦，就系棒球，北美职棒多伦多蓝鸟啊，未能够咧就系四场波横扫波士顿红袜，不过依然取得三场嘅胜仗。咁啊，现在外卡方面咧就系再追近少少啦。咁啊，今日嘅赛事咧，波士顿啊7-0咧就系大破多伦多噶。都讲下游泳方面嘅消息，加拿大嘅代表队咧就喺美国嘅 Irvine 举行紧嘅泛太平洋锦标赛啊，第一日嘅赛事咧取得五面嘅奖牌，最大突破咧就系嚟自啊 Blake Tierney 啦，咪呢一位嚟自沙省嘅男子100米背泳选手，以53秒18咧就夺得金牌噶。Summer McIntosh 方面女子嘅200米自由泳以1分53秒86得到银牌，咪仅仅以0.19秒之差咧就系输俾澳洲嘅对手 Lenny Pallister 噶。另外 Taylor Rock 亦都喺同一日三度咧上颁奖台，分别喺女子50米蝶泳游出25秒23取得铜牌，女子100米再夺铜牌，另外喺混合4×100接力取得铜牌噶。转睇另外一项运动啊，腰旗橄榄球，加拿大嘅男女子国家队出战德国杜萨多夫举行嘅世界锦标赛，赛事8月13日到16日举行噶，咁啊男子同埋女子各有16队参加。卡加里体育广播界方面咧，今日传出咧不幸嘅消息啊，咁啊传奇嘅电台评述员 Peter Ma 逝世，享年79岁。Peter Ma 连续33个球季啊，为卡加里火焰队电台咧就系旁述，包括咧1989年史丹利杯冠军，2004年打入咧就系总决赛，咁啊呢两个咧就系主要嘅里程碑，咁啊最后亦都系跻身咗咧系北美冰联嘅名人堂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天气报告，
5: 各位晚安。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密云，会落雨，吹近每小时8公里嘅北风，最低降至8度。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五系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六系天晴，最高21度，最低12度。展望星期日系天晴，最高24度，最低11度。呢一节嘅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6: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7: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慧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是由 Kenneth 何锦星。我作为移民家庭或者住了很久的安居乐业故之要，其实安居乐业引申去到衣食住行还有一些很必需品的情况。其中医疗服务相信大家都不用怀疑，是对于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的。但是医疗系统面对受压，有不少的新闻都经常讲到。最近也都讲关于就是急症室的医护前线的工作人员都是面对一个 burnout 的情况。Kenneth 再有一些这样的消息，大家对于个医疗的系统受压的情况有什么的担心？
8: 是啊，你提到即系呢个所谓衣食住行啊，我哋必须噶啦。咁啊，正话好话唔好听咧，生老病死都系我哋必经嘅。我哋由出生开始咧，就喺医院出生噶啦。咁啊，一路都系医护人员照顾。咁咧就老病死 都离唔开，就是我哋需要。

0: 要医护嘅照顾嘅，咁所以我哋同医护呢个情况咧，系可以话息息相关。咁我哋亦都睇得到，从呢个各种唔同嘅报道咧，就发觉医护嗰方面咧，其实系有好多大嘅压力啊，同埋佢哋亦都遭遇到好多嘅困难。咁我哋希望就系话了解到医护嗰方面多少少嘅时候咧，变咗我哋对于医护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受到佢哋照顾之后咧，能够由衷地感谢佢哋一句话，多谢你，好多谢你嘅照顾。咁我相信即系呢个系值得我哋去探讨嘅。
1: 我哋睇下咧，就系加拿大医学协会期刊最近咧就公布咗一个历时五年嘅一个调查啦，睇到咧就系急症室嘅前线人员啊面对嘅压力，同埋咧佢哋嘅想法嘅。咁啊，加拿大咧并非系单一国家咧系面对情况，其实都有欧洲啦，同埋美国都系有咁嘅情况噶。咁啊，对于我哋嚟讲，有啲咩嘅意义咧？代价又系啲乜嘢？政府可唔可以做一啲嘢去改善呢个情况咧？今日同阿 Kenneth 深入探讨，转头继续时事对你铺。
2: 你未必会认为呢啲系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Kenneth 何锦星，同我哋探讨一下咧关于加拿大嘅医疗体系嘅问题噶。我当然啦，我哋话衣食住行啦，而家现代讲法医咧就系医疗个医啦，唔单止就系衣服个医啦。咁对于加拿大国民嚟讲咧，我哋能够享受到某程度上一啲系免费嘅医疗系统咧，都系比其他国家可能系一个羡慕嘅地方。咁但系随住人口嘅变化，同埋咧就系政府啊嗰嘅收支方面咧出现急速嘅转变啦。咁近年嚟讲咧，医疗嘅系统啊，虽然仍有一个可以提供到俾好多民众嘅优质嘅服务，咁但系亦都出现咗一啲嘅断层噶。咁最近咧有一个嘅报告更加指出咧，就系喺个呢个急症室里边嘅医生咧，有一啲叫做burn out 就叫疲怠即系倦怠嘅情况，就唔系疲劳啊，系直头有一个嘅 burn out 嘅情况。咁呢一方面有啲嘅數字咧，都幾令人擔憂。咁但係宏觀少少咧，加拿大都並非咧就係自己一個國家係面對咁嘅情況，全球咧有不少嘅國家咧都係咁樣嘅問題㗎。咁其實啦 ，Kenneth 啊，我哋首先睇下，如果好簡單咁講，我哋曾經有講過話，新移民啦，又或者外國有認證嘅海外認證 （foreign credentials） 十幾廿年都有一個問題，然後又話家庭醫生不足，跟住又急症室出現問題，輪候時間增加咗。不過其實咧，政府都面對不少嘅壓力。咁但係現在嚟講，我哋再睇到急症室医生咧就系减少咗一啲嘅工作嘅时间，咪尽量避免呢个 burnout。你睇到呢啲嘅数字啊，你觉得整个医疗系统喺加拿大发生啲咩事咧？
0: 系啊，我哋先睇翻呢个咁嘅研究啦。咁就喺2025年做嘅，咁咧就受访嗰啲医生咧就喺加拿大各个省份都有，亦都包括咗咧喺西北地区，但咧就唔包括育空啊同埋呢个 Nunavut 嘅。咁咧就呢410名呢嘅急诊室入面嘅医生呢就係嚟完成咗呢个调查呢，就入面发讲呢就有48%，差唔多一半呢就係话佢哋要减少呢个临床嘅工作时间，佢哋要求唔好做咁多啦。咁然之后有25%呢，甚至呢佢就话呢就我唔做急症室啦，我离开啦，做第二啲科目可以，但係急症室唔做啦。咁然之后呢就係、是有呢、这个有65%嘅呢喺呢个调查入面呢都话佢哋係好攰啊！正如你头先所讲嘅疲怠啊，咁咧就对工作咧又疏离啦。咁啊呢方面咧就一离开咗咧，就大家都知道咧，就如果所谓呢个 burnout 咧，唔系普通嘅疲累啊，而系咧就对于个工作咧就有种厌倦啊，或者咧就系发觉系不胜负荷咁嘅感觉。咁呢个咧就好容易咧形成心理上学所谓形成一个咧就话佢隔离啊，佢同佢所要理论上咧系帮助嘅病人咧就有一种隔离啊，佢哋想分开佢，唔好接咁多。咁于是乎咧就变咗咧就好似同个病人咧就有一种距离，就系话你唔好咁近啦，我帮你系铺到此为止噶啦。咁呢啲咧就变咗对于个病人能够接受到一个好嘅治疗或者好嘅呢个咁样嘅照顾医疗方面嘅照顾咧系形成咗一个障碍嚟噶。咁但系冇办法啦，个数字显示咗系确实系有呢个问题。但系好在咧就唔系净系我哋加拿大有呢个问题，即系好多其他国家咧都有同样嘅问题。

0: 根据调查入面呢，英国呢亦都有 24% 嘅急诊室入面嘅医生呢就话佢係高度嘅疲态，有呢个咁嘅危险。咁呢就然之后美国都呢，虽然美国就唔系话好似我哋同一个系统啦，我哋英国同加拿大呢都系话全民有医保呢个问题。咁美国呢就可以话私人可以话有啲诊所啊医院啊咁样嘅。咁当然就系急诊室呢多数都系政府办嘅，或者省政府啊州政府啊嗰方面。咁仍然呢就系美国嗰度都有 63% 嘅急诊室医生呢就发觉呢佢系出现呢个疲惫啊咁嘅问题嘅。咁澳洲啦，新西兰啦，咁呢啲一样系有55% 呢有系呢个有中度或者严重程度嘅相关嘅呢个疲态。咁其实一般嚟讲欧洲国家都系有呢个问题嘅。咁似乎呢个系世界性嘅一个问题嚟嘅，就唔系淨系我哋加拿大有。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呢，其实对于我哋所谓一个病人能唔能够到好嘅照顾呢，都系一个阻碍嚟嘅。
1: 有一啲數字呢，我哋可以睇下，即係從呢個 stakeholders 嚟試係需要接受醫療嘅人士啦，即係病人啦，又或者係潛在嘅需要呢係就醫嘅人啦。我哋睇返呢，就有一個嘅亞省醫學會喺2026年嘅一個報告講到呢，16%嘅亞省居民呢就係冇家庭醫生㗎。咁相信呢，即係全國可能都會有呢不同嘅數字。咁但係呢亦都有53%表示經常呢需要先取得預約，另外78%呢就係表示門診使用者呢認為去到門診咧，未必可以即時咧就係見家庭醫生。咁醫學方面咧就係講到病人未必咧就係一個主要嘅問題，佢哋未必係話濫用急症室嘅問題。咁但係去到面對需要接受醫護嘅時候咧，其他嘅診所啊、專科啊、家庭醫生啊，都有佢哋嘅工作嘅時間。咁唯有係晚間需要嘅，就要進入咧就係急症室。咁呢一類令到咧就係整個急症室嗰個嘅需求咧就係大量上升嘅。咁其實上游嘅問題，當然啦，我哋會有咁嘅情況啦。咁亦都有咧，就係通過 triage 之後咧，未必咧就可以立即咧就係就醫，往往咧個等候時間就好長，到最尾咧都係要10多小時先至可以離開一個所謂嘅急症室嘅時間。咪呢一方面Kenneth， 你覺得我哋可唔可以就係單單即係從呢個病人嘅角度，然後即係啟蒙一下，即係整個嘅醫療系統有冇必要咧，就係作出一個嘅反應咧？
0: 是啊，你正正就讲出咗其实嗰个问题嗰个结晶所在。咁急诊室我哋睇返一个急诊室入面嘅环境嚟讲。咁我如果你刚才提过呢，就喺亚省呢 ,16% 到嘅居民呢係搵唔到呢个家庭医生嘅。咁而我哋 BC 省呢亦都有 23% 到嘅居民呢係搵唔到嗰、那个呢、这个自己嘅家庭医生。咁於是乎 BC 省政府呢就出现咗所谓一个所谓紧急同埋初级护理中心嚟解决临时解决呢个问题。呢、这个所谓呢个就是一个所谓临时的家庭医生，你没有家庭医生，那你就去这个所谓的紧急与这个初级护理中心，我们叫做 UPCC， 那就去起码有个医生望下你，看看你什么事，但是就不同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呢就是他是有一个记录在这里，是长期知道你那个身体的情况，那他的照顾是不同的。那这个问题呢就亦都有另外一个衍生到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如果需要譬如不舒服了，咁佢冇家庭医生，咁佢去边呢？咁梗系去急诊室啦，去医院嘅急诊室排队啦。咁又或者呢，就佢半夜三更突然间唔舒服啦，咁佢去边度呢？你打电话俾家庭医生，有啲家庭医生就理你，有啲家庭系唔理你嘅。如果你话打电话去俾呢个所谓 UPCC 呢，紧急控初级护理中心，冇人听你电话添。咁你就变咗你又去边呢？你又唯有又系去呢、这个呢、这个急诊室嗰度，医院入边嘅急诊室度排队啦。咁变咗呢啲咁嘅。并唔系滥用呢个急诊室，佢哋真系有需要，而系佢揾唔到其他嘅帮忙，咁佢就唯有去急诊室，咁就要去啦。好啦，咁去到急诊室嘅时候呢，咁当然就医生系忙过不可开交啦，唔够啦。咁另外护士都系唔够噶，咁护士唔够嘅时候，咁好多时呢就变咗个病人遭到呆等喺度等，咁好耐先至有人嚟帮你，有个护士嚟睇下你，咁护士睇完之后仲要等一排先至睇到医生。咁如果根据调查计起嚟呢，就话喺呢个2024至2025年度呢，就即係譬如话我哋加拿大边呢总共有120万次呢个急诊室入面嘅求诊嘅。咁呢就喺有一半呢差唔多喺都未曾即係、就是、有病人都未曾见到医生嘅时候呢就离开呢就有7.7%到啦，即係10个到呢就8个人呢就等唔到，我走啦，或者等到咁上下我都应该痛嘅都唔痛啦，我都走啦，咁就返去就冇见到医生就离开咗嘅。咁好啦，咁喺呢入面嚟讲呢，有一半嘅急症

0: 即系病人你要等四个钟头先至见到医生，有超过三分之一嘅人咧逗留5至14个钟头喺个急诊室入边，咁然之后有10%咧逗留超过14小时添，咁于是乎即系急诊室入边人满之患就系常见噶啦，咁另外咧就系医院嘅床位唔够，就算有啲急诊室嘅病人医生睇咗啦，佢其实应该留院嘅，但系上唔到病床啊，因为冇病床啊，咁一样就塞咗喺呢个急诊室入边，咁你谂下即系作为一个急诊室嘅医生，佢喺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系嚟工作嘅话，佢嘅压力系非常非常之大嘅，咁亦都形成咗点解咁多呢啲急诊症嘅医生咧系有疲态嘅问题啦。
1: 冇错，咁啊有多角度去睇下啦。咁啊，除咗我哋提出咗问题之外咧，亦都会落讲下即系个后果会系点样，对于即系公共安全又或者系大家嘅病人嘅安全会唔会有影响咧？咁如果真系要解决问题嘅，咁啊必须要咧就系政策制定者啦，系去实行啊，包括即系就系联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啦。啊呢一个咧就系卫生部同埋卫生厅咧都系需要咧就系面对嘅。咁啊当然啦，系咪话讲就好似魔法咁样变到出嚟咧，又另外一回事。去到第三节，继续同阿 Kenneth 咧就系深入探讨呢一个嘅议题。转头继续时事大力碰，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第三节时事对对碰，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今日讲下关于医疗系统里面其中一个都好重要嘅元素，就是医生啦同埋医护啦，唔单止呢就是一般医院啊前线，而家讲緊呢就是急症室方面㗎。喺第二节呢，我哋有一个医学期刊最近呢就是做咗连续5年嘅一个嘅持续嘅征集性嘅一个报告，访问咗超过400名係喺急症室里面嘅一啲嘅医护，咁发觉佢哋有 burn out 啊一个情况。当然啦，就会有人咧就谂第二啲嘅办法啦。医生自己咧面对咁嘅情况咧，佢哋可以行动嘅可控嘅就系话暂时离开，减少嘅工作嘅时间，同埋咧直接咧就系转行噶。呢个问题相信咧令人担忧。但系 Kenneth 啊，其实对于呢一个嘅问题，如果持续咁样再发展落去咧，最终嘅代价系喺边方面啊？
0: 嗱，咁我相信始终系病人。嗰、那个自己本身嗰、那个能够得到适当嘅治疗系最重要一点啦。因为你有病嘅时候，你就一定系要有一个适合嘅治疗啊。咁嗱，咁呢个问题，如果从加拿大从个政策嗰方面嚟睇咧，咁加拿大嘅医疗咧系每个省去负责嘅。咁省第一件事咧，省政府就需要嚟处理啦。咁而呢个医生唔够，护士唔够，医护人员唔够，床位唔够，医院嘅扩展系追唔上人口嘅比例咧，呢啲冚冷都系问题，都知嘅，大家都知嘅，亦都讲咗好多年噶啦。咁但系始终就系冇一个特别嘅解决嘅方法，系或者有效地去解决。嗱，咁譬如医生唔够嘅时候咧，我哋都包括连同联邦政府在内啦，都系话我哋希望喺海外咧吸引多啲医生过嚟啦。咁我哋嘅移民制度嗰方面咧，就希望能够对于呢医生特别系吸引，希望揾到佢哋嚟。咁嚟到嘅时候咧，亦都俾佢哋有个适当嘅就业机会。即系换句话，佢嗰个认证嗰方面咧，加快佢啦。完全加快佢认证。护士都系一样。如果佢加快认证嘅时候，就能够可以喺加拿大入边咧，就好快能够就医，同埋咧就执行佢自己个份内嘅工作啦。咁嗱，呢啲咧就已经系做紧噶啦。咁但系有冇效果咧？有少少。但似乎就唔系话能够真系解决到个问题。好啦，咁亦都有提过咧，话我哋开多啲医学院啦，搵多啲学生嚟等佢毕业啦。咁但系呢样嘢咧，就系比较长远一啲嘅，因为正所谓一个医生，如果佢要入学嘅时候，入大学嘅时候，要到佢能够出嚟行医咧，你讲系8年10年啊嘅时间啦。如果佢仲要话，譬如读埋专科嘅话咧，咁个时间可能仲唔止。咁所以呢段时间咧，就唔系话短期就可以解决到，就靠呢、这个增加我医学学位嗰方面就能够解决到。咁所以能够快嘅咧，始终都系希望能够吸引到 第二啲国家嘅已经系有资历嘅医生、有经验嘅护士嚟到我哋当中，能够去尽快进行。嗱，咁呢个咧就联邦政府同省政府都要同时进行嘅。好啦，咁医院床位唔够嘅时候咧，

0: 咁就嗱，要讲到省嗰方面嘅拨款啦。咁啊，根据人口增长咧，咁啊，依数税收亦都增长啊。咁但系啲税收去咗边咧？去使咗去边度咧？咁呢个咧就似乎就系亦都系要喺嗰个医院管理层嗰方面嚟落手啦。咁一般嚟讲咧，我哋嘅睇法咧都系话系正所谓喺嗰个行政嗰方面嘅费用嘅比例太高。即系换句话咧，未必系真系睇病人嘅医生同埋护士得到嗰啲所谓拨款嘅收益，而系咧就好多行政上面嘅人员咧就喺度就我哋觉得咧就系话可能会唔会浪费咧？咁呢啲行政人员佢唔系真系照顾病人嘅，但理论上佢哋系话希望咧就话策划一啲所谓有需要嘅工作。譬如我哋长期一个医院病床唔够。策划成几十年都系唔够嘅话呢，追唔上嘅人口增加嘅话呢，我相信呢啲真系要问责。咁问题个问责制就喺一个我哋嘅民主社会呢，就喺个返我哋自己嘅选民入面。咁所以我鼓励呢，就大家呢就对于譬如我哋自己所属嘅社区，我哋所属嘅省份发觉我哋医疗方面有问题呢，真系要同你嗰、那个国会代表或者呢个议会代表咧上面讲，咁希望佢哋能够反映，咁啊喺呢方面加压啦，希望佢哋能够做多啲嘢。咁啊，你唔争取人，我哋人民唔争取嘅话咧，就唔可以期望咧就政府自动去帮你搞掂嘅。咁好啦，咁另外咧就联邦嗰个政府个责任喺边度咧？咁头先就移民嗰方面政策啦，咁另外咧就系话拨款咧就系、是。联邦政府咧收晒啲税收之后咧，就每个省拨翻啲拨款需要佢哋嘅款项喺度啊。医疗拨款就系其中一个啦。咁但系似乎而家现时嚟讲，有部分嘅医疗拨款咧喺2027年3月咧就届满噶啦，嗰个拨款嘅计划。咁究竟系点啊？之后又点咧？2027年唔系好快啊，3月我哋讲紧系即系几个月后嘅事啫。咁之后拨款点？如果冇一个明确嘅指示咧，变咗省政府嗰边又。都唔知点做啦，我应该系扩展有个计划去起多啲医院，增加啲病床，定唔呢定休定等等你省联邦政府嘅拨款嘅清明朗一啲先做啦。咁嗱呢啲在呢你话都系政府同政府，即系可以话三级政府佢哋之间嘅调贴呢系好有问题嘅。咁我相信呢样嘢呢就唯一都系喺个民主社会，都系我哋作为选民呢就要出多啲声啦。
1: 嗯，亚省方面呢个医疗体系呢都系作出一个改革啦，咁暂时嗰个成效呢都系需要密切去留意，包括我哋所谓叫四大支柱啦，其中有基础嘅护理 primary care 啦，同埋 acute care 呢一方面，数字方面都需要呢就系留意嘅。我哋都讲咗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咁但系有阵时会反而忽略返呢就系自己医疗方面，我哋话中国人有句说话，能医又不自医啊，咁即系有阵时会帮人咧，亦都需要帮自己。咁其实医生同埋前线面对嘅压力咧，非常非常之大。咁大家都相信咧，喺不同嘅渠道咧，都会知道呢一件事。咁佢哋需要有同理心，咁但系有边个俾同理心佢哋咧？你点样去了解翻？其实医护除咗喺金钱上面作出一个嘅回报，系交换佢哋嘅时间同埋专业嘅时候，同时喺个同理心同埋心理健康嘅质素方面，点样系从呢个叫软实力或者？即系远嘅角度去帮翻呢啲前线嘅医护人员，等佢哋觉得喺加拿大嗰个工作咧，始终系有一个嘅满足感，同埋咧能够系有一个嘅使命感咧。
0: 我相信所有医生咧，其实佢要执业之前咧，都作过一个宣言嘅。咁啊，一般就根据即系日内瓦嘅护理宣言嗰方面嚟做啦。咁啊，可能有啲照做，有啲亦都有少少收据。但系每一个医生咧，都系佢做咗一个宣言或者一个所谓誓言咧，就话佢系要尽自己能力去照顾佢嘅病人嘅，咁俾最好嘅照顾佢哋。咁嗱，有咗呢个咁嘅宣言，其实我都好尊重所有嘅医生嘅，因为佢能够系。做出一个咁样嘅宣言嘅话呢，我佢系希望系服务群人群嘅。咁呢样嘢佢既然有咁心，但係如果做咗出嚟佢发觉佢做唔到呢，咁即相当之可以话对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阻碍嚟嘅。咁心理上系唔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其实医生同所有其实人都系一样，其实佢 需要系有人去关怀佢，有人去俾佢宣泄咗佢自己内心嗰啲压力啊咁。咁所以其实有冇话医生辅导组咧？咁我唔知道嗱，有冇医院入边有医生辅导组咧？咁如果有嘅话，会唔会系能够令对有啲医生咧能够解决咗佢失内心嘅问题？因为佢真系好想服侍佢嘅病人，但系照翻转头咧，多到佢应付唔到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失败感嚟嘅。咁如果长期喺一个咁嘅失败感入边，

0: 或者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呢，这个我相信都是一个好大压力。咁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话其实所谓医院入面呢，或者整个医疗体系入面呢，有所谓一个就是对医生各方面的心理的照顾其实都好重要的。咁另外呢，就话其实如果要减低即係嗰個現時嗰個問題，當然就增加人手啦。咁呢個我哋都提過啦，就應該盡量增加多啲醫生入嚟啦。咁啊，多啲床位啦，咁啊設備好啲，多啲醫生，多啲床位，護士都係一樣啦。咁啊，有醫生需要護士幫手嘅，有多啲護士嘅幫手嘅時候，醫生個工作壓力就冇咁大嘅。咁另外咧，其實我哋都可以考慮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嗰個醫生多咗啦，咁就嗰個家庭醫生能够照顾到病人嘅情况亦都多咗，变咗佢哋要去急诊室入边嘅情况亦都少咗。咁仲有一样嘢呢，就係话我哋其实喺亚省同埋喺 BC 省都有所谓呢个所谓嘅811嘅一个咁嘅询问电话嘅。咁其实我哋可以多啲利用呢个询问电话啦。咁如我哋家亦都好多时讲呢个人工智能啊 ,811 其实可以连续同呢个人工智能系跨上有个关系嘅时候呢，我哋可以811嘅时候呢，系个人工智能系答你。咁呢个亦都系会有帮助㗎。咁仲有一样呢，就话我哋知道喺遥远嘅地方呢，我哋大市区入面呢就已经好少少㗎啦。喺啲遥远市区呢，甚至啲急诊室都因为唔够医生开唔到都有㗎。咁嘅时候呢，我哋可以用所谓家现时嚟讲即系譬如可唔可以做一啲所谓遥距嘅会诊呢。咁透过视像，透过遥距，同埋都有啲仪器呢，就可以话喺虽然病人喺屋企，但佢因为有呢啲咁嘅仪器呢，就将佢自己重要嘅生命象征呢係传返去，比如佢个血压啦，佢个脉搏呀，呢啲咁呢就传返去俾个医生，变咗医生呢可以喺遥距呢就真係会诊。咁呢三段都係相当之有帮助嘅，咁我相信省政府都应该可以考虑。
1: 喺呢一个嘅医疗系统里面，加上我哋肯定加拿大呢就係迈向人口老化嘅情况啦，我哋知道呢就係医疗嘅辅助同埋呢就係个服务呢就係必须要㗎。期望呢呢一啲嘅医生或者係急症室嘅医护，佢哋虽然呢就係反映到对于自己可能要削减工时，面对住 burnout 嘅情况，期待呢佢哋都继续坚持，而加拿大嘅医疗系统呢都要继续坚持，因为我哋面对一个非常重要嘅时刻，好似Kenneth 所讲，除咗呢就係传统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之外，利用科技亦都可能将一啲嘅服务就转移，令到就成件事个服务是能够有一个嘅更加畅顺都唔定噶。今日咧唔该晒 Kenneth 同你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晚上11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答疏。
1: 韩国政府公布位于国家新行政中心世宗市的总统新办公室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已经敲定，预计2029年8月建成。当局表明，基于可能引发宪法层面争议，新办公室落成亦不意味着整个总统府或首都职能会搬迁到世宗市。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20公里，正式名称叫做世宗特别自治市，以朝鲜王朝著名君主世宗大王命名。世宗大王最为人熟悉的成就就是创制韩

0: 民字母，被韩国人民尊崇为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卢武铉在任总统期间就已经制定行政中心城市计划，规划兴建新都市，取代首尔，成为韩国实质上的行政首都。但李明博接任总统后，因为计划受到质疑而废止。世宗市2012年正式成立，目的是分散首尔过度集中的行政和人口压力，推动全国更加均衡的发展。世宗市不设区郡，属于二级行政区划，直接管辖三级行政区，包括12个洞，即是日本的丁或者台湾的里，还有一个邑相当于镇，以及9个面相当于乡。虽然首尔仍然是南韩法定首都，但世宗市已经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行政中心之一，大量中央政府部门和机构都搬了过去办公，包括财政经济部、国税厅、教育部、文化体育观光部、行政安全部和国土交通部等等。世宗市最大特色是属于规划城市，由城市规划师在兴建之前已经设计好道路、住宅区、商业区、公园和政府建筑，所以整体布局十分整齐。政府大楼是世宗市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群，外形现代化，而且规模庞大，每日都有大量公务员在这里工作，所以亦有行政首都之称。除了政府机关之外，世宗市亦积极发展教育、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当地设有多间研究机构、大学、校区和创新企业，打造集行政、科技、教育和文化于一身的智慧城市。城市大量采用智能交通系统、节能建筑、数码管理平台等技术，成为南韩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示范地。不过由于世宗市属于新兴城市，历史文化景点相对较少，夜生活亦不及首尔或釜山那么热闹。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的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的 So Sushi 和体验创新美食的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的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2: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0: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九四七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1: Hey, 买咗飞嘅朋友是不是很期待9月16号可以一起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和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我们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提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再方的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的餐厅享用美食，需前满50蚊即刻减15蚊，约埋朋友一起吃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和未再方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2: 香港娱乐圈传奇人物黎彼得曾经填写无数脍炙人口的金曲，好似《浪子心声》《半斤八两》和《Monica》等。
3: 命里有事，终须有。
2: 十年前，多伦多 AM 1430的主持林家华就同呢位填词大师兼资深演员做咗个深度专访。今个星期三至五，一连三日，朝早9:35喺一家人节目内同你重温回顾黎彼得嘅经典之作同人生智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花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

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0: 嘅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rse，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今日有听众都问我，你有冇琴晚唔小心咁样影到流星啊？或者唔小心真系起咗身去睇下呢一个英仙座流星雨？冇啊，因为琴日咧就有啲嘢做啦，咁啊好夜翻到屋企，咁之后咧就成放弃咗。不过今朝早咧，我就有唔小心咁起咗身，即系朝早成五点几我起咗身。咁我又唔係特登話想試下睇下仲有冇個尾水嘅六星連珠啊，真係純粹唔小心唔覺意啫。但有時呢啲唔小心唔覺意呢都幾好嘅。咁就係因為咁早起咗身啦，咁我又會好早咁樣，通常我都係朝早會打開個窗簾啊，望下出窗邊啊。咁嘩，今朝早嗰、那個即係好似少少似睇到個太陽升起嗰個狀況啊，即係都有個橙紅色啊，慢慢都唔係我唔係對海邊嗰啲咁嘅嘢啊，但你要從啲屋裏面之間呢睇得到啦，啲罅隙啊，啲街道裏面，跟住嗰個天嗰個慢慢嘅變顏色係又好靚嘅。咁雖然都係唔小心，但係唔小心睇到個靚景都唔錯。好啦，我哋又試下唔小心咁樣聽下啲唔同嘅歌。

听嚟有 Gigi 啊，严明熙，新歌叫做 Bye Bye Bye。第一批嘅音乐都系比较激昂少少啊！继续有一对叫做魔音女团啊！

好鍾意佢呢隊嘅團隊嘅名字啊，叫魔音女團，歌名叫做 Turn My Magic On。这个名字有少少大头盔的感觉。但我想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希望透过他们的歌曲声音啊，去 charm 大家。

想就系其中一首我冇听过嘅歌，我都系听众介绍俾我嘅，有 Wang K 啊，尹光啊，好正啊呢啲嘅歌词啊，歌名就叫做脚震震，呢首都正啊。

0: 系啦，终于出现啦，有 Sam 哥。打着英雄传，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剛才有聽眾都有分享，他說 Chris 好嘢喎，犀利，點解粗口你都識？其實呢，我唔識呢首嘅，我只係識得個原曲嘅啫，即係亦都有另外一位聽眾分享。

点解受牵手啊？咁啊，都有听众咧，佢哋即系今个星期我哋做尼比特嘅音乐篇啦。咁啊，佢十嚟，咁我通常我都会听晒听众我嗰啲嘅。咁之后再去揾下着嚟歌听啦。咁我觉得呢首好好笑，即系应该系平时系咪有人会 question 啦？即系嚟 question 呢一样，点解要咁做啦嘛？系咪都系借呢首嚟提下大家，系咪其实可以少啲咧啊？或者可以试下分享呢首歌俾啲你身边都中意有呢啲助语嘅朋友，可唔可以 question 佢？或者令到佢量数可唔可以少翻啲？不过我觉得啲歌词真系好正，好似我头先嗰位听众分享，佢话阿黎彼得嘅词咧好有画面，咁系啊，好似头先咧打着英雄传啦，上个星期都有几位听众咧都有即系讲呢个黎彼得嘅音乐，佢都一定有 mention 呢首歌。咁头先有听众都系话，你问我识唔识得打麻雀啊？即系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咁啊，我屋企咧，我嫲嫲啦，同我一啲舅父咧，咁佢哋来唔来咧，就会喺屋企嗰度咧，都会玩下啲卫生麻雀咁样嘅。咁我细细个嘅时候，好奇八卦，咁你会走埋去睇咯。咁啊，就系咁样之下咧，哦，一个咁得意嘅游戏。咁啊，呢个系初去见识啦，见得到啦。但系到大个咁之后都。有去学下了解下点玩咁，所以都识玩嘢，但系太耐冇玩过咯，唔兴好似身边啲朋友啊。但我记得我系唔识得，好似我唔识数翻嘅，到而家都系咧，可能玩嗰啲有啲game 啊，嗰啲游戏啊，咁啊，不过玩清嗰啲游戏咧，嗰啲麻雀 game 咧，佢都系日本嗰啲嚟嘅，所以又同香港嗰啲唔一样。Anyway。我唔知大家有识玩呢啲嘅麻雀嘅游戏啊。头先都有听众都有分享一啲许冠杰嘅歌，其实许冠杰真係有好多啊，都係黎彼得帮佢作嘅，但係又真係播唔到咁多。听日都会有嘅。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BC Tumbler Ridge 塔布勒岭今年2月发生枪击案，造成9人死亡。 BC 省法院一名法官近日就向包括环球邮报在内多家媒体公布了多份与案件相关的搜查令申请文件副本。法庭文件显示，皇家骑警在接报初期因为收到疑犯的多个不同名字和昵称而一度认为有超过一名枪手。文件显示，警方最初收到18岁枪手 Jesse Van Roosler 的不同昵称，包括 Jesse Jacobs 以及 Jesse Strand， 导致当局一度误以为现场可能存在第二名枪手。直到查看学校的监控录像后，警方才确认枪手只有一个人，并已经在现场开枪自尽。枪击案共造成枪手的母亲、兄弟、5名学生以及一名教育助理死亡。文件显示，警方在疑犯的家中搜查期间，发现住宅有未妥善保管的枪支。另外，据调查员称，骑警在案发后马上约谈了80多人。调查显示，疑犯有精神问题，而且对枪支着迷。调查文件也透露，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曾通知皇家骑警，指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主动发现两个相信属于枪手的 ChatGPT 账户，其中一个已经在去年6月因可能与校园枪击相关的对话而被封锁。法官今年3月已经应骑警要求签发手令，要求 ChatGPT 交出相关数据，不过警方强调该

人工智能公司并非调查对象。 BC 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骑警无法对此事发表评论。山火消息方面，截至今天中午，全省有近107场活跃山火，当中47场失控。 Kelowna 以南的 Summerland、 Ball Range 等地山火目前仍未受控，火场面积已经超过19000公顷，已经导致约10000户居民撤离，另有3000多户居民处于疏散警报之下。Pendleton 印第安部落酋长表示，当局需要采取更多措施应付及预防山火，以请求省府解决在危机期间为社区提供替代紧急出口路线的问题，因为97号公路已因为山火而封闭多时。而在 Okanagan 中部紧急管理局表示，介于 Vernon 以及 Kelowna 之间的 Kropatuck 山火预计开始受控，当局评估树木危险程度和输电线路情况，以确定居民何时可以返回家园。而另外两场较大的山火 Pier Lake 火场面积增加至150000公顷， Ainslie Creek 火场面积达到60000公顷。省长 Dave Eby 引大卫周三到 Pendleton 视察，他表示了解灾民情况，也跟消防员、救援人员、义工、地方领袖商讨，强调省府会加派工作人员尽快协助灾民，包括将 BC 省疏散人员求助热线人员配备增加了400%以上，另外会支援疏散人员，保护民众，确保山火服务处前线消防员和应急人员拥有所需的资源。 BC 省房地产协会发表报告，全省七月住宅单位销售量为6561个，比去年同期下降 6.7%， 住宅平均价格929619元，比2025年7月的942247元下降 1.3%，住宅销售总额为61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7.9%， 单元销售量比过去10年7月的平均值低了 18.8%。 今年至今 BC 省住宅销售额年减 6.7% 至380.4亿元，住宅单位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5.6% 至40432套，大湾地区7月平均楼价超过121万元，比去年同期近124万元下跌 3.3%， 活跃房源有16476个，比去年下跌 4%， 少了近1000个，售出房源有2061个，比去年同期少200个，跌幅 9.4%。 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Omerson 表示，经过季节性调整后， BC 省大部分地区销售活动比上月有所增长，但低陆平原地区销售疲弱依然较为明显，展望未来，经济的韧性和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应该能促使区域市场在未来一年内趋向长期平均水平。一名在列治文华裔商场经营包子店的华裔东主被指控两年前通过社交媒体诱骗一名女子进行商业合作，第二天相约受害人到该商场的停车场性侵对方。他之前被裁定性侵和非法禁锢两项罪名成立，今天被 BC 最高法院判处入狱3年。45岁被告呼啸，中文译音胡晓，根据法庭文件，他习惯通过微信拓展人脉和商业合作，与案中的女受害人在案发前一天才通过社交媒体认识，随后24小时内被告密集向女方发送超过230条微信讯息。文件又指，被告在微信沟通中表现出将朋友间的闲聊与商业合作混为一谈的倾向，显示利用商业合作为借口相约受害人见面。案发2024年1月29号晚上，受害人应约到包子店商场顶层停车场，在一辆停泊的货车内与被告见面，期间被告在未得女方同意下强吻对方，触摸隐私部位，并强迫发生性行为。被告之后被警方拘捕，控以两项相关罪名。案件审讯的时候，辩方律师指出受害人是自愿，或当事人误以为受害人同意发生性行为，但被主审法官全数驳回，在今年3月26号裁定被告两项控罪罪成，押后到今天宣判。主审法官判词指，从被告辩护背景反映出他在人际互动中对女性明确的拒绝及身体自主权缺乏基本法律尊重，更没有悔意。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向约800名相关医生收集数据，较全面反映加拿大儿童及青少年严重电动微型交通工具伤势规模研究。最新的年度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最少有57名儿童及青少年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或电动自行车而死亡，或者入住深切治疗部，又或者需要住院超过2天，其中10个人死亡，6起死亡个案发生在安省。报告也指出，去年

0: 加拿大大部分省区规定电动滑板车最低驾驶年龄为16岁，但新报告中近八成的伤者年龄都是低于16岁，显示法规与实际使用情况存在明显落差。
1: 国际新闻，
0: 根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已经向俄罗斯提出停火协议，希望双方停止攻击黑海的民用目标。目前俄罗斯方面还没有回应。中广记者报道。
2: 路透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乌克兰透过第三方转达这项黑海停火建议。近期黑海船只和港口频繁遭到攻击，不但干扰出口，也引发全球粮食供应疑虑。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全球重要农产品供应国，双方近期互相指控对方加强攻击出口船只。俄军七月底攻击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地区数十艘船只之后，不少船东停止靠港，迫使乌克兰改走其他运输路线。俄罗斯方面也受到影响，黑海新罗西斯克港的三座码头因为乌克兰攻击，在8月12号和13号一度全面停止作业。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稍早表示，莫斯科还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黑海停火提案。土耳其则在8月9号向俄乌双方表达了关切，呼吁停止在黑海发动攻击。黑海港口目前实际上受到封锁，乌克兰8月以来的谷物出口量比去年同期大减 76%。 乌克兰农业界警告，如果情况持续，将对国内经济造成重大冲击。记者戚海伦报道。
0: 一艘载有大约80万桶俄罗斯石油的油轮搁浅漏油，大面积油污已经开始抵达阿曼海岸，恐怕成为近年全球最严重的漏油事件之一。中广记者报道。
2: 路透社报道，遭到国际制裁的油轮贝增吉号6月30号搁浅，目前持续漏油。卫星影像显示，海上油污面积已经超过2000平方公里。阿曼环境部门警告，可能影响马斯德拉卡角附近大约40公里海岸线以及马西拉岛。漏油地点临近阿曼海洋自然保护区，当地栖息包括阿拉伯海座头鲸以及索科特拉鸬鹚等野生动物。绿色和平表示，油污从7月底大约45平方公里迅速扩大，进入8月之后急速恶化，不过清理工作面临困难。国际油污赔偿基金表示，由于事件被认定涉及战争行为，不会负担清理费用。这艘已经有25年船龄的油轮也没有西方主要保险业者承保。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表示，季风天后限制人员接近邮轮，也延误打捞作业，目前已经启动漏油应变规划。专家警告，如果邮轮持续解体，最严重情况可能有多达4000万到5000万加仑的石油流入海中。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替换林肯号航母。之前有美国军事传媒报道，在连续执行任务近九个月的林肯号，有船员身心情况恶化，部分人试图跳海轻生。《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指，这次轮换计划是在外界关注船员生活条件前已经制定。林肯号在去年11月开始例行部署，并在今年1月，也就是美国对伊朗开战前调派到中东，之后参与轰炸伊朗及封锁伊朗港口的任务。美国多名国会议员指，高强度的作战行动和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对船员造成沉重负担，要求美国国防部提供更多有关船员生活条件的资料。有议员去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及代理海军部长高雄，指林肯号已经部署超过250天，而且有200天没有停靠港口，创出连续在海上的天数记录。有大量报道指船上基本物资短缺，食水污染及船员精神健康恶化。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欧洲持续高温，导致多瑙河水位大幅下降。罗马尼亚唯一的核电厂切尔纳沃德核电厂已经全面停机，预计未来十天内都无法重新启动。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罗马尼亚这座核电厂共有两座706百万瓦反应炉，供应罗马尼亚大约 20% 的电力。第一座反应炉已经在七月停机，第二座在周四中午前解除和全国电网的连接。核电厂需要抽取多瑙河水进行冷却，

0: 但目前河流水位过低，当局本周甚至尝试把装满石头的驳船沉入河中，希望增加流向核电厂的水量。这也是切尔纳沃德核电厂自2003年以来第二次全面停机。罗马尼亚白天可以利用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补足部分电力，但晚间除了燃煤和天然气发电，还得增加电力进口。受到持续高温影响，多瑙河在多个国家的水位已经降到30年来最低。邻国匈牙利的帕克斯核电厂同样使用多瑙河水冷却，目前虽然维持运转，但也面临水位过低可能停机的风险。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国新闻。
2: 福建省福安市华海船厂一艘船当地昨天下午起火，消防员在现场处置期间发生爆炸，造成一名消防员殉职，11人受伤。火警当地昨天下午1点左右发生，福安市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员前往处置，到2点多的时候现场突然发生爆炸，造成10名消防员和2名民众受伤，送院救治，其中一名消防员延至傍晚6点多伤重不治，火势到晚上受控，起火原因正进一步调查。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决赛上周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收官，累计吸引全国超百家企业携200多款产品参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一样社区的12层，机器人们除了唱歌聊天陪伴，还实打实的给老年人出行、饮食、康复、护理带来好处。90岁的颐养社区长者朱先生最爱旅游爬山，还报名了下个月川渝12座雪山游的旅行团。他排队试了一款又一款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迫切需要机器人的助力。
4: 我上山的时候用它，下山在车里面我歇歇就充电，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吗？
3: 比赛现场，一款双臂护理轮式机器人从床上抱起了120多斤的小伙子演示人员。北京九诺智护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吉晓介绍说，这是一款高效科技成果转化的原型样机，目前企业已经在经开区注册。
5: 我们的机器人本体的负载能力很大，您能看到我们把人抱起来很稳，我们上线测试过的应该是在90公斤左右，能够保证安全性。第二呢，就是我们整个的机器人它的多维感知能力，它具有电子皮肤，它有触觉，它有听觉，它有视觉，它能够感知到环境和老人状态。
3: 北京明照和光公司的机器人不但能通过人脸识别按时自己找到老年人提醒吃药，还会弹出相应的药盒，如果它带着烟感传感器夜间巡逻，还能发现火灾隐患及时报警，更能通过外置设备在夜间监测老年人心跳等生命体征。
6: 101楼里服药时间到了，请按时吃药。
3: 最终来自全国各地近40家参赛企业，60多款康养机器人产品脱颖而出，聚焦养老一线核心需求，围绕助餐、助医、助结、助行、助育、助娱及综合共7条赛道展开实景比拼。目前经开区已经集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海图、云际等生态企业300多家，产业集群已经形成。
2: 中国疾控中心表示，本月3至9号一个星期内，全国少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3位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流感病毒、肠病毒，分别有约21%、14%及4%。其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出现下降，总体处于中流行水平。中心又表示，结合全国门急诊发热病例监测情况，分析显示检出均为已知常见病原体，没有发现未知病原体及其导致的新发传染病。
1: 台湾新闻。
2: 台湾国民党籍屏东县议员宋丽华疑似卷入前夫郑任佑的欺诈案，当地12号桥头地检署前往宋丽华的住处搜查，检察官复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中广记者报道。
7: 根据了解，屏东县议员宋丽华第二任前夫郑任佑先前以投资美国冷气压缩机专利为由向民众吸金，不法所得2242万元。案件新竹地方法院审结，认定他涉犯诈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目前在高雄2监服刑。桥头地检署扩大追查这起案件，却发现疑似有不法所得流入宋丽华的账户。12号指挥调查局屏东县调站前往宋丽华位在高雄市的住处搜索，检调除了传唤宋丽华到案，也借题在狱中服刑的郑任佑。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8: 经李冠霖、林世勋检察官讯问后，任被告宋某、郑某2人共同涉犯诈欺

0: 洗钱等罪嫌重大，有羁押的原因及必要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1: 58岁的宋丽华原本是一名空姐，和前立委蔡豪有过一段婚姻，后来因为家暴离婚。109年二婚嫁给郑任佑，之后也以离婚收场。已经当了5届县议员的宋丽华，今年底角逐连任，如今卷入疑似洗钱案，选情是否生变有待观察。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云林检警联手海巡及宪兵单位查缉毒品，破获重大跨国贩毒走私案，逮捕14名嫌疑犯，缴获超过1600公克海洛因。中广记者报道。
3: 为侦办这起跨国贩毒案件，云林地检署指挥海巡署云林查缉队、云林县刑警大队、台中市第6分局以及云林宪兵队组成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发现贩毒集团主嫌吴姓男子从去年起就陆续招募13名的成员，分工负责境外运毒、国际包裹收取、毒品分装及贩售等不法情势，形成完整的贩毒网络。运毒集团先在台湾招募吸毒跟积欠债务者担任所谓的鸽子，以吞食毒品胶囊、塞入私密处等人体夹带方式走私高纯度海洛因谋取暴利，之后为了躲避警方查缉，贩毒集团又翻新运毒手法，改以国际包裹夹带毒品入境，甚至将海洛因装成一颗颗的腰果，企图以食品外观鱼目混珠运毒入境。
4: 分批寄货以人体夹带毒品走私的集团成员吴姓主嫌，见此种方事行不通，遂改以邮寄包裹夹藏毒品闯关一招，警方同步期货。
3: 云林地检署指出，涉案14人均依涉嫌贩卖运输毒品被提起公诉，其中2名被建请从重量处无期徒刑，其余则建请量处5年到15年不等有期徒刑。记者庞清莲云林报道。
2: 再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最高24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40%。星期六天晴，最高24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6: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5: 今天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7: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ouple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8: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9: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财，
1: 娘娘在宅星留后家，
0: 妹子道。
2: 为困王城，孤军都好难退敌。我要爱卿置身于生死边缘，趁此短暂残生，立即命驾于玉林酒前，与卿你作死前同饮。人来，公和太监往哪里去啊？
3: 拜下。六千波剑早已潜逃出外，
2: 哎，
3: 后宫佳丽殿前君座亦弃剑解甲，
2: 哎，
3: 摘星楼上只剩得帝后两人，
2: 哎呀，
0: 此痛寡人今日已成毒妇，
2: 主者只有卿你一人，故真系死而无憾啊！
3: 我又点会离开陛下你呢？我要亲眼睇住商朝覆灭，
2: 吓，啊！
3: 亲眼睇住高枝不伐，你呢个无道昏君！
2: 哎呀！司徒，你唔系变咗疯狂，你系唔系变咗性啊？你
3: 我变咗性，哼！

0: 夫人，
1: 军法自古皆严骂政，
2: 老爷你知道就好。
0: 哎，我知道。
3: 祝法以命，赦于役，应三法以全，书将令啊。
0: 但系无私国法都不会啊人情。
2: 老爷
0: 啊。咁又唔係啦，
1: 大可以嚴加教訓，都發落得從輕。
2: 都話唔得咯。
0: 點解啫？
3: 君令如山，已將死罪定啊！
0: 哦，
1: 難道是你狠心不念母子情？
0: 夫人，佢年紀輕輕仲觸犯軍規，咁你咪將佢嚴加教訓咪得咯？
2: 哎呀！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财政厅长贝亚利说，他被诊断出患有早期可治愈的癌症。他说几星期前确诊，医生预期他会完全康复。他说会在今年夏天接受治疗，预计能够及时返回工作岗位，参与省议会秋季会期。省长尹大伟在社群媒体表示，贝亚利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同事，祝愿他早日康复。巴林山火烧焦的山坡昨日仍然冒出缕缕青烟，由高速公路可以见到路旁的一间旅馆损失最严重。山火越过公路的时候烧毁旅馆。BC 山火服务处说，山火仍然失控，火场面积增至超过190平方公里。BC 山火服务处现时重点关注四宗山火，包括 Barrange、Kenton 附近 Pier Lake 以及 Boston Bar 附近 Aisley 和 Burnswick 的山火。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继续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会晤。蔡慧娴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会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征收50%关税的措施，即将会在8月19日就生效。而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纳布朗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寻求达成协议。纳布朗在昨日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次开会之后，晚上在社交媒体说仍在进行谈判。格里尔之前话新的关税是回应加拿大的省份禁止出售美国酒精类饮品、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以及对部分美国的车实施配额制。特朗普扬言征收的新关税有别于他之前提出的关税，符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商品不会获得豁免。而加拿大报关员协会的哈克就说，在新关税实施限期逼近之际，本国的企业纷纷采取观望态度，而不是急于在新关税生效之前将货物运往美国。在去年夏季，全球各地的零售商和出口商都争相赶及在美国实施关税之前完成货运。不过有专家就认为，加拿大的出口商现时对贸易的动荡似乎已经更加麻木，同时通过评估潜在的经济损失来到为到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0: 国际新闻方面，日本关东地区昨日落暴雨，至少八人死亡。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昨日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好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昨日傍晚六点起，累计六个钟头嘅雨量达到破纪录嘅450毫米，但系一小时嘅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系往年整个八月嘅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40，12小时嘅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嚟嘅新高。日本气象厅昨晚对千叶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浸。报道又指，暴雨在千叶县导致的死亡个案，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暴涨的风险。而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等都需要提高警觉。
0: 有滞留的香港人今日返回香港时话，昨晚几经波折才可以去到成田机场。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2: 日本关东地区昨日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去东京旅行原定昨日坐飞机返港的余小姐，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了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
3: 有些 PTSD 不敢再去，即是你没想过落雨所有的路线都停晒返不到来，跟我们还专门预早了几个钟，但都没办法。
2: 同行的黄先生更因为行程受阻，今日赶不及返工。
4: 香港人最喜欢返工嘛，我跟老闆讲话，哎呀我上不到机了，应该再攞多日假咯。都有些失望的，对他们的交通。
2: 李小姐昨晚几经波折，结果凌晨先赶到机场，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成晚都瞓得唔好。
5: 个机场全部嗰啲门熄晒，我哋去到已经凌晨点几噶啦，班机已经飞走咗噶啦，惊咗成晚咯，好惊冇机上嚟。究竟系咪要买嗰张机票？系咪要使多几多钱咧？
2: 虽然成田机场嘅对外交通仍未明朗，但有人依然如期今日坐飞机出发。陈先生一家三口去东京旅行，佢话唔太担心出唔到市区。
6: 机票都买咗，点都去噶啦。咁东京咁方便，咁实有方法出到去嘅。冇嘅，咁旅行要开心噶啦，呢啲咪当系一啲经验咯。
2: 旅行社东瀛游、中环游同永安旅行社都表示，有旅行团喺东京，但行程未有受影响，只是部分今日返港嘅旅行团要改道前往机场，所以要提早出发去机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新闻报道完毕。
7: 晨光天气。
8: 早晨，温哥华今日是间中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的气温去到24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的机会有40%。日出的时间刚刚的6:02，日落的时间就会在今晚8:31，晚间主要都是天晴，最低气温15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只得10%。听日星期六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有30%。新嚟星期日都是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4度，落雨机会都是30%。现时出边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是94%。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9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咁明早上8月14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6:09，呢个星期过得快，又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咁由呢个星期二开始咧，一连几日咧，大家都喺我嘅节目里边嘅《天本新闻》之后咧，听到一个咧深情嘅访问，系10年前咧林家华家华哥同咧填词大师系黎比特嘅访问嘅环节啦。咁今日咧亦都系最后咧系一节啦，而且咧仲系20分钟嘅访问咧，有好多嘅信息会带俾大家，希望大家咧继续留低贴紧咗我哋隔篱中文电台7点嘅新闻之后，就会系有呢一个嘅访问嘅重温嘅。咁而喺今次节目时间里边，亦都会晏少少同大家提提呢一个周末温哥华有啲咩好节目啦。咁根据环境部嘅预测咧，天气都应该相当唔错嘅吓。咁但系空气质素咧，可能系会比较差啲，因为BC内陆嘅山火仍然啦。所以如果咧真系有呼吸道问题嘅朋友，多留家中啦，出去。活动的朋友呢，或者戴口罩就稳阵啲，最紧要都是喝多啲水呢就是最好啦。Good morning， 早晨，你是收听緊 Happy Friday 星期五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Adele 嘅歌曲 Hello， 同你讲声 Hello， 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人系会有三衰六旺，低落嘅时候无需忧虑，终须有日龙穿凤，难道日日富穿窿？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2: Hey babe, it's me. How you doing?

黄仲坤歌曲《我真的爱你》，将众神带到嚟星期五早上温哥华时间系6:04啦。美国当地有两名嘅高中生咧，最近就以胶带自制创意毕业舞会嘅礼服噃，赢得咧奖学金竞赛。呢项嘅竞赛咧已经系连续举办咗好多年啦，咁啊旨在系鼓励啊，系年轻嘅朋友发挥想象力，同埋咧系动手能力啦，将日常嘅材料咧转变成为艺术作品。

头先讲到咧，美国嘅有一啲创意嘅毕业舞会礼服嘅系比赛设计啦，主办单位咧就话参赛者需要嘅以系胶带完成咧整套嘅礼服，评审嘅标准咧着重创意、工艺同埋整体嘅视觉效果嘅。咁胜出者咧分别系来自加州嘅 Sophia Chai 同埋咧系密歇根州嘅Jeremiah Constantine 嘅。咁 Sophia 咧就以士多啤梨蛋糕为灵感啊，咁啊用咗35卷嘅胶带咧完成咗粉白相间嘅礼服，亦都配搭咗一个好巨型嘅叉嘅道具嘅。咁而 Jeremiah 咧就用咗41卷嘅胶带创造咧系红黑配色嘅斗篷同埋西装，灵感啊来自著名艺术慈善晚宴嘅时尚风格咁话。Sophia 就话咧，佢嘅设计嘅礼服嘅内层需要以金属丝嚟到咧系支撑啦，整体嘅重量咧系沉重嘅，着得耐嘅话咧甚至会咧肩膊留下淤青。而 Jeremiah 咧就将胸嘅胶带咧回收制作成为咧系手环配件。两人虽然系未有真实咁喺舞会里边系穿着，但系透过参赛嘅照片咧系展示作品，各自系获得$10,000大学嘅奖学金。另外仲有8位入围者咧都各获1,000美金嘅奖金，同埋胶带产品嘅组合。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 Happy Friday 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有黄仲坤《我真的爱你》，台正宵999朵玫瑰，同埋刚才呢一首系黄明德《梅兰梅兰我爱你》。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啦，间中咧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添，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40%，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只得10%，日落时间晚上嘅8:31。周末嘅来临咧，听日星期六同埋新嚟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咧，有阳光。但听日咧就间中部分可能有雨。周末嘅平均气温咧最高去到23至24度，周末嘅落雨机会咧系有30%。出边吹紧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部分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6摄氏10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 BC 皇家骑警指挥官 Dray McDonald 因涉及10年前未公开的指控被解除职务。骑警说，针对麦当劳的指控追溯至2016至2018年期间，他当时出任骑警数理分局负责人。骑警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不过说指控在近期才被披露，调查工作仍在进行。麦当劳在2021年获任命为皇家骑警副专员。安省多伦多警方会交代华裔男子黄丁平在2022年被枪杀案调查最新进展。蔡伟涵报道。
3: 多伦多警方说会在今朝11点召开记者会，公布姓名亦因黄丁平华裔男子丁平光被杀案调查进展。31岁的黄丁平在2022年11月12号在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的停车场，在他的车里面被一名身份不明疑犯上前近距离开枪击毙。警方一直未有公布在逃疑犯资料，直到上个月公开一段在2022年11月11号拍摄到的片段，显示疑犯相信在案发前一日在案发当晚所用的同一路线步行。而警方亦都公布了一张警方从目击者所得资料而绘成的疑犯图片。
2: 乌克兰说俄罗斯军队当地星期四利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军同的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新方案，目前仍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谈，推动局势降温。不过重新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争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说，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仍在关注，如果美方代表团计划明确，俄罗斯可以迅速作出安排接待。在香港，行政长官公布今届行政长官表扬奖的奖项。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4: 新一轮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礼下午在政府总部举行，今届得奖的两支队伍分别是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整个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
5: 从处理战时炸弹所展现的专业团结，到兴建简约公屋的效率和创新。

0: 身，公務員同事都展現出盡心竭力、敢於挑戰同埋勇於承擔的服務精神。我感謝各位同事堅守崗位，不斷突破，發揮團隊精神，精益求精，實踐以民為本的理念服務社會。
1: 去年九月，鲗鱼涌一个地盘发现一枚二战时期遗留的炸弹，当时超强台风华加沙正是逼近本港。参与行动的警方爆炸品处理科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说，这次拆弹行动是历来处理同类大型二战炸弹中难度最高的一次。
2: 大家知道最近的民宅就大概在30公尺以外，还有牵涉很多的一些商业的大厦在里面，我们会将一个区差不多就是3000人是疏散去一个地方，而是在一个恶劣的天气情况之下，但是就我们在整个团队和专业的仪器之下，最终都是成功拆到弹，亦都是一个台风到达之前是市民可以安然地回到居所里面。
1: 负责简约公屋项目的时任房屋局副秘书长黄明慧说，想起首个简约公屋项目落成，居民入伙的场景依然深受感动。
3: 一关一关地过，我们整个团队的努力真是帮到有需要的家庭。这个体会也提醒了我，每一日我们上班必须要是以人为本，因为我们的工作真的可以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我们是要勇于打破常规，勇于创新。
1: 政府计划五年内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团队说希望尽快做好，帮到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4: 新闻报道完毕。
5: 晨光天气，
6: 欢迎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间中落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4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嘅机会有4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31。今晚咧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咧只得10%。周末嘅来临咧，正系星期六嘅天晴有阳光，间中落云，亦都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咧去到23度。新嚟星期日继续有阳光，间中落云，最高气温去到24度添，落雨机会都系30%。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雾云，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0度。
7: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0: 回归独立唱作歌手身份的叶玉玲邀请了八清歌乐团和他一起创作这一首的新歌，也是他首度挑战摇滚曲风的作品，叫做《走走停停》。
1: 看到你走过来，
0: 为了表达这首歌曲带出的春天感觉，刘若英特登飞了去美国的纽约拍摄 MV， 全新的作品由中国唱作歌手汪苏泷为他作曲填词，《你从春天走来》。

自电视剧的片尾曲，亦都是 Eric 周兴哲的全新单曲，由 Eric 自己作曲，葛大为老师填词。歌曲名字很简单，一个字叫做"學"。

外嘅 Scotland Isle of Lewis 啦，喺暴風雨之中咧，連續兩個鐘頭咧，係打52個電話，成功就保住當地一部咧全英僅存而且仍然能夠咧係接駁咧係線路嘅雙門公共電話亭啊！點解呢位朋友有咁嘅舉動呢？轉頭翻嚟同你講講咧。

嗱，呢一位43岁英国嘅艺术家叫 William Arnold 咧，就系一位艺术家兼系摄影师嚟噶。咁今次咧去到啦，位于 Isles of Lewis 嘅香郊小镇嘅电话亭啦。抵达嘅时候啊，发现到咧电话亭已经咧系被闩上咧系紧急通话嘅字样噶。咁啊，两道门咧仲更加被咧系闩封啦。咁而根据英国嘅通讯事务管理局咧系现行嘅指引啦，公共电话亭必须要每年咧录得最少52次嘅通话先至可以保留运作噶。呢一部电话亭之所以令到 William Arnold 咧特别重视，系因为佢被认为系全英国唯一仍然系接驳线路嘅双门电话亭啊。双门嘅设计咧，原意就系抵御咧当地嘅强风天气噶。单门嘅款式咧，过往咧曾经被视为咧存有安全嘅隐患。佢啊带备咗36英镑咧，冒住时速45英里嘅强风同暴雨咧，喺电话亭里边咧，企咗近2个钟头啊，成功就打出咧52个电话啦，系俾唔同嘅人啦，部分更加咧系打翻转头咧，形成咗更加

长嘅对话，令到佢双脚最终咧被积水咧系浸到咧系冰冷嘅。William 自从2022年开始已经展开保育香蕉嘅电话亭嘅计划啦，源头系喺佢早年喺Isle of Lewis 进行摄影项目嘅时候，因为手机电量咧就好快冇啦，咁想借用一部咧系外观完好咧印有1980年代 British Telecom 标志嘅电话亭咧系打电话啦，点知发现到线路已经断咗，令到佢大感失望。其后更加向 British Telecom 咧投诉，亦都开始关注偏远社区电话线路系呢一个存在嘅问题噶。William 咧就话呢个计划咧睇嚟有啲系荒诞或者系滑稽啦，但系背后亦都有严肃嘅意义噶，就系佢哋咧点样去彼此沟通啦，以及呢一啲嘅电话亭往往都系乡郊重要嘅生命线啦。佢又话咧，今年嘅冬季 Conwa 曾经录得时速100英里嘅强风，导致到好多个市镇咧都系断电断水几日啊，部分嘅村落咧连流动数据同咧手机嘅信号咧亦都欠奉，电话亭一度就成为对外联络嘅唯一途径咁话啦。William 咧就认为保留咧部分嘅电话亭对公共安全咧仍然系属于重要嘅，咁啊期望能够藉住今次嘅行动，呼吁当地嘅居民咧日后就自己定期咧系用呢个电话亭打电话啦，凑够每年咧52次通话嘅门槛咧，咁啊长远咧系自行保住呢一部嘅电话亭咧。

前后听过有陈晓东的今天我们都会飞，这一首是 Rubber Band 的我永远记得，在娱乐即日先之前为你送上有吕卓安的新歌，名字叫做坏人一个。

0: 乐即日鲜。
1: 周家乐、陈晓华、吴伟豪、戴祖儿、丁子朗、李嘉文同埋范奕敏咧，今日出席无线新剧《驱魔速递》嘅开镜礼。陈晓华喺戏里边演驱魔速递员啦，佢身穿咧短裙啊，粗长腿啦，戴祖儿演咗粉红色嘅头发，咁着住短裤咧，配渔网嘅丝袜咧，突显角色较为反叛。周家乐同吴伟豪咧，不禁咧被抢镜啊，预告每集都会咧系除衫 show 肌。周家乐又强调，并非为咧演出先至刻意去苦练咧系增肌，而伟豪咧就透露剧里边有好多动作嘅场口咧，连续五日咧系拍打戏咧都感觉到吃不消。但系祖儿因为赶戏咧欠休息咧，导致咧系神情呆滞啦。咁啊自嘲系似轻肌，仲话咧首次拍剧要应付大量嘅打斗动作，咁啊觉得咧好大嘅挑战。佢第一次接触咧拍打斗嘅场面咧，自己做唔到踢脚嘅动作，拍得好攰好辛苦，多谢团队安慰为佢打气。陈晓华同阿周家乐表示，拍摄嘅时候咧，抱住咧尊敬嘅心开工，冇咧待定护身符，暂时都未有发生咧系灵异事噶。而丁子朗同阿李嘉敏咧继香港探秘地图之后咧再次合作啦，新剧咧系演本来感情甜蜜嘅情侣，可惜要经历咧生离死别，非常惨情。丁子朗咧就预告啊喊足十集啊，佢话咧一喊起嚟就好难咧控制，眼泪咧系鼻涕咧系直流。早两日咧同周家乐同阿吴伟豪拍一场戏，又系喊到收唔到声。另外亦都要应付咧拍一啲动作嘅打戏，要靠幻想做反应动作，好彩有武术指导咧，从旁协助，尚算咧系轻松。相反，魏嘉文咧就演昏迷病人，几集戏咧即系需要咧瞓喺度，唔需要演动作戏。佢就解释话，剧里边系一名受害者，遭遇咧系可怜嘅。不过同阿吴伟豪演兄妹情咧，佢系非常感人。ERA 的成员肥仔梁耀推出全新个人单曲叫做错，一改以往的风格，首度挑战摇滚 Band 山的曲风。今次肥仔全面参与曲词创作，肥仔就透露下半年继续专注音乐发展，除了计划推出另外一首 solo 歌曲之外，也都筹备开始个人频道 live 演唱，跟歌迷有更多的交流的。梁业就笑言话，平日大家集中睇佢跳舞，今次参与创作系希望能够呈现全新嘅音乐形象啦。为配合歌曲嘅主题，阿肥仔咧喺曲风中间加入咗一段沉静嘅 bridge 位啦，希望听众咧系听歌嘅时候沉淀下情绪，进入自己意识里边咧就去思考何为错，同埋咧系点样拿捏同身边嘅人嘅关系噶。讲及到新歌创作的概念，肥仔表示灵感源自 ERA 曾经历一段低迷的时期，当时团队面对不少的挑战和失误，启发了他思考人如何面对错误。由周星驰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在内地攞得亮丽的票房，昨日在香港首日上映的时候气势就较为差一点了，多个的场次都未见爆满。有一位观众的卢小姐带同九岁的弟弟入场，身为00后的她呢就说不是周星驰的粉丝，亦都没什么看过她的电影，入场全因为足球题材，她只是认识张小飞和迪丽热巴两位的女主角，因为以前看过他们的作品。现场看到不少年纪较大的观众，相信他们才是周星驰的粉丝。卢小姐就认为，如果以喜剧标准评价，这套电影好笑的程度是尚可，其中以决赛一幕最令人印象深刻，场面非常之振奋人心，而且佐藤健真是很英俊。另一位不愿意出镜的陈先生就直言说，自己是为了周星驰先至买飞入场。作为多年来周星驰电影的粉丝的他，直言就说对这一次的作品感到失望，就说戏里面能够令观众发笑的桥段不多，加上全套电影采用普通话对白，让人难以投入剧情的。

0: 64岁嘅收歌胡枫咧，早前身体不适啊，咁啊上个月底咧喺社交平台发布影片交代状况啦。片里边咧，收歌由新抱 JoJo 系陪同出镜，揭露早前曾经因为急性胆管炎咧，要去到伊丽莎白医院咧深切部咧ICU。嚟到留醫期間一度昏迷咗四日，亦都需要插喉協助呼吸。收歌昏迷期間咧，係憑住強大嘅意志力咧蘇醒，就連醫生都形容佢喺天堂打咗個轉啊！收歌最終都能夠戰勝病魔，係康復出演嘅。咁啊，前日咧就蔡一傑喺社交平台發布咗探望收歌嘅片段。片裏邊咧，收歌精神奕奕咧，面色唔錯。當時啊，傑仔咧收睇緊啊，收歌同麗珠同埋廖啟智咧，馬些年啊用泰文跳唱失戀嘅昔日片段。阿傑仔就大讚啊，胡枫嘅收歌咧冇黃收就即係冇黃收勁啊！傑仔喺 IG 亦都咁寫，佢話收歌咧俾佢睇當年咧，佢唱自己嘅歌非常好笑，佢仲咧係煮飯俾對方食啦，而且對方。精神亦非常好。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未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号可以一起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再方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蚊即刻减15蚊，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未再方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点正。
3: 老婆，今夜仲出街
4: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3: 咁夜都仲有牙医？
4: 梗系，佢哋1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3: 咁真系劲方便、啊。
4: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四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南部小镇 Clairehomes 在星期二遭到猛烈的冰雹吹袭，多间房屋及汽车严重受损，适逢加拿大环境部推出新的紧急天气警报系统，今次风暴亦都成为新系统首次实际的考验。居民表示，当时的冰雹有高尔夫球咁大，居民形容风暴来势猛烈迅速，窗户及外墙均遭到破坏，冰雹更飞入车房深处，有居民估计维修费用约要15,000元。居民均表示紧急警报，让他们及时采取行动，在冰雹来临之前将汽车驶入车房，减少了损失。加拿大环境部新推出龙卷风及强烈雷暴警告的系统，改用可以按实际受威胁的范围划定了多边警报区域，取代了以往较广泛的地区界线，可以更准确向可能受影响的居民发出警告。一批国际留学生在卡加里东北区圣道滕示威期间被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核查移民身份，其中有12个人可能不符合移民及难民保护法的入境资格，需要进一步接受审查。学生在星期三在当地集会抗议工作许可申请延期及被拒，边境服务局证实卡加里警方当时要求核实4个人的移民身份，发现其中有2个人未有遵守其移民身份相关的规定，其后边境服务局人员到场扩大了身份核查。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人员合共核实了20个人的身份，发现其中有12个人可能不符合移民及难民保护法的规定，

0: 入境资格，以要求他们前往边境服务局办事处接受跟进的面谈。边境服务局表示，境内调查是常规执法的措施，用以识别未获授权留在加拿大的人士，任何面临执法行动的人士均有权进行正当的法律程序，包括提出上诉及司法复核。国际留学生过去数星期均在同一个地点示威，抗议工作许可被拒及申请延误。卡加里东北区 Sandwich 多处未发展土地持有人非法弃置垃圾，包括床褥、建筑废料、衣物及食物容器等，不但影响了环境，更传出恶臭，令到附近的居民不满。卡加里市政府正加强打击非法弃置。卡加里市政府表示，非法弃置垃圾会造成安全的隐患，招惹害虫，破坏环境及影响野生动物，同时亦都会增加了清理的成本。控制土地和新发展社区尤其严重，因为垃圾较不显眼，亦都较难监察。区内发展商 Julie B. Engineering 的现场服务统筹 Charlie Simpson 亦都表示，垃圾通常在没人察觉的时候被弃置，发展商去年在秋季及今年的春季均曾经清理大批的垃圾，但是问题持续。他指部分的垃圾更堆积在即将入伙的住宅旁边。卡加里市政府今年展开了公众的宣传活动，并在非法弃置黑点设置告示牌，同时利用执法人员及摄录机追查违例者。市政府呼吁市民，如果发现有人非法弃置垃圾，可以尽快以311举报，并尽可能提供车牌号码、照片或者是影片。非法弃置垃圾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0元。卡加里油价本周大幅上升，根据 GasBuddy 的资料，在星期三卡加里普通的汽油平均价格接近每公升1.72，部分的油站更升至1.73。有驾驶者表示，油价前一日仍然是每公升1.41，一夜之间急升31仙，升幅难以承受。亦都有市民指出，亚省本身是主要能源产地，汽油价格仍然急升，令到他们感到很无奈。柴油价格升幅更为明显，卡加里东南区沃顿一个油站柴油价格升至每公升2.09。能源分析员 Dan McLeek 表示，预计油价大约星期四之后将会暂时维持稳定，意味经历了本周油价大幅波动之后，短期内或者可以稍微缓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晨消息报道完毕。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2: 香港娱乐圈传奇人物黎彼得曾经填写无数脍炙人口的金曲，好似《浪子心声》、《半斤八两》和《Monica》等。
3: 命里有事，终须有。
2: 10年前，多伦多 AM1430 的主持林家华就同呢位填词大师兼资深演员做了个深度专访。今个星期三至五，一连三日，朝早9:35在一家人节目内同你重温回顾黎彼得的经典之作和人生智慧。

0: 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出年六月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十二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的的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嘅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系5999蚊起。立即致电嘉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
1: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二至三嘅七彩朱古力，
2: 有我阿海
3: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2: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3: 个嗦、那阿哥、妈妈呀、咁啦，
2: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1: ！FM

0: 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脑震荡是最常见和比较轻微的脑部受伤，病人会短暂失去知觉，醒翻之后会出现失忆、头脑混乱、眩晕和视力模糊等等的症状，又会逐渐复原。严重的撞击可以导致头骨碎裂，直接损害脑部，导致破损、瘀伤、肿胀和出血。车祸时候的急剧刹停，或者婴儿被马力摇晃，亦都会导致脑部和头骨碰撞，即使头骨没有破裂，也会造成严重的伤害。脑部被头骨覆盖，头骨之下有外层的牙膜和紧贴脑部的一层薄膜，有血管破裂，淤血和血块就会凝在甲层之间和脑部组织里面。因为脑部被括约在头骨里面的有限空间，即它会令到脑部压力迅速增加，导致头痛、眩晕、呕吐、神志不清、半身麻痹、痉挛，继而昏迷、呼吸变得不规则和脉搏薄缓慢等等的症状。并且脑部受损害的程度通常都是参照 Glasgow 昏迷指数，主要是观察伤者的眼睛和视觉反应、语言功能和身体活动状况。3-8显示脑部严重受创，必须尽快诊断和开始治疗。9-12是中度受损，必须小心观察和诊治。13-15是轻微受损，但仍需要观察，肯定没恶化。指数容许医护人员继续观察和比较。为脑部受创病人进行急救，首先要排除其他危及生命的创伤，保护伤者，减少不必要的移动。即头部和颈骨可能同时受伤，搬动伤者的时候必须固定头部和颈骨，以免压伤脊髓神经导致瘫痪。救护的目标是维持脑部的血液循环和氧气供应，减低脑部的压力，减少到脑细胞的损害。我是施明医生。
3: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4: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仲帮他们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3: 我知他们的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家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4: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3: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5: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6: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8: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9: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8: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9: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1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元条花树鱼每磅8.97，新鲜牛展每磅8.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6.8，蓝莓6.88一盒。

0: Mercury 嘅朋友，够钟起身啦，
1: 刷牙洗面啦，
2: 食早餐啦，
1: 出门口啦。
3: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0: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0: 冇错，唔经唔觉啦，呢一位嘅歌手，国语歌手，经已咧出道咧有12年嘅时间。咁所以咧派上咧有呢一首咧佢近期最新嘅派台作品。咁佢嘅名字咧叫做周深，有呢一首咧叫做《如约》。
1: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Jeremy 李俊杰，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0: 早晨早晨，朝早8:19，唔该晒李俊杰，嚟自咧 Mirror 嘅，冇错，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好快咧8月14号，咁今日咧继续咧系天雨路滑、落雨湿湿嘅星期五朝早。平时咧，如果你话咧八月嘅呢个时间咧，喺八月中咧，平均气温咧都会有23、24度。不过咧，今日咧系低过咧平均气温啊。嗱，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0度，咁吹紧咧每小时9公里嘅西北风。嗱，今日咧最高会有17度，咁今晚咧最低7度。喺日头、晏昼同埋咧今晚咧。

继续咧会落骤雨。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咧属于中等。日出时间咧，朝早6:21，日落时间咧越嚟越早，今晚咧9:00咧就会日落。好，准备咧，听日咧去到唐人街未？参与咧就系华埠嘉年华，一年一度咧喺唐人街嘅盛事。听日咧，终于咧会见到有阳光，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气温方面非常之适合咧一啲户外嘅活动。晏昼最高会有22度，咁最低11度。喺星期日天晴，最高25度；星期一天晴，最高25度。咁至于咧，星期二咧，都系天公作美，到时咧展望咧，最高会有22度，咁最低会有10度。相信咧，好多朋友咧，听日咧都会去唐人街啦，去凑热闹之余，亦都咧想睇下咧，我哋咧唐人街嘅转变，同埋咧一啲新嘅摊档。咁当然咧，知道咧主舞台方面咧，由晏昼到夜晚咧，好多好多啲咧不同嘅表演，同埋咧咪都会有抽奖啦。我哋电台方面咧，喺12:00到2:00咧，亦都会咧做现场直播。通常咧，好多朋友咧，我哋咧唔会话咧好多机会咧会见到，又或者咧会约到，因为咧各自各忙呀。咁不过咧，到呢一日系华埠嘉年华嘅时候咧，又可以咧再见面，同埋咧倾偈咯。同你睇埋咧，我哋亚省其他嘅城市今日嘅天气状态。爱文顿大致天晴，最高19度；红绿市阴晴不定，三成机会咧会落雨，最高18度。喺列必士咧会系密云落雨，最高16度。Perth 密云落雨，最高15度。咁即时拍咧，今日咧会系天晴啊，最高21度，最低4度。市内咧有一宗交通意外，喺 McLeod 嘅南行啊，近住咧东南嘅 Shaughnessy Boulevard 咧，嗰度咧有一宗两车相撞嘅意外，目前咧右线咧系受阻。早晨，早晨。朝早8:22嚟到咧8:00嘅时段，唔知道你嚟紧会仲去边度玩呢？

然啦，市内方面咧，嚟紧咧呢几个周末咧，继续咧会有好多嘅唔好去处。不过咧，如果你话咧嚟紧咧会去到日本东京，留意住咧当地，因为咧天气方面咧呢两日咧几恶劣。

0: 早八点二十五分，早晨早晨。周仪容祖儿呢一首咧叫做《东京人寿》。好，转头翻嚟咧，睇睇咧本地同埋咧国际一啲咧今日嘅重要新闻。不过咧呢一时候咧，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先。
1: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半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想用最抵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2: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到四点。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2: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3: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始终照亮你。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29，今日咧系8月14号。通常咧暑假嘅时候咧，好多嘅学生啊，我哋话咧叫做放暑假啦。咁所以咧都会有机会咧去玩一啲电动嘅滑板车、skateboard， 又或者咧揸啲啊电动嘅单车。特别咧，过去呢几年咧越嚟越流行。咁纵使咧，你话咧过去呢几日咧

啊落好多雨，可能你话咧喺条街道上边咧少见咗啊。不过咧今日咧咪都睇到呢一份嘅报告，咁讲到咧我哋加拿大嘅儿科监察计划啦，这个咧叫做 CPSP 啊，亦都公布咗最新嘅一份年度报告。其实我哋成日都话咧玩滑板车又好，揸啲咧系电动嘅单车都好，都一定咧要戴好一啲咧合规格嘅头盔啦，要小心，因为咧个速度咧都可以话咧几快噶。特别咧我自己屋企人咧都中意嘅，我哋屋企里边咧都有两部。平时咧见佢哋去玩嘅时候，我都会提醒佢哋记住小心啊，留意住路面嘅情况啊，安全为上啊，唔好乱嚟啊。嗱，呢一份報告咧，咁講到咧，就係2025年啦。咁舊年啦，原來咧，我哋全加拿大咧，咁有57名嘅兒童，又或者咧青少年啦，因為咧係踩一啲咧滑板車啦，又或者咧電動嘅單車咧，係需要咧係入院嘅。咁其中咧有10個人死亡，有12名嘅兒童咧入住咧就係深切治療部，有26人咧係住院咧超過咧有兩日嘅時間。呢一份嘅报告讲啦，原来咧有过半数啊，咁属于咧系严重嘅个案啊，因为咧佢哋伤咗之余咧，最重要系头部落地啊，咁所以咧个头部咧系创伤嘅，包括咧有脑出血啦，有骨折，同埋咧有脑震荡。咁所以医生话咧，大家唔好以为只系啲嘅玩具，咁其实完全唔系玩具嚟嘅，无论系电动单车又好，又或者电动滑板车都好咧，咁都系咧高速嘅交通工具啊，部分设备咧。时速咧高达每小时100，应该话咧系每小时45公里，好快噶。所以咧讲到咧电动嘅滑板车又好，又或者咧电动单车都好啦，佢使用者嘅年龄都继续咧成为咧大家嘅关注。原来咧我哋加拿大咧有好多嘅省份咧都规定，如果你要玩呢个电动嘅滑板车咧，最低嘅年龄咧要系16岁。不过咧呢份报告亦都讲到啦，原来咧喺旧年2025年咧，嗰80%嘅伤者里边咧，好多话受伤嘅咧都系细过16岁嘅。咁所以法例还法例，实际嘅情况咧系两回事嚟嘅，仍然咧都有啲咧落差喺当中。广告之前咧，同你讲过，如果你话咧呢两日咧要去到东京嘅话咧，要留意住，因为咧日本嘅千叶县啊，喺寻日星期四同埋咧今日咧星期五啦，继续咧系破纪录落大雨，好多地方咧水浸，有8个人死亡，有4人受伤，有1人咧系失踪。部分嘅死者咧因为晕咗咧喺部车里面，而呢部车嘅出边咧系好高嘅水浸，落唔到车，咁所以咧救出嘅时候咧被证实咧系死亡。日本方面咧，近住东京嘅千叶县，仲有咧就系茨城县啊，有40万人咧需要咧系紧急疏散，有45000户咧系停电冇电用。不过咧到今朝早咧，过半咧已经咧恢复翻咧电力供应。唔知道你知唔知道边度系千叶县？其实咧大家咧熟悉嘅话咧，喺我哋卡加里上机，又或者咧喺温哥华上机去到日本东京咧，大部分嘅机咧都会去到 Narita， 系成田国际机场。成田国际机场正正就系咧千叶县嗰度，唔单止成田机场啦，仲有咧佢周边嘅城市咧，所有嘅铁路啦，所有嘅巴士啦，咁自从星期四夜晚开始咧，就全面咧系停驶。换言之，大家谂到通常咧我哋咧喺加拿大咧出发去到日本嘅机咧，傍晚时分到夜晚咧先会到，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到机场冇车出去市中心，其实咧都几扭搞噶。冇火车冇巴士去市中心，亦都冇火车冇巴士咧由市中心咧去到机场，咁所以咧喺寻日同埋今日咧，成7000多名嘅旅客咧咁滞留咗咧喺成田国际机场嘅客运大楼。不过好好啊，唔知道咧好多嘅航空公司啦、机场方面咧都准备咗一啲食物、饮用水同埋咧一啲睡袋咧去应急俾呢一班咧滞留喺机场嘅乘客。而今日咧多条嘅铁路咧都继续咧停驶，当中咧包括咧东京去到咧就系成田。机场嘅啲JR 嘅火车，相信咧，如果你话咧有机会咧去过成田嘅话，都知道咧坐巴士要2个钟头先出到东京啦。

如果坐啲快嘅火车嘅话咧，咁都要一个钟头，又或者一个钟头十五分钟。如果坐慢嘅火车，都要搞两个钟头嘅时间先可以去到咧东京唔同嘅区域，又或者咧市中心。如果你话咧要去到 Yokohama， 要去到横滨嘅时候咧，仲要再坐多咧半个钟头嘅车。尽快呢啲嘅雨水咧，可以离开东京啦。呢一班滞留嘅旅客咧，尽早可以咧出到市中心。不过咧，预计咧，其实嚟紧呢几日咧，继续咧会落大雨啦。咁呼吁民众咧，要提防山泥倾泻、河流嘅泛滥，仲有咧就系低洼地区嘅水浸。原来过去12个钟头咧，净系咧喺呢个成田同埋咧千叶县咧，竟然咧有340毫米嘅降雨量咁多嘅啦。继续咧，都系一啲咧国际新闻。讲到咧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寻日咧，咪都再签署咗咧最新嘅公告。系啊，又要加呢一个咧就系关税。佢对啲乜嘢去关呢？去应对咧国家安全嘅威胁系佢嘅理由同埋藉口啊！原来咧系对一啲咧由外国进口嘅一啲叫做无人机啦，仲有无人机嘅零部件一啲零件咧，要征收由10% 去到100% 嘅关税。而新嘅关税措施，将会在下个月9月3号会生效。好，跟住咧，睇睇咧就系体坛方面嘅消息。呢一位嘅球星系喺上个月咧就系落败咗，攞唔到啦呢一个咧，我哋叫做世界杯嘅冠军。不过咧，知道咧佢嘅爸爸咧喺早一轮啦，亦都离开咗人世。阿根廷前锋美斯嘅爸爸，亦都系咧佢嘅经理人啊，系亦都系佢嘅爸爸啦。过世之后，美斯咧喺寻日咧，终于咧喺佢嘅社交媒体上面咧系出铺。亦都承认自己不知道还可以踢几耐啊！唔讲你唔知啊，原来美斯的爸爸自从美斯14岁开始已经做他的经理人，不单止是爸爸，还是他的经理人啊！亲眼见证住仔仔成为球坛史上一位很劲的球员，有8届金球奖得主的美斯，寻日在他社交平台出 post 亦都话仍然无法相信、无法接受爸爸的离开，亦都不想接受呢个事实，爸爸失去了爸爸，自己咧系不知所措。最后咧，唔睇睇咧就系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连跌4日，恒生指数咧收市报25,116点，跌咗279点，创咗3个礼拜嘅新低。主板成交金额接近2542亿元。朝早8:38嘅啦，早晨早晨，星期五朝早，今日咧系8月14号。

嚟自 Lam 邱士俊呢一首咧，叫做 Lay Your Head on Me。朝早8:41，今日咧系星期五啊。当然啦，咁转头咧，咪都会有 Amanda 入到嚟直播室，要打开咧呢一盘咧叫做周末活动展览，介绍咧嚟紧今个周末一啲咧本市同埋咧系周边地区嘅好去处。

0: 刷牙是不是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什么呢？一棚牙陪你咁多年，你又懂不懂真正照顾它？
1: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8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0: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1: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2: 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日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菜坊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元即刻减15元，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味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5: 我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6: 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
7: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8: 又到咗夏天啦，
9: 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0: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11: 李新

0: 嚟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1: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翻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0: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2: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3: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2: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3: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2: 八月十五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4: 好，大家早晨啊！我是张景轩，你而家听紧嘅系 Robin 主持嘅《阳光进发》。
5: 搜罗卡卡里各社区嘅好去处、好节目，《阳光进发》周末活动指南。
6: 好快咧，8月14号啦，星期五嘅朝早，早晨 ，Amanda，
7: 早晨啊 ，Robin，
6: 冇错，又要咧要打开咧呢一本咧周末嘅活动指南。我知道咧过去呢个礼拜咧啊阴晴不定啦，又或者乌云密布啦，哇，寻日好冻
7: 啊，系啊，呢几日都好冻啊，
6: 我发觉咧我哋冬天有啲薄嘅羽绒咧都要攞翻出嚟着啦。
7: 系啊，
6: 不过我知道咧啊嚟紧听日啦，星期六、星期日啦，去到下个礼拜咧，每日咧都系天公造美，阳光普照，喺室内方面都好多活动。
7: 系啊，冇错，室内、室外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先。咁首先咧，第一个咧就系室内嘅活动嚟嘅，咁就同啲军事有关噶啦。咁佢个位置就喺军事博物馆嗰度，有个战术体验日，系战术体验日啦。咁佢入边咧，除咗有我哋平时见开军事用品啊、军事嘅工具啊，例如坦克啊、车啊、警车、消防车或者紧急嘅一啲变装措施等等呢啲嘢咧，除咗会展示呢啲嘢之外咧，仲会有现役嘅军人同埋急救人员喺现场同我哋有一个现场示范。
6: 一个模拟嘅示范咧，真系咧，如果喺紧急情况底下，到底佢哋系点样出动咧，或者会做啲乜嘢咧，咁都会咧喺你面前咧做翻一次出嚟。
7: 系啊，冇错啊。咁啊，仲头先我讲漏咗个，仲有一个空中救护嘅直升机实战俾大家见到。咁我觉得，至少有见到应该好兴奋。
6: 呢个咧其实好代表住我哋亚省嘅叫做 STARS 嘅空中救援嘅直升机啦。知道咧，佢哋一啲直升机嘅机组人员咧，都会咧系做一啲咧就系搜救嘅工作喺你面前咧。示范一次啦，咁仲有之类加拿大嘅皇家嘅海军咧都会出动，咁地点方面咧就喺西南区嘅呢一个就卡加里嘅军事博物馆 The Military Museum 系15号同埋16号礼拜六礼拜日
7: 嘅
6: 喎，
7: 系啊冇错，上昼10点至到下昼5点都会开放嘅，兼且现场系有餐车同埋儿童活动专区嘅，咁所以你一家大细入到去咧，乜嘢年龄层男女老幼都啱睇噶啦，
6: 冇错，呢一个咧咩一个咧就系收费嘅活动嚟噶啦，好另外啦，有一个活动咧。同爬行类嘅昆虫动物有关嘅、哦，
7: 系啊，冇错，就系、是、呢个西加拿大，加拿大西呢个位置，加拿大西两栖爬虫类博览会啊，咁啊，现场有好多奇珍异兽俾大家见到啦。咁我自己小朋友咧系好中意嘅，咁我仔仔成日都话啊，我要养龟啊，我要养蜥蜴啊，咁样啦。我听到咧，我都觉得吓唔系啩，估唔到呢度嘅小朋友系对呢啲爬虫类咧系特别有兴趣嘅噃。咁啊，今次呢一个 expo 啦，即系呢个博览会咧，有啲咩睇？咁我见到有几个 item 啦，我都觉得诶、欸，都几得意喎，几罕有喎，包括系缅甸蟒蛇啦、大鳄龟啦、豪猪啦、小袋鼠同埋树懒噶。
6: 听落啦，好似咧冇得意咁样，同埋好似鬼五马六咁样啊。
7: 系啊，冇错。咁啊，现场咧仲会有啲植物啊或者生物嘅生态缸俾你，咁所以咧会见到啊，你会望到一个缸入边咧已经见到成个丛林啦、啊，或者成个自然生态喺晒入边。咁小朋友咧系好中意咧用只佢自己嘅眼睛咧喺度周围望啊，周围瞄下，究竟佢会发现到啲咩咁样样。咁所以咧现场系有好多值得俾小朋友探索嘅玩意嘅。
6: 冇错，就系一啲咧就系爬行类嘅动物啦。咁知道咧听日同埋后日嘅15号同埋咧16号，地址方面咧就系 Seven Sheffield House 呢一个咧就系雪天拿嘅原住民嘅一个保留区里面啦。咁就系朝早嘅10点钟到晏昼嘅5点钟，星期六又系星期日10点钟到晏昼嘅4点钟，亦都系一个咧就系要买飞入场嘅活动嚟嘅。
7: 系冇错啦。好，另外第三个活动要推介俾大家嘅咧，就系年年都有噶啦，就系亚省农场开放日啊。咁啊，今年同往年一样啦，咁就喺亚省嘅每个城市啊或者地区啊，都会有呢一啲嘅开放嘅日子嘅，咁啊，大家可以去翻佢官网嗰度睇啦。而今年嘅

0: 主题咧就系天然牧场及牧民啊，咁就同大家介绍下阿省嘅牧场啦，或者佢哋嘅牧民会做啲乜嘢啦。咁入边有免费嘅教育体验啦，亦都有特色付费嘅体验嘅。咁免费嘅嘢咧，包括可以参观佢哋嘅农场啦，因为大家都会开放俾你哋睇噶啦。咁有啲农事嘅示范啦，另外大家可以去了解到嗰度嘅农业啦，或者乡村嘅永续发展。咁至于付费方面咧，有部分嘅农场咧系会提供呢个采摘嘅体验噶，即系如果你系中意 fruit picking 嘅话，咁你就可以试下去摘下啲水果咁样，咁现场做啲餐饮嘅活动啦，野餐活动啦咁样，咁有啲咧都会有呢一个干草车嘅体验，即系 hay ride 啊，咁仲有啲系会有农夫市集添噶噃。
1: 嗯，系啊，记得你以前咧都去过啲农场咧，可以坐啲好大碌嘅车啦，咁咧就系收割嘅呢一个禾秆草嗰啲车咧、嗯，我相信咧呢个活动里边都会有，不过咧你都要知道到底喺我哋亚省又或者我哋卡加里邻近嘅地方边、个农场会开放会参与咧，一定要上到佢哋嘅官网，就系 AlbertaOpenFarmDays.ca 呢一个咧就系关于我哋亚省农场开放日啦，系今个礼拜六同埋礼拜日嘅活动嚟嘅。好，另外啦，沿住我哋嘅呢个 Bow River 咧，其实都有活动喎，系嘛？
0: 系啊，冇错啊。咁今年咧市政府啦，同埋呢个 Air Commute 呢个机构咧合作咗，就想打造一个新型嘅户外季节性聚会空间啊。咁位置头先系你所讲啦，就系公河沿住公河附近咁样嘅。咁至于个日期咧，就会直接由今日开始，直至到去9月27号，逢礼拜四、五、六日都会开放俾大家嘅。礼拜四、礼拜五就下昼，因为大家都要翻工，系咪？下昼五点至到夜晚十点。至于礼拜六日咧，就由上昼十一点至到夜晚十点都有活动。咁有啲咩活动咧？咁就好啱一家大细带埋宠物一齐去玩啦。因为现场咧会有啲本地嘅摊档啦，之外仲会有啲现场嘅音乐表演嘅。
1: 好啦，不过呢，如果你话呢讲到呢唐人街一年一度最多人最旺最热闹嘅呢，莫过于嚟緊呢听日中午12点钟开始将会呢有呢一个呢就係2026年嘅卡卡里唐人街嘅华埠嘉年华。
0: 冇错啊，而且佢哋每一年呢比上一年呢係更加大型㗎喎。咁今年呢总共有60几个特色摊档同埋50几组嘅表演单位呢去到现场。带好多唔同嘅商品啦，或者表演咧俾大家嘅。咁啊，现场有好精彩嘅歌舞表演之外咧，仲有啲文化表演啦，特色嘅小食啦，咁样样。咁兼且今年系仲有呢个幸运大抽奖嘅，兼且系佢个消费嗰个金额，我觉得一啲都唔多啊，甚至乎我觉得好抵玩添啊！就系你每消费10蚊咧，就可以参加抽奖啦。
1: 嗯，系啊，10蚊就会有一张嘅抽奖券，咁俾你咧系抌落去抽奖箱度啦。咁知道咧，佢去到佢哋嘅官网嗰度咧，会知道啲咩奖。不过其实我会觉得好热闹，因为一整日啦，系12点钟到夜晚嘅8点钟，喺12点钟咧，佢哋个主舞台嗰度咧就会有一个巡游啦，会有舞龙舞狮啦，会有好多唔同嘅嘉宾同埋唔同社区嘅代表咧一齐咧出嚟咧系致辞同埋开幕，咁之后真系好多。多元文化嘅表演活动，我哋呢中国嘅传统嘅一啲嘅武术啊、音乐啊、唱歌啊，好多好多都要留意住个主舞台啦。咁知嗰两条街呢，你行到每个摊档呢都会搵到啲小手工啦，同埋好多啲嘢食啦，譬如盐酥鸡啦、鸡蛋仔啦、珍珠奶茶啦，仲有好多啲本地啦好出名嘅 food truck 呢都会喺听日方面呢会出动。咁知道呢我哋中文电台12点钟到2点钟呢系 Terry 啊、陈嘉燕仲有呢 Rita 呢都会同大家咧现场直播，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去到佢哋个摊位嗰度咧，记住同佢哋倾偈、影相，
0: 冇错啦。咁如果大家玩完12点至到2点，去完现场同我哋 say hi 之外咧，我哋嗰日啊，即系听日啦，中文电台咧都真系好多现场直播带俾大家。咁我同琪琪咧都会去到 The Break 嗰度咧，再推介有好多嘅优惠啦，推介俾大家。咁如果大家呢排系想换下家私嘅，咁就要留意住听日礼拜六。中午12点至到下昼4点，咁即係话你玩完华埠嘉年华之后呢就可以过嚟 The Break 呢度 ,Sunwich The Break 呢度呢去搵我哋啦。
1: 嗯，係呀，继续好多笋嘢，又或者我知道呢好多大电视呀、家私呀、床褥呀，甚至好多啲小喺房间里面嘅啲唔同嘅摆设呀、装饰物呢都可以喺 The Break 嗰度呢去搵到，去准备嚟緊要开学啦嘛。好，今日唔该晒 Amanda 嘅介绍。
0: 唔使客气。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号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菜坊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蚊即刻减15蚊，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味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9点正。
3: 老婆咁夜仲出街
4: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3: 咁夜都仲有牙医？
4: 梗係，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3: 咁真係劲方便喎。
4: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8月14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南部小镇 Clare Homes 在星期二遭到猛烈的冰雹吹袭，多间房屋及汽车严重受损，适逢加拿大环境部推出新的紧急天气警报系统，今次风暴亦都成为新系统首次实际的考验。居民表示，当时的冰雹有高尔夫球咁大，居民形容风暴来势猛烈迅速，窗户及外墙均遭到破坏，冰雹更飞入车房深处，有居民估计维修费用约要15,000元。居民均表示紧急警报，让他们及时采取行动，在冰雹来临之前将汽车驶入车房，减少了损失。加拿大环境部新推出龙卷风及强烈雷暴警告的系统，改用可以按实际受威胁的范围划定了多边警报区域，取代了以往较广泛的地区界线，可以更准确向可能受影响的居民发出警告。一批国际留学生在卡加里东北区山道撑示威期间，被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核查移民身份，其中有12个人可能不符合移民及难民保护法的入境资格，需要进一步接受审查。学生在星期三在当地集会，抗议工作许可申请延期及被拒。边境服务局证实，卡加里警方当时要求核实4个人的移民身份，发现其中有2个人未有遵守其移民身份相关的规定，其后边境服务局人员到场扩大了身份核查。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人员合共核实了20个人的身份，发现其中有12个人可能不符合移民及难民保护法的规定入境资格，以要求他们前往边境服务局办事处接受跟进的面谈。边境服务局表示，境内调查是常规执法的措施，用以识别未获授权留在加拿大的人士，任何面临执法行动的人士均有权进行正当的法律程序，包括提出上诉及司法复核。国际留学生过去数星期均在同一个地点示威，抗议工作许可被拒及申请延误。卡加里东北区 Sandwich 多处未发展土地持有人非法弃置垃圾，包括床褥、建筑废料、衣物及食物容器等，不但影响了环境，更传出恶臭，令到附近的居民不满。卡加里市政府正加强打击非法弃置。卡加里市政府表示，非法弃置垃圾会造成安全的隐患，招惹害虫，破坏环境及影响野生动物，同时亦都会增加了清理的成本。控制土地和新发展社区尤其严重，因为垃圾较不显眼，亦都较难监察。区内发展商 Julie B. Engineering 的现场服务统筹 Charlie Simpson 亦都表示，垃圾通常在没人察觉的时候被弃置，发展商去年在秋季及今年的春季均曾经清理大批的垃圾，但是问题持续。他指部分的垃圾更堆积在即将入伙的住宅旁边。卡加里市政府今年展开了公众的宣传活动，并在非法弃置黑点设置告示牌，同时利用执法人员及摄录机追查违例者。市政府呼吁市民，如果发现有人非法弃置垃圾，可以尽快以311举报，并尽可能提供车牌号码、照片或者是影片。非法弃置垃圾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0元。卡加里油价本周大幅上升，根据 GasBuddy 的资料，在星期三卡加里普通的汽油平均价格接近每公升1.72，部分的油站更升至1.73。有驾驶者表示，油价前一日仍然是每公升1.41，一夜之间急升31仙，升幅难以承受。亦都有市民指出，亚省本身是主要能源产地，汽油价格仍然急升，令到他们感到很无奈。柴油价格升幅更为明显，卡加里东南区沃顿代油站柴油价格升至每公升2.09。能源分析员 Dan McLeek 表示，预计油价大约星期四之后将会暂时维持稳定，意味经历了本周油价大幅波动之后短期。

0: 来或者可以稍为缓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晨消息报道完毕，稍后会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3: 不是每次的投票日都配合到你的时间，如果你当日要外出，工作繁忙又或者不想排队，都可以申请邮寄投票，无需提供任何理由的。只要上网打电话又或者到所属选区办事处申请特别选票就可以了。记住，填妥的选票必须要在10月16号下午5点前邮寄至亚省选举局，请上 specialballot.elections.ab.ca 了解详情，为全民公投做好准备。此信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公布侦破一宗银行自动柜员机盗窃案，拘捕两名罗马尼亚裔男子。警方话在6月17号至7月27号收到来自金融机构的14宗报告。警方调查显示，疑犯在自动柜员机的提款格里面贴上双面胶纸，令到提款的银行客户不能够拿出全部又或者是部分现金，以为自动柜员机有问题。疑犯之后就返回现场拿走被卡在提款格的现金。警方是在今个月6号拘捕两名疑犯，检获大量双面胶纸。警方说两名疑犯有到过安省南部多处，可能有在其他地区的自动柜员机犯案。警方呼吁曾经有同类经历的人联络警方协助调查。皮尔区警方正在宾顿市调查一宗车祸，事发在今日凌晨4点前，在 McLaren Road 和 Queen Street 交界地区，一架汽车和一架 pickup 货车迎头相撞，一名男子送院时有生命危险，另外有一名女子受伤。另外，皮尔区警方公布宾顿市 Ontario Street 和 Gillingham Drive 交界地区今日凌晨大约12点半发生枪击案，警员到场之后在一个住宅外面一带发现多个子弹壳。警方说住宅里面当时有人，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相信一宗是个别事件，而疑犯可能是坐车逃去，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未有公布详情。多伦多警方定于今朝11点召开记者会，公布四名疑因黄丁平怀孕男子丁平光被杀案的调查进展。31岁的黄丁平在2022年11月12号在士加堡 Millen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的停车场，在他的车里面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疑犯上前近距离开枪击毙。南非驻加拿大高级专员沙伊克说，加拿大决定从非洲撤走大部分维持和平人员是不符合卡尼政府说中等强国应该携手合作的承诺。他又说渥太华削减外交使团和维和行动经费似乎是对非洲国家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加拿大军队上个月宣布计划从刚果以及是南苏丹召回所有维和人员，召回在埃及的大部分维和人员，而渥太华亦都下令暂时关闭在南苏丹的大使馆，但未有解释原因。日本关东地区在当地星期四的暴雨至今在千叶县造成至少8个人丧生，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里面又或者是有积水的道路上。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有可能有暴雨，呼吁民众要保持警惕。暴雨令到陆路交通瘫痪，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有几千人通宵滞留在机场。尼泊尔西部因为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10人死亡，有2个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说山泥倾泻是在当地星期三晚发生，而一条村庄几乎被夷为平地。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于进口的无人机和零件征收 10% 至 100% 的重价关税。公告同时授权美国商务部长建立比无

0: 型机同零件制造回流美国嘅新投资机制。加拿大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Bobby Chow 私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咪有福啦！每日下昼四点前，全场点心八折，税前满60蚊再送排骨蒸猪肠粉一碟。下昼2点到5点，下午茶加1蚊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系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蚊，加1蚊就送半只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Bobby Chow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有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2: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政府表示，上半年增速超越多年高位，下半年增长或稍微放缓，但预计增长水平仍然相当正面。任浩峰报道。
5: 政府公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同预先估计数字相同，较首季增长 5.9% 有所放慢。上半年计本地经济增长 5.1%， 是近五年最强劲半年度表现，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表现。第二季货物出口增速加快，按年急升28.9%，服务输出升3.4%，私人

0: 和投资，但前景仍然有不确定性，包括中东局势和主要央行政策方向等。
1: 因为上半年其实都是一个超越很多很多年的高位来的，非常非常强劲的增长。那就算呢我们下半年稍微放慢都好，那其实 3.5% 到 4.5% 这个的增长，就是说你中间点就是 4%， 是都是一个高于过往十年嗰个 平均水平嘅一个增长，仍然系一个咧，我哋相当系正面嘅睇法。
0: 范婉仪预期私人消费开支有望保持温和增长，因为整体劳工市场稳健、资产市场气氛良好等多项利好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又预测全年基本同埋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分别维持喺2.5%同埋2.6%水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同埋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嘅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卢子清报道。
3: 新一轮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礼下午在政府总部举行，今届得奖的两支队伍分别是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整个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
4: 从处理战时炸弹所展现的专业团结，到兴建简约公屋的效率和创新，公务员同事都展现出尽心竭力、敢于挑战和勇于承担的服务精神。我感谢各位同事坚守岗位，不断突破，发挥团队精神，精益求精，实践以民为本的理念服务社会。
3: 去年九月，鲗鱼涌一个地盘发现一枚二战时期遗留的炸弹，当时超强台风华加沙正是逼近本港，参与行动的警方爆炸品处理科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说，这次拆弹行动是历来处理同类大型二战炸弹中难度最高的一次。
5: 咁大家知道咧，最近嘅民宅咧就大概喺30公尺以外啦。咁啊，同埋咧牽涉好多嘅一啲嘅商業嘅大廈喺入邊。我哋會將一個區差唔多成3000人咧，係疏散去一個地方，而係一個惡劣嘅天氣情況之下。咁但係就我哋喺成個團隊啊同埋專業嘅嘢之下咧，最終都係成功拆到彈咧，亦都係一個颱風到達之前係市民可以安然咁翻返去居所入邊嘅。
3: 負責簡約公屋項目嘅時任房屋局副秘書長黃明慧話。想起首个简约公屋项目落成，居民入伙的场景，依然深受感动。
6: 一关一关咁过，我哋成个团队嘅努力真系帮到有需要嘅家庭。咁呢个体会亦都提醒咗我，每一日我哋翻工必须要系以人为本，因为我哋嘅工作真系可以影响到好多好多嘅人。我哋系要勇于打破常规，勇于创新。
3: 政府计划5年内兴建大约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团队话希望尽快做好，帮到更多有需要的家庭。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有从东京成田机场乘坐航班返港的港人表示，昨晚原本乘坐铁路到机场，但由于停驶要改坐的士，但却因为水浸花了几个钟头才到达，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滞留机场过夜。有旅客就如常出发，有到东京旅行的家庭说不太担心交通问题，相信总有办法前往市区。陈晓庆报道。
7: 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去东京旅行原定寻日坐飞机返港的余小姐，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了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
8: 有些 PTSD 不敢再去，即你没想过落雨所有的路线都停晒回不到来，跟我们还专门预早了几个钟，但都没办法。
7: 同行嘅黄先生更因为行程受阻，今日赶唔切翻工。
9: 香港人最中意翻工啊嘛，我同老细讲话，哎呀，我上唔到机啦，应该咁啊，再攞多日假咁咯，都有啲失望嘅，对佢哋啲交通。
7: 李小姐寻晚几经波折，结果零。

0: 凌晨先赶到机场，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成晚都瞓得唔好。
1: 个机场全部嗰啲门熄晒，我哋去到已经凌晨点几噶啦，班机已经飞走咗噶啦，惊咗成晚咯，好惊冇机上嚟。究竟系咪要买嗰张机票？系咪要使多几多钱呢？
0: 虽然成田机场嘅对外交通仍未明朗，但有人依然如期今日坐飞机出发。陈先生一家三口去东京旅行，佢话唔太担心出唔到市区。
2: 机票都买咗，点都去噶啦。咁东京咁方便，咁实有方法出到去嘅。冇嘅，咁旅行要开心噶啦。呢啲咪当系一啲经验咯。
0: 旅行社东瀛游、中环游同永安旅行社都表示，有旅行团喺东京，但行程未有受影响，只是部分今日返港嘅旅行团要改道前往机场，所以要提早出发去机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或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到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将检视有关医院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有需求，同时亦都建议若果调动有关服务，可以检视能不能够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相关需要。崔慧恩报道。
4: 启德医院今年十月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亦都在下半年陆续启用。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出年开始或者会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去将军澳医院。现时九龙东医院联网的住院产科和新生婴儿深切治疗服务集中由联合医院提供，将军澳医院就提供产前检查和产后护理专科门诊服务。消息指出，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的时候已经预留空间用作产房。医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本港出生数字持续下降，近年联合医院分娩人数呈现下降趋势，当中约四成分娩孕妇住在西贡区，包括将军澳。医管局会全面检视联合和将军澳医院有关设施、服务和人手安排，以及日后和启德医院产生的协同效应，以规划服务。目前未有最终定案。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说，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是有需求，但如果真是调动服务，建议同时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有关需要。
5: 如果医管局真是决定要将联合医院的妇产科搬入将军澳医院的话，都要应付观塘的孕妇了，究竟怎么处理呢？那我自己其中想了，就是他们是不是都应该要想一想，九龙中的联网是不是要辐射过去观塘区呢？那间呢就是嚟紧将会开的启德医院。咁启德医院而隔篱亦都有儿童医院嘅。睇落去个配套呢，即係新生婴儿嘅深切治疗部啊，或者其他儿科嘅配套呢，亦都可能应该喺附近都可以应付到。
4: 他认为医管局服务属于重要的民生事项，需要做好规划，最好先做咨询。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央视继续播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表示江泽民提出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战略，并回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主要过程。其中中美最后一轮谈判历时六日六夜，已故原总理朱镕基忆述，在江泽民同意之下，于最后时刻同美国达成协议，强调有驳斥美方不合理要求，同时作出一些让步。仇志荣报道。
6: 中共中央原总书记、国家原主席江泽民在1997年底提出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重要战略，但国家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内地企业和产品难以打入国际市场，而美国是中国加入世贸谈判的主要障碍。江泽民既抱有最大诚意，亦都有坚定决心。
7: 我们有三条原因。第一个， WTO 既然是一个国际组织，缺少中国这样一个它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很不完整。第二点，中国也真正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保持权利跟义务一定要。
6: 1999年中国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缔约国地位，入世谈判的第13年，当年11月中美迎来第25轮磋商，历时六日六夜。江泽民密切关注谈判进程，曾经凌晨听取时任对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汇报，已故的时任总理朱镕基随后紧急召集十几名部长。

0: 长在凌晨开会研究相关问题，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美国代表团在最后一次会晤前威胁已经买好回国机票，准备打道回府。朱镕基忆述，江泽民在同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但强调既驳斥美方不合理要求，亦都作出一些让步。
1: 江主席一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行了，他要走了。他喊你快去快去，千万不要那么走啊！我知道他跟我 pass 了，就说你要可以给他签订协议了。谁又没有想到我们那天会去？一点准备都没有，使馆生也没有这个精神准备，大家都回来，回来嘁哩咔嚓，把他那个不合理的要求都给他驳斥了啊！他知道在我这个方面是绝对通不过的，他也放弃了。但是我们还做了一些让步。
0: 中美谈判成功后，国家分别同欧盟以及其他未签约的世贸成员达成协议，并且在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第143个成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有大约1/10属于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人投资虚拟资产等，亦都有透过网红宣传。崔慧欣报道。
3: 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共涉及金额达到35亿，其中大约1/10嘅个案，即系大约2100多宗，系属于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16亿。商业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孔庆芬指出，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投资专家，声称可以提供必赚秘诀，亦都有透过网红宣传。
4: 咁呢啲网红同埋 KOL 咧，甚至乎咧系会穿戴一啲名贵嘅手表啦，又或者系揸一啲名车，咁样咧其实咧就系想标榜好似一个财务自主啊，成功人生嘅一个嘅概念。咁呢啲嘅诈骗集团呢亦都係会标榜自己呢喺世界各地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资者已经係加入咗啦，甚至係租用一啲著名嘅酒店就去搞推广会啦，办船河啦，开幕典礼呢啲。咁目的其实都係想引起公众关注，咁就令到呢市民係觉得佢好有实力，好有财力。咁而呢啲大部分嘅投资骗案呢主要都係投资一啲譬如 AI话自己有一啲自动交易嘅机械人啊，又或者系一啲虚拟资产交易嘅方法。
3: 孔庆芬提醒，如果不诚实宣传虚拟投资产品，可触犯法例。
4: 就系喺我哋CAP615里边咧，其实系有一条例咧，就系针对虚拟资产。咁如果咧你系罔顾地或者系不诚实地去宣传推广呢啲咁嘅虚拟资产嘅话咧，其实咧已经系干犯咗法例，最高嘅刑罚咧系有7年嘅监禁嘅。
3: 另外，Coffee 公司涉及的怀疑投资骗案，警方截至昨日共接获273名受害人报案，涉案金额达到1亿1300万港元。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7: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系黄色嘅中等级，地表嘅落叶同埋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

0: 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1: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们懂得回味过去，
2: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3: Happy Friday， 来到星期五的早上，时间9:31，大家好。今天就落雨湿湿，今早揸车回来的时候有一段路都相当之大雨。今天天气方面最高只有17度，现时的室内气温在9:31，录到是10度，相对湿度94%。早晨早晨，会不会就是阴阴天都是继续想睡觉，定是已经很努力工作了？星期五可以轻松一点了，做完手头的工作，在周末会不会有些时间可以即系俾翻啲 me time 自己啦吓。好啦，听日星期六方面咧就系天晴嘅，22度；星期日方面25度，而星期一咧都系有25度嘅噃。早上嘅日出时间系6:21，而家到今晚嘅日落时间咧系9:00噶吓。而家开始咧嗰啲日落时间咧冇话即系9:00啊，咁啊一路咁样褪到8:00啊咁。咁啊迟少少咧都会更加早啦吓。好，其他城市好似 Edmonton 方面今日是天晴有19度的，咁喺红绿市方面18度啦 ,Labrador 16度 ,Banff 同埋15度，而 Jasper 方面21度的。咁暂时睇到呢，如果大家准备出埠嘅朋友呢，喺 Redear 啊 ,Banff 啊等等地方呢都系落雨湿湿下密云嘅。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五嘅早上，送一首歌俾大家先，咁阵间呢亦都会连续呢是有我哋一连三集嘅呢个访问嘅节目啦，咁就係呢多谢我哋喺多伦多方面嘅同事啦，咁可能你都好鍾意睇佢做戏呀，就係林家华吓，咁喺好多年之前呢就同黎比德先生呢就做咗一个好深度嘅专访，咁所以我哋呢就喺三日里面呢就分开嚟到同大家重温，或者都听下黎比德先生自己呀，就係、是、点样同我家华哥呢就是剖析下自己的人生。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听一首歌先，就是许冠应该是许志安的顺天翁。嗯，阵间呢这个专访就会马上送上的了。

0: 唔知西北 Bettington 嘅郑家超市唔单止买餸方便，一家大细三餐都可以一次过搞定。朝早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买个两餸饭三餸饭翻公司，方便快捷。每日仲有新鲜烧腊、烧鹅、叉烧、烧肉、汤粉面同多款热食，款款滋味。周末一家人嚟买餸，仲可以拣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即刻食。郑家超市日日新鲜，餐餐方便，样样抵买。
1: 刷牙是不是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什么？一棚牙陪你这么多年，你又懂不懂真正照顾它？
2: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八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1: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2: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00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6: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7: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6: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7: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6: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7: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6: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rt 价$17.97。
7: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6: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1: 香港娱乐圈传奇人物黎彼得曾经填写无数脍炙人口的金曲，好似《浪子心声》《半斤八两》和《Monica》等。
8: 命里有时终须有。
1: 10年前，多伦多 AM1430 的主持林家华就同呢位填词大师兼资深演员做了个深度专访。今个星期三至五，一连三日，朝早9:35在一家人节目内同你重温回顾黎彼得的经典之作和人生智慧。

0: 2016年，林家华、黎比德、宇君一直话。
1: 上次就讲话，有两个唔同嘅层次，即系以前系大家睇电视嘅，都会觉得揾咗一班一线吓、叫做男一去做。就变咗旁边嘅即係
2: Sidecast
1: 啲戏就会轻咗好多。
2: 係啱啱
1: 你亦都讲咗，其实而家就调返转啦，佢哋发觉原来唔係喎，要将写剧本啊，我班门弄斧就有编剧，你又编剧，你70年代已经做编剧啦，你又做过电影监制，又拍唔少嘅制作，系嘛？
2: 讲多两个钟都讲唔完，
1: 系啊，
2: 讲唔完。
1: 所以我话班门弄斧，咁其实而家就将个剧本咧系放散翻啲线落去，就变咗啲 side class 咧，其实有嘅。嗱，我成日都觉得有一样嘢同啲后生嘅都系咁讲，我话。你唔好以为个戏里面得一个男主角，唔系嘅
2: ，teamwork 噶嘛。
1: 你揸住个剧本，嗰场戏你嘅戏氛系重嘅，
2: 啱。
1: 你就系嗰场戏嘅男主角。虽然香港啲传媒将我呢番说话写错咗，
2: 你一部戏定一场戏，你好多嘢要客观分析噶嘛。
1: 咁你一定做演员嚟讲，其实每一场戏你都可以当主角嘅。只要嗰場戲寫喺你身上，
2: 呢、這個 depends， 即係有啲人佢個職業良心啊，即係付出幾多，大家即係冷眼旁觀咧，係睇得出嘅。譬如我做呢個唐伯虎點秋香嗰、個啊，周星馳嗰、那個
1: 睇下電影啊，
2: 點解會咁受就嗰場戲啫嘛？左青龍入白虎啫嘛，
1: 係啊，
2: 永遠你覺得嗰場戲係喺成套戲裏邊係真係最貴啊！但係我係嘥家屎嚟啊嘛，我完全唔好讲白主角添啊！冇所谓，冇所谓系有个问题啦，就系你呢个演员啱啱嗰场戏，你有冇付出？
1: 系啦，
2: 令到你受到尊重，
1: 系啦
2: 就唔系话喂我收咗10万片酬，所以就点唔关嗰样嘢事，就系你自己本身向自己交代。
1: 系啦，嗱呢、這个。所以我
2: 第八藝術嘅嘢咧，唔好用錢嚟衡量。
1: 係，
2: 好似我呢次過嚟多倫多做一個音樂劇咁啦，係我完全冇諗錢，因為自己已經昇華咗啦嘛，都唔個價值觀唔係嗰樣嘢啦嘛，咪向自己挑戰咯，而得到個回收個回報，亦都係個拍掌，認為你真係演出得係好肯付出，
1: 係
2: 好冇計較。
1: 演員其實我自己都當然喺你
2: 當然唔簡單啦，嘉華。即系我费事擦你鞋啫，因为我唔系擦鞋仔嘛。
1: 我知，唔系我意思，即系话每一次即系做喺累积嘅，每一次都累积咗，就知道其实乜嘢叫演戏啊嘛。其实要付出，
2: 亦都要睇潮流嘅。佢嗰期如果唔兴演技嘅咧，你就死人啦。譬如阿周润发话佢最好戏系咩咧？原来就系票房毒药嗰期啊。
1: 哦，系啊。
2: 阿发哥话我最好戏噶啦嗰期。偏偏就係票房毒藥，
1: 發哥係一個好，當然大家都知道今日嘅發哥已經，
2: 佢係我半個師傅㗎，係佢唔係教我做戲，佢係講啲嘢咧有骨落地嘅，好抵死嘅，發哥好嘢嚟嘅，
1: 發哥梗係好啦，即係當然好戲之人，大家已經知啦，咁但係同佢相處過嘅都會知道發哥嗰個人生又唔同睇法，即係唔同睇法嘅，咁當然佢嗰、那個其實嘅即係喺工作與娛樂咧，其實做我哋藝人嚟講係需要咁嘅。因为嗰个压力唔会有，
2: 佢系值得借镜嘅，同埋喺我本身嚟讲啊，好多人唔知道，我都系一嚿海绵嚟啫嘛。我见到周润发，我又索佢啲嘢；见到郑则仕肥 Ken， 我又索佢啲嘢。
1: 我成日都系咁讲，
2: 见到麦家，问题就系佢俾唔俾你，
1: 系俾唔俾就系因为海绵呢样嘢，我喺呢度，譬如同教佢哋训练班啊，同嗰啲即系学生讲， yeah, 我都话。Yeah.演员就一件海绵，平时就吸完之后你要放
2: 唔系
1: 几多？
2: 呢、這个唔系呢个叫做融会贯通，
1: 系
2: 唔系个个人都有咁叻噶？即系一定要每个人唔同际遇啦。
1: 咁又系，咁就系你头先讲啦，就系对方俾几多你，同埋肯唔肯俾你，
2: 你点样表现你自己先？
1: 系所以我咪
2: 点解你唔检讨自己咧？就成日以为自己冇运行咧？
1: 冇，同埋仲有一样嘢，冇人欠你嘢噶。
2: 我唔相信怀才莫遇咯。
1: 系
2: 嗱，我小学未毕业，我揸车，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嘅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是可以盡命的，不過基本呢

0: 因为我的家庭呢、就太过人丁单薄，亦都是孤神业子。点解呢？嗱，喺我哋嗰房人啦，唔好讲靓似白先啦，讲我自己喎、自己嗰房人就是、我老豆生我一个，就系独子。我就生咗我个仔，又系独子，咁又系都婚姻失败。咁变咗喺我个世界里面啊，系好 lonely 嘅。但系我觉得自己付出代价咯。啊，我个想成棚人喺我自己
1: 家庭里面，
0: 啊、就系、是、得唔多人嘅啫。咁、我都啲人觉得我都好可怜，即系王晶就闹我咧、就系话。喂，你签翻 TVB 啦？点解啊？你成日一个人食饭，好幽怨噶嘛？咁我回头一谂，系而家都上下咁个年纪啦，咁又真系好 lonely 喎。我个仔又上咗南京、读呢个大学咯，中西医咯。咁、佢有佢个世界啦，廿八岁啦嘛，我个仔。咁、你自己而家我点解会飞到过嚟加拿大啫？就因为我可以一波摆脱到啲嘢嘛，
1: 逍遥自在。
0: 唉、放得下啊嘛，
1: 系 啊，
0: 我又唔系望发达啦嘛。如果你有望，喂，我要搵几多钱，咁我就唔会过。
1: 死女啦，你
0: 你千山万水，仲
1: 系
0: 啦，你估唔使做啊？
1: 唉，又要时差。
0: 而家见到年青人咧一齐啦，真系可以讲系吸收咗佢哋嘅年青嘅吓。活力嘅
1: 學曉佢哋嗰樣，可能你由細到大你都係咁大噶嘛，咁
0: 做到老啊，學到老
1: 咪 學曉咯，
0: 係咯，
1: 係啊，我到今日都係
0: 嘅，我未必曉噶，但我要學咯，
1: 啊，咪睇咯，
0: 係咯，
1: 知道咯，不能夠自己閂埋道門喺裏面咯，閉門造車唔得咯，
0: 絕對唔好，
1: 尤其是我哋做演藝界嘅，
0: 係，
1: 喂，咁又講翻做戲嚟講咧，其實真係Peter 大家都會睇到黎比得係一個做一啲小人物嘅角色係。極之出色，
0: 唔係出色就假嘅，稱職係真嘅。
1: 點解？唔係
0: 係嗱，我個樣衰嘛，我又猥瑣啊，又鹹濕，即個樣啊，
1: 個樣
0: 就係鹹慘噶啦。但係人啊非常好。
1: 唉，你點會鹹咩？
0: 你唔好啫，你唔好用話讚自己讚自己。我人得非常好噶，我冇歪心噶。有一場戲我記得《富貴吉祥》啊，嗰場戲咁就我同張曼玉嘅嗰場戲，我摸佢 pat pat 嘅，但係仲要大力捏落去嘅。咁我同阿冼紀賢講個導演啊，我喂你揾個女人手剃咗得唔得啊？我唔想因為 Mackie 大家 friend， 我就唔想佢嚇
1: 有尷尬啦，
0: 冇尷尬嘛。咁點知我揮唔到，所以我同阿 Mackie 講嗱，我都唔想噶，但係一陣間我一定要大力捏落你個屁股啊。咁啊，誒你估阿Mackie 講咩？
1: 點答？
0: 演员要系演员道德，就唔好即系呢样嗰样。我绝对唔会认为系屈辱或者咩啊！我收到啊，所以我后来咧即系好多演出我都唔同嘅导演挥霍啲咩嘢，即系明解。
1: 其实系
0: 即系明解咯，
1: 其实系咯，因为
0: 后来先明解啊嘛。
1: 哦，你入幕迟啊嘛，
0: 系啊，因为我转幕前系。是不同的嘛，
1: 你是差不多九十
0: 年代头。
1: 九十年代头你先真真正正 是做幕前。
0: 我其实唯一一部小男人就是周记令到我转幕前的。那阵我还记得电影版呢就是谁做我老婆，我的偶像胡慧中嘛。你明白吗？那后来我转了入电视台呢也都有小男人。就电视版。就拍了几部。阿赵崇文就觉得过瘾，当时赵崇文大家都唔识边个赵崇文。
1: 哦，赵崇文
0: 不过算啦，佢系艺员部
1: 嘅。
0: 但之前我先全部跟佢嗰阵时未转艺员部啦。咁我拍几部戏啊，一部《一夫三妻》就同阿灿啊，
1: 廖伟雄
0: 咁又得到啲人赞许。跟住啊，同阿朱茵拍嗰部《都市童话》，个个都话正，而家想翻睇添，啲人想追，即系上网。即系个个都话正，咁我自己演出个几部，自令到我会转咗幕前。如果我几部都唔得嘅咧，都拜拜收档。
1: 咁啊，咁啊，直至演到而家，仍然咧系演活咗好多唔同嘅角色嘅。
0: 天意啊！

好，唔该晒嘉华哥吓，呢个十年前嘅专访。都听到咧好多咧关于黎彼得先生咧，除咗填词之外咧，佢演戏嘅啲嘅心声噶噃。咁喺度咧预告一下咧，今日喺一家人节目里边咧，有不同嘅环节啦，冇错，家家有求咧，将会喺10:30咧同大家见面噶。哇，今日呢个题目都几有趣吓，有啲人咧成日讲句说话，系男人背后咧有一位支持佢嘅女性非常之重要啊。今日我哋就讲下 C 朗后边嗰位女性吓。当然啦，这个都是挺有趣的一个话题来的。咁啊，当一些名人结婚的时候呢，都引起很多的社会的即是回响啊。咁啊，这个都挺得意的。咁阵间呢，在10:30左脚呢将会入到来直播室呢，同我主持家家有求个噃。咁另外呢，在10:30的时候，今日亦都有一个健康的话题啦，社区透视镜。今日的主题呢就是守护肝脏的健康啊。咁啊，有好多时呢，会唔会呢都听我啲朋友话，喂，我最近有呢个脂肪肝啊吓，哇，点得啊？你好年轻嘅啫，而家点解会系即系有呢一个趋势嘅年轻化咧？会唔会真系食得太多嘅加工食品啊、饮酒啊，同埋都系缺乏呢个运动咧吓？咁啊，今日咧亦都系请到咧亚省基层护理部嘅 Yvonne 咧，就同Kyle 咧就喺卡城华人企英会特约呢个节目咧，就系、是、社区透视镜，将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话题嘅。有朋友咧就即系 WhatsApp 俾我啦，就话我好中意听黎彼得先生啊，特别咧即系佢填嘅词啦吓。每一次咧，虽然呢一只歌咧都播过无数咁多次，但系即系音乐一起嘅时候，再听翻佢喺呢首歌里边嘅歌词咧，都会唤起咧好多咧人生嘅哲理啊吓。会唔会呢首歌真系令到你对人生有唔同嘅睇法咧？浪子心声，再听一次。

0: 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号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提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菜坊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蚊即刻减15蚊，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未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1: 好彩时间越嚟越近啦，仲有咧就一个月咧就会就庆祝我哋嘅台庆啦，同埋中秋咧就系有张雨晨嘅吓呢个《明月星辰贺中秋》。咁啊讲到咧就一齐可以拎住张餐券啊，有呢个 discount 啦，去呢个世纪龙庭咧，同埋美翠坊我约朋友出嚟食下饭倾下偈咁样。咁至于听日方面咧，会唔会咧都喺唐人街嘅华埠嘉年华见到你呢？咁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亦都喺12点至2点钟呢有现场直播啦，我呢同埋 Rita 会喺现场。咁另外我哋仲有一个呢现场直播嘅噃，如果大家呢即係諗住去买家私呀，咁亦都床呀，或者好多啲餐台呀等等呀，咁 The Break 呢我哋听日亦都系做现场直播，有 KK 同埋 Amanda， 咁去到呢好多时呢就会同佢即係我哋大家会 say 呀 hello 呀，影下相呀，咁非常之多谢每一个商户咧对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信任啦，同埋支持，多谢晒你哋吓。好，咁啊，听日嘅华埠嘉年华，听一听啊！
2: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3: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2: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3: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小一起玩。
2: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4: 哇，呢个咩 app 嚟噶？有咁多我哋卡加利同亚省嘅新闻消息嘅，
5: 你新嚟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4: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翻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5: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4: 八月份嘅英文系 August， 就系人都知噶啦。但点解八月叫做 August 呢？原来系源自罗马帝国嘅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 Augustus。古罗马嘅元老为咗纪念佢喺呢个月打胜仗、凯旋归来，特登将呢个月份命名 August。另外，西方人成日都将7、8月嘅酷暑叫做 Dog Days 九日，但其实唔系闹人，系古罗马人发现呢段时间天狼星 Dog Stars 会喺清晨同太阳一齐升起。当时嘅人仲以为呢一粒 Dog Stars 散发出嘅热量同太阳叠加，先至会令天气热成咁啊！所以而家好热嘅日子，西方人就会将佢哋叫做 Dog Days。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8月14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将会增设雨水池的安全设施。卡加里市政府说，今个月中开始将会在市内15个雨水池加设安全设施，包括更新告示牌、种植植物形成阻隔等，提高民众的安全意识。部分地区亦会加设永久或者临时围栏，进一步限制民众进入雨水池范围。市府水务部门说，措施主要针对民众在雨水池周边进行的活动，指出有人在雨水池上面溜冰或者钓鱼等，重申雨水池存在多项安全风险，包括水位变化、水质不好和有泥沙冲刷等问题，无论是夏天定是冬天都不适合做任何的休闲活动。卡加里全市一共有300多个雨水池，今次加设改善措施中，雨水池有一半位置是位于第12选区。当区市议员 Mike Jamison 说，支持提升雨水池周边的安全措施，认为民众要认真看待，不过要根治问题仍然需要由执法和教育着手，但是树立禁止进入的标志并不足够，必须要给民众了解雨水池的危险性和提高安全意识。卡加里东南区一个7岁女童上个月离家失踪之后，遗体被人发现在雨水池里面，引起公众关注雨水池的安全问题。卡加里留学生示威，12个人或者不符入境资格需要接受审查。一批国际留学生在卡加里东北区 Settle Town 示威期间，被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核查移民身份，其中12个人可能不符合移民及难民保护法的入境资格，需要接受进一步审查。学生星期三在当地集会抗议工作许可申请延误或者被拒，边境服务局证实卡加里警方当时要求核实4个人的移民身份，发现其中2个人未有遵守他的移民身份相关规定，其后边境服务人员就到场扩大身份核查。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人员合共核查20个人的身份，发现其中12个人可能不符合移民及难民保护法规定的入境资格，已经要求他们去边境服务局办事处接受跟进面谈。边境服务局说，境内调查是常规执法措施，用来识别未获授权留在加拿大的人，任何面临执法行动的人士都有权进行正当的法律程序，包括提出上诉和司法复核。国际留学生过去几个星期都在同一个地点示威，抗议工作许可被拒和申请延误。卡加里东北区非法弃置垃圾，居民不满恶臭滋扰。卡加里东北区 Saddle Range 多处未发展土地持续有人非法弃置垃圾，包括床褥、建筑废料、衣物和食物容器等，不单止影响环境，还传出恶臭，令到附近居民不满。卡加里市政府正是加强打击非法弃置垃圾。

0: 市府话非法弃置垃圾会造成安全隐患、招惹害虫、破坏环境同埋影响野生动物等，同时增加咗清理嘅成本。空置土地同新发展社区尤其严重，因为垃圾并唔显眼，亦都好难监察。区内发展商 Jubilee Engineering 的现场服务统筹 Charlie Simpson 说，垃圾通常在没人发觉的时候被人弃置，发展商在去年的秋季和今年春季都曾经清理过大批垃圾，不过问题仍然持续。他说部分垃圾还堆积在即将入伙的住宅旁边。卡加里市政府今年展开公众宣传活动，并且在非法弃置的黑点设置告示牌，同时利用执法人员和摄录机追查违例者。市政府呼吁市民，如果发现有人非法弃置垃圾，应该尽快透过311举报，并且尽可能提供车牌号码、相片或者影片等。非法弃置垃圾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10,000元。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晨消息报道完毕。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2: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始终照亮你。
4: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dcock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5: 逢星期五中午1:00 FM 947，有你熟悉的。
6: Hello， 我是阿波朗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欧瑞强，所有嘅靓哥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5: 逢星期五中午1:05。
7: 仍然

0: 快报。
1: 环球邮报报道，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表示，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钢铝和林木业征收的关税只是降低而不是取消，他都愿意将美国酒类重新上架销售。在昨日，总理卡尼的高级贸易代表仍然在华府努力达成协议，而杜格福特就表示他愿意合作达成协议，以避免特朗普最新威胁的关税在8月19号生效。福特在昨日表示，如果能够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保护钢铁、汽车、林木、农业和制造业，安省将会非常乐意俾酒类重新上架。他在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将灰省的铝业亦都列入他的要求清单。福特和其他省长的合作对于达成协议至关重要。正如环球邮报先前报道，目前正是讨论的提案涉及美国降低但不取消特朗普对汽车、钢铝征收的关税，以换取加拿大同意美方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其中一项措施是加拿大各省取消对美国酒类的禁令和购买加拿大产品政策，这两项政策都是为了报复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而推出的反制措施。另一项措施就是加拿大完全取消对美国汽车的报复性关税，以换取华府降低加拿大制汽车的关税。在昨日，福特驳斥了后一项要求，他说，我们必须以牙还牙，互不相让，不能够靠软弱谈判，他们亦都不能够对我们的汽车征收关税，我们亦都不能够对他们的汽车征收关税。而在昨日下午，负责加美贸易的报

0: 长勒布朗同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白宫附近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的办公室同对方进行了一个半钟头的会面。勒布朗在进入会议室的时候说，为了加拿大人的利益，同美国人合作总是好事。他离开的时候又补充说，将会举行尽可能多的会议，直至达成共识。今次是他们今个星期内第二次举行会议，亦都是不够一个月内的第四次会谈。在此之前，两国进行了长达一个钟头的会晤，交换了书面谈判立场。之后，勒布朗和沙雷特一直和各自的官员在加拿大驻当地使馆进行磋商。勒布朗的办公室表示，预计勒布朗今日将会继续留在华府。沙雷特和他的团队就一直半永久性地驻扎在华盛顿。沙雷特在上星期向格里尔表示，如果最新的关税生效，谈判将会停止，加拿大将会被迫报复。在各省领导人入面，杜格福特、BC 省长韵大卫和缅省省长基纽一直是特朗普最激烈的批评者。在上个月，在特朗普发出最新关税威胁之后，韵大卫誓言美国酒类绝对无可能重返 BC 省的货架。尽管美国酒类在加美贸易关系当中只占一小部分，但今次报复行动似乎激怒白宫油渗。同福特一样，基纽今个星期亦都表示，如果华府达成的协议足够好，他不排除取消禁令的可能性。他在星期三在温尼匹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将美国酒类下架非常有效，并且显然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们啦！奇英会为你提供多元化及精彩的文娱康乐活动，包括节庆大型活动、多元文化交流、社区讲座、兴趣班、社交关怀小组及旅行团等，让你培养兴趣、发挥专长、结识新朋友，让生活更加充实。欢迎你加入奇英会成为会员，不但可以享有专属福利，还可以参加会员专享活动。活动详情请留意奇英会的宣传资讯或致电403-269-6122。
3: 家家有球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IFA Spot 赞助播出。逢星期五在一家人节目里面，家家有球主持左脚。
4: 好，各位早晨，10:13早晨啊，左脚。
5: 早晨，家燕，早晨各位，又到星期五啦。
4: 嗯，真系好啦。今日我哋个话题咧，有啲罗曼蒂克嘅感觉。
5: 食花生啊，八卦啊，因为世界杯我哋话呢个失落症候群啊嘛，咁啊唔好睇足球住啦，唞一唞先
4: 吓。唞一唞。
5: 其实啲球员咧跟住个去向咧都成为大家一啲嘅焦点嘅。
4: 嗯，
5: 翻去球会报道啦，佢哋咧踢完世界杯嘅系有一个基本三个礼拜嘅时间。咁所以有啲球队佢哋打友谊赛啦，呢啲球星呢暂时唔会亮相住嘅。咁我哋又话啊，今次嘅世界杯呢亦都有一啲嘅球王级嘅球员呢可能会隐退咯喎。今日呢有啲消息。咁究竟佢两休季期间做啲咩呢，包括咗下万人迷之一啦。
4: 是啊，
5: 就
4: 是
5: 斯朗。究竟做咗啲乜嘢呢咁样。
4: 佢去咗结婚。
5: 係。
4: 佢去咗结婚係咪
5: 讲真㗎喎。真去咗结婚喎。
4: 係。
5: 咁休季嘅时候係最好㗎啦，因为平时就好忙啦，佢哋基本上全职啦，跟住完咗比赛又要继续训练啦，体能上面啦。咁所以好多私人嘅嘢都暂时摆埋一边嘅。
4: 嗯。
5: 世界 杯呢又令到佢哋非常之繁忙啦。咁啊 ,C 朗当然啦，球迷嘅角度就係佢攞唔到世界杯，又或者唔可以帮葡萄牙再进一步啦。不过呢佢自己嘅私人生活呢，大家都会喺唔同嘅媒体呢就係见过㗎啦。佢自己亦有女朋友啦，有几位嘅小朋友，知道佢住豪宅啦，点样对佢媽媽好好啊，呢啲估计大家都听过㗎啦。咁有一个嘅新聞呢，呢个係真嘅，就係真係结婚。咁但係呢有一个叫假婚礼出现咗。

0: 传媒啊到场啦，数以千计嘅人啦。
1: 咁、啊、
0: 结果当日咧，真正结婚嘅咧系有人结婚噶，不过系另外一对嘅新人就系、是、Nicole 同埋 Fabio 啦。
1: 咁
0: 更加有趣嘅咧就系新娘咧坐呢个 Rolls Royce 抵达嘅时候
1: 啊，
0: 我一度以为咧，哇呢、這个派头咁劲啦，一定就系斯朗嘅未来老婆啦咁样。Georgina 点知一落车咧又唔系、啊。
1: 即系收错风啦，
0: 错晒啦，
1: 系系，哇！我呢对新人真系好笑啊！喂，我冇请咁多人噶，点解咁多人嚟嘅？突然之间变咗 celebrity 啊嘛！
0: 因为 C 朗嘅关系啦，
1: 哇！
0: 之后 C 朗都知道啦，咁佢仲亦都睇到影片啦，更加咧就系回应下呢条影片，就摆一个大笑嘅 emoji 咧，就系俾佢嘅啊！唔知系咪即系特登咧放啲风啦，咁啊等啲传媒啊、狗仔队啊就唔好聚焦啦。咁而事实上 ，C 朗同埋Georgina 咧都真系结咗婚嘅同一日啊！咁所以呢个。趣闻咧，我哋都觉得系啊，乌龙之后咧，本身可能有少少啊，佢已经 plan 好咗啦。
1: 系其实喺呢、這个即系 social media 嘅年代里边咧，真系嗰啲消息咧，点你点知系真定系假？特别而家咧，嗰啲 AI 咧，你睇完啲片吓。
0: 系啊，
1: 今日谂一谂，系真定假噶？
0: 系啊，系啊。不过如果我系球迷咧，我都去咗先啦。
1: 搏一搏啦，
0: 搏一搏
1: 啦，
0: 宁愿影到张相都吓，叫打下卡咁样啦。
1: 冇错，
0: 呢一个几有趣啊。
1: 系，我想问阿左脚，其实点解呢件事咁值得讨论呢？
0: 斯朗嘅婚姻呢其实一直都大家都关注嘅，究竟佢会唔会结婚呢？咁、我哋明白即係斯朗踢波啦，我哋话哦佢踢波嘅球品都好好啦，做人嘅人品呢更加好。即係佢份人呢真係好有责任心，同埋自己对自己嘅要求呢就係好高嘅。我相信终于将呢一个世界杯结束咗，佢呢个梦想完结咗啦，冇办法攞到啦。咁亦都系时候摆返啲时间喺自己屋企嘅身上。咁、对于自己一直以嚟长时间嘅女朋友个人品好嘛？咩俾翻名分俾佢噶？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记得呢一个时间系最好啦。因为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话 ，C 朗咧佢会继续咧就系效力啊呢一个沙地阿拉伯嘅球队，甚至乎咧佢会喺呢个球会方面咧，同埋自己啊入波嘅数字呢一个世界纪录咧就系进军嘅。咁所以咧今朝早嘅新闻就系话佢已经翻去艾纳斯 El Nassr 呢一队球队咧就系报道啦。咁啊谂下啦，佢就摄咗个一个礼拜时间，做咗自己应该要做嘅嘢，为自己嘅女朋友。就定咗个名分啦，同埋咧就可能因为特登做咗呢个假消息出嚟啦，令到其他人咧就疲于奔命啦。咁我觉得即系 C 朗呢一件事咧，好有趣，因为引发起我哋会问啊，咁其他球王又会系点啊？佢哋嘅太太又或者女朋友而家嘅婚姻状况又会系点样啊？呢一啲都系休季期间系一个好好嘅茶余饭后剥花生嘅话题。
1: 冇错，所以今日嘅家家有球都剥下花生吓。不过我喺度谂咧，即系好多时咧就C 朗当然系万人迷啦吓，好多女性就话。究竟佢而家个太太系几时相识嘅咧？系佢成名之后啊，定系之前系两小无猜咁样，已经系有呢个好纯真嘅感情咧？咁
0: 系 啊，都好长情嘅，
1: 好长情，
0: 即系都喺呢个成。其实斯朗一早已经成名咗，18岁吓，喺呢个史波廷呢一队葡萄牙球队，然后就曼联嘅费格逊就买咗佢。咁跟住嘅比赛，大家都有目共睹噶啦。咁其实喺个拍拖嘅期间，咁本身Georgina 就系一间名店嘅销售员嚟嘅，咁C 朗咧遇到佢一见钟情，咁跟住咧就一直大家都系相处都咁多年啦，咁所以见到佢呢一个关系能够有迈向另外一个吓升华去另外一个层次咧，都戥佢好开心。咁C 朗即系钱就唔需要担心啦，即系我哋之前话佢喺 Instagram 啊，佢系追踪嘅粉丝咧就系破晒纪录，系破晒任何人嘅纪录嘅，佢应该过咗3亿嘅佢嘅粉丝喺 Instagram， 即系话如果佢有一个叫做网红嘅收入咧，佢打个黑黐咁啊，着件底衫咧，影张相咧，佢都会有超过100万美金。影一影相，咁基本上啲钱咧就系吸金王啦，无限咁样吸金嘅。咁我觉得有一个咁样嘅名分咧，即系 C 朗，我自己就睇住佢长大啦，真系，因为我系曼联嘅拥趸，咁所以由18岁佢喺呢个欧洲呢个青年嘅锦标赛一路咧就去到曼联咧，哇，我都系一路追随住嘅，我觉得名正言顺嗰个球王就系喺。比赛嘅内、比赛场内同埋场外咧，都能够系发挥到嗰个嘅叫 role model 嘅角色。
1: 系冇错，不过可能有啲人又喺度谂下，啊，究竟即系 C 朗而家结咗婚啊，佢有冇签呢个 即系婚前嘅协议书咁样咧，即系譬如第日喺万一有啲咩事嘅时候，佢哋啲婚啲身家点分咧吓？
0: 嗱，呢方面佢好忙咧，佢未复我电话，我晏啲再 email 佢，最后睇下佢有冇答案俾我。
1: 哇，今日星期五咧，呢集嘅家家有求真系好 juicy 系嘛？喂，咁除咗 C 朗，即系我哋讲下第二啲即系球王啦。
0: 好啊，我哋讲下呢一个真系两小无猜噶啦。

0: 就是美斯啦，美斯的女朋友现任太太 Antonella， 咁其实一早咧已经是相识，咁而且亦都是跟随住美斯咧一路奋斗，由本身即系喺可以话阿根廷一个贫民嘅地方长大啦，到最尾咧能够登上咧就是世界冠军嘅宝座。咁可能大家都听到一单新闻，就是美斯嘅爸爸啦，响啱啱呢个礼拜咧就系过咗身啦吓。咁其实有好多嘅人，我觉得就算你能够登上去世界最顶峰咧，冇家人嘅支持咧系唔得嘅。咁所以相信佢爸爸啦，佢太太啦，喺过去呢咁多年嘅球员生涯里边咧，俾咗好多好多好多嘢俾佢。咁美斯亦都喺球场里边能够捧杯啦，吓去到一个最高嘅级别啦。而且佢对太太啊同埋小朋友咧都系非常之好嘅。会见到佢每次一比赛完咗咧，就太太同小朋友一定会落去球场嗰度影相啦。里边都系一个好开心嘅绽放嘅笑容咧，就系好 natural 嘅，即系由心而发嗰种嘅开心，见到佢哋都由两小无猜去到而家又升华去到人生嘅另外一个阶段。我谂作为好多嘅球迷、足球迷或者普罗大众咧，都系觉得好开心。
1: 球员一家人，
0: 球员一家人
1: 吓，佢讲下咧就咩叫做 sport business 咧？我哋今日都想提下呢个角度。
0: 系，我谂如果我哋睇the significant others， 即系英文咁讲嘛。呢啲球员佢嘅身边嘅伴侣，或者叫做男子球员啦，咁背后有即系成功嘅，要背后有一个女士吓要支撑住噶嘛。咁但系咧，而家嗰个嘅发展咧，原来佢哋都可以独当一面嘅，即系好似Georgina， 佢可以独当一面做网红，可以有自己嘅品牌。我哋睇到碧咸同埋维多利亚可以自己咧系有
1: 一
0: 系啦，冇错。咁我哋睇到Travis Kelsey 啦，呢个美式足球嘅球员啦，同埋呢一个Taylor Swift 系结婚啦。咁其实两个都可以独当一面嘅。咁所以其实塑造成为一个个人品牌个过程，唔单止系一对夫妇，大家唔系话美斯个老婆啊嘛，唔系，佢有名有姓，有品牌噶。咁所以呢一种嘅效应咧，就
1: 系
0: 以个几何级数咁样上升。即如果佢哋系咁样系继续 collab 咁样去做嘅话，呢一种系变成咧唔系一般普通叫 soccer business， 即系茶余饭后嘅足球话题，而系 the business of sport 啦。即变成佢哋自己可以个营商可以创造一个哇，即系王国出嚟都唔停嘅。咁要睇下佢哋自己点样去行呢条路。
1: 冇错，系啦。即系有时候我哋讲下呢啲话题咧，都谂下即系唔同嘅文化嗬。我哋讲翻之前中国嘅文化咧，就系女人咧就系男人背后啊。喺屋企即系煮饭啊啲，哇！而家时代唔同噶嘛，而家嗰个女士咧唔需要话，因为我个丈夫系边个而令到我成名，而自己有自己嘅 profile 啦，自己嘅 business 咁样，
0: 亦都系互相帮忙，
1: 互相帮到
0: 嘅咁样。咁另外可以讲下啲新少少啦，因为揾到啲资料啦。咁英格兰嘅新星啊，亦都系皇家马德里嘅可以话系非常重要嘅前锋球员啦 ，Jude Bellingham 啊，比林咸，咪而家咧就。未结婚嘅，仲系钻石王老五嚟嘅。O K， 可以讲俾大家嘅。
1: 钻石王老五，
0: 钻石王老五哥咧，佢同一位model 啊，就拍拖就系 Ashlyn Castro， 2025年咧就系刚刚开始拍拖嘅。
1: O K，
0: 咁另外一位咧，万人迷，相信喺世界杯咧系大家都有目共睹啦，就系挪威嘅前锋夏兰德。
1: 系
0: 夏兰特都仲系钻石王老五嚟嘅，咁佢亦都有拖拍嘅，咁呢一个嘅女朋友咧，2021年咧就已经开始到而家，咁而挪威佢哋都好即系崇尚翻嗰个即系大家两小无猜啊，或者系一个好清纯嘅一个拍拖嘅，咁所以夏兰特会唔会同呢一位嘅女朋友最终结婚咧，或者比林咸又会唔会同呢一位 model 咧结婚咧，大家都要拭目以待啦。
1: 今日左脚咧就讲呢个球王就钻石王老五啦，我想咧突然之间咁考下你，你冇准备啊？
0: 冇准备。
1: 如果系一个好超级嘅女运动员，你点样形容佢啦？
0: 系啊，呢个好有趣喎，系啊，我要谂谂，
1: 要谂谂，下个礼拜讲系嘛？
0: 咁即系同埋我哋话讲呢个男女性嘅平等啦，咁我相信即系女性咧会有唔同嘅睇法，即系例如话我哋而家讲加拿大嘅游泳手 Simon McIntosh 咁样，咁会唔会系揾到佢嘅男朋友或者结婚嘅时候？嗱，我睇到一啲嘅新闻咧，大部分嘅女性优秀嘅运动员背后嘅男人啦，或者佢老公啦，都系比较低调啲嘅。
1: 哦，咁
0: 系啦，倒翻转嘅，咁同时就系因为可能。 大家即係剝花生呢都係睇女性嗰邊多啲。咁所以男性嘅會唔會有呢都會有嘅。咁但會就比較低調啲嘅。所以呢啲都可以搵一搵，不如下一集我哋可以講。
1: 你剛才講呢

0: 即系 Summer McIntosh， 所以佢游水游得咁快啦，可能佢第一个咧成为佢男朋友，你游得快过我啦，你追到我啦咁样，
1: 会唔会啊？冇错，
0: 我都几难噶，
1: 都几难噶，
0: 即系要游得快过佢。
1: 系啊，呢个系好好嘅问题嚟噶，因为究竟乜嘢嘅性格可以配合到咧？咁呢一个嘅姻缘啊，都唔系话咁容易可以吓三言两语讲到。
0: 冇错，呢个又系呢个家家有求，突然之间发展嘅一个新嘅方向。
1: 女性就会着重可能即系运动咧，女性嘅荷尔蒙同埋佢哋去到某一个嘅位置咧，佢哋会想法就系、是、生小朋友。
0: 系
1: 咁、啊、所以有啲情况就系、是、如果佢哋过咗呢、這个职业生涯嘅高峰嘅时候咧，咁、可能佢哋就会搵一个嘅伴侣，而一个伴侣系好适合，而且可能系经济稳定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因为我觉得即系女性嘅择偶要求同男性嘅择偶要求应该系有啲唔同嘅，系咪啊？嘉燕，
0: 冇错，我谂都系。你唔使游水快过我啦，OK， 呢个好得意啊！好，我呢个时候咧，我哋听首歌啊，轻轻松松嘅。咁啊，阵间咧喺搭八嘅时候咧，应该搭七嘅时候，将会有社区投资嘅。唔该晒，左脚。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丁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2: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元条花树鱼每磅8.97元，新鲜牛展每磅8.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6.8元，辣妹6.88元一盒。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元一袋，思念冲向手抓饼6.97元两包，开心果巴斯克蛋糕6.5元一盒，芒果三文鱼卷每盒8.49元。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5: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4: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6: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7: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6: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8: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6: Reebok 背囊只系34.97元，
7: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6: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元。
8: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6: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9: 共建共融社区，联系你我生活。逢星期五早上10:30，一家人节目内社区透视镜，由卡城华人奇英会赞助播出。
1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社区透视镜，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奇英会同事 Kyle。 今日好高兴邀请到亚省基层护理部的侯姑娘以汪上嚟同我哋讲一讲关于肝脏健康嘅主题㗎。欢迎你，以汪。
11: 系，你好。
10: 你好啊，以汪。咁今日我哋嘅题目就讲关于肝脏健康啦。平时健康主题又听得多啦，一般都好少听到有人特别去 focus 去讲肝脏嘅健康㗎噃。
11: 系，好多人呢知道我哋嗰啲纤维呀係可以调节我哋嘅肠嘅蠕动。不过呢，原来研究显示呢，纤维对我哋嘅消化健康有重大嘅益处之外，仲可以系保护我哋嘅肝脏嘅。所以你今日嘅题目讲肝脏健康，会着重响点样维护肝脏健康，尤其是系纤维好重要嘅。咁因为呢，随住呢个脂肪肝日益越嚟越普遍呢，尤其是系边啲嘢导致脂肪肝呢，就系如果身体代谢功能有障碍相关嘅导致脂肪肝病。呢一个健康问题呢，全世界都系好严峻㗎啦。研究人员就越嚟越关注系唔系用纤维所起嘅作用系可以帮到呢。我哋所讲呢，纤维系讲膳食纤维。膳食纤维里面好多可以由食物嗰度嚟㗎，譬如系豆科类嘅植物啦，豆类呀、豌豆啦、坚果啦、一啲种子呀或者全谷物，或者我哋食啲颜色鲜艳嘅蔬菜水果等等都系会有。咁啊，肝脏系我哋可以称为最聪明嘅器官。点解呢？因为佢系可以逆转嗰个损伤嘅。我哋身体有好多脏器啦、部位啦，但系肝脏咧系少数能够逆转佢嘅损伤嘅一个器官。咁如果听众朋友医生同你讲话你有脂肪肝嘅话呢，你就可能都听讲话营养啊、健康生活方式啊等等是可以改变嘅，改变你嘅肝脏嘅健康。尤其是

0: 是針對如果你的脂肪肝是因為代謝功能障礙而引起的那種。
1: 那其實肝臟實際在我們身體是扮演什麼角色的呢？其實它是做些什麼的？
0: 其實很有趣的，我們呢可以感覺到身體裡面很多臟器，譬如你的心臟，你會感覺到它有跳動，是不是？如果你呼吸，你的肺部會膨脹，你會看到，譬如你肚餓，你的腸會咕嚕咕嚕叫，但是呢肝臟出問題呢，你根本就感覺不到的，肝臟病了你都未必感覺到的。那肝臟呢就是在我們腹部的右上側，所有的胃啊、腸啊流出來的血呢都必須要經過這個肝臟的。那肝臟呢對於正常的營養和健康方面呢都是很重要，因為肝臟是幫助消化啦、儲存啦，同埋呢係供應一啲糖啊、脂肪啊、蛋白質啊、維他命啊、礦物質啊等等嘅營養素俾我哋嘅身體嘅。咁而肝臟呢其實喺我哋身體裏面呢係承擔咗幾百種唔同嘅工作嘅。
1: 有時我哋成日都會聽到脂肪肝嘅，咁其實脂肪肝係一個咩病嚟嘅呢？
0: 我哋嘅肝臟呢通常呢佢本身就已經有少量嘅脂肪嘅。但是呢如果个脂肪积聚过多的时候呢就会被诊断为脂肪肝嘛。这个呢是加拿大很常见一个肝脏的疾病。体型较大的人呢是比较常见有脂肪肝的。不过想同大家提醒一点，是任何体型的人都有可能有脂肪肝的。那脂肪肝患者呢有可能啊，佢已经系同时吓，已经系有咩咧？有糖尿病啊、心脏病啊、高胆固醇啊，或者高血压。但亦都有可能脂肪肝患者，佢会发展到最后系有糖尿病、心脏病、高胆固醇同埋高血压嘅。咁脂肪肝或者系我哋讲肝损伤，有好多原因嘅，可能系饥饿啦、快速减重啦，或者是自身的免疫系统有病啦、遗传的因素啊，又或者是成日有药物啊或者化学物质去侵害，因为有些人可能成日都是接触这些药物或者化学物质而会导致肝损伤的。不过呢很多人呢他的肝有脂肪肝或者肝损伤可能都没有症状的，他们自己感觉自己很健康这样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即是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呢即是不妨可以检查一些譬如血液啊。如果在血液里面发现脂肪肝有这个问题或者个肝有损伤的话呢，那医生就会进一步安排大家去做超声波啦，去看下个肝里面有没有异样啦。那呢很多时血液检查咁啊，家庭医生咧就会发现你个肝酶过高，唔系正常水平啦，于是就会系安排超声波嚟确诊系咪肝有损伤啊，或者系脂肪肝。
1: 嗯，其实啱啊，因为冇任何病征嘅病系最危险嘅。咁你头先都讲啦，脂肪肝其实佢可能早期都冇乜症状嘅，如果系冇理到佢或者唔发现嘅话，个后果可以几严重啊？
0: 脂肪肝大多都好沉默嘅，冇乜症状啊嘛。咁如果唔医治嘅话咧，系可以导致好严重嘅肝病，譬如肝癌啊，或者甚至无导致将来咧系要肝移植啊咁样。咁啊，脂肪肝俾大家一啲数字咧，大概喺我哋一般嘅人群里边咧，会影响25%，即系每四个有一个系有脂肪肝嘅。咁呢个比例估计呢係会继续增加㗎。亦都响数字估计呢 ,10% 到 20% 脂肪肝患者呢係会演变为更严重嘅脂肪肝疾病，譬如肝脏啊或者肝细胞肿胀啊。咁肝脏如果持续发炎，然后有好似疤痕咁样嘅形成呢，有可能响20%的人 如果有呢个问题嘅话。

0: 佢喺二十年嚟咧，有可能咧就会患上肝硬化。
1: 嗯，明白。咁而汪娜，譬如肝病啦，系咪一定系上咗年纪嘅人先会患上嘅咧？
0: 其实咧系由于现代嘅生活方式嘅改变咧，我哋发现咧好多年轻人啊，佢哋嘅脂肪肝发病率咧更加高，唔一定系年长嘅。最主要系点咧？因为佢哋可能比较多食呢个超加工嘅食物啦，饮酒啊，或者坐好耐时间啊，咁样唔系点喐咁样啦吓。咁呢一个发病率嘅激增，亦都直接同肥胖啊，或者系代谢综合症嘅上升系有关嘅。
1: 嗯，我想问一下咧，譬如脂肪肝有冇啲咩边一类嘅人士系比较容易患上噶？
0: 系根据最新嘅统计数据咧，最大嘅风险因素咧就系、是、譬如患有二型糖尿病嘅或者肥胖嘅人士啦。不过咧，一啲唔超重嘅人咧都有机会患上脂肪肝嘅，尤其系如果佢嘅腰围啊、肚啊嗰啲地方咧系特别多脂肪嘅话，咁啊其他成日见到我哋风险因素比较高嘅人士咧，就系、是、如果佢系有高甘油三酯或者系胆固醇、高血压、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多数咧呢啲人咧都系有扯鼻鼾，扯几下会停咗型呼吸，我哋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啦。或者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士，患有慢性肾病啊，或者他们是好饮酒的人士啊，他们的风险都是比较高的。那研究表面呢表明呢，某一些族群啊，譬如南亚人士呢，他们都是患脂肪肝的风险更加高的。当我们呢就是如果我们要积极一点主动一点去改变的呢，是应该怎样呢？是应该是考虑一下一高风险的人群，正如刚才所提有那些慢性病的人士，他们应该去尝试去筛查一下自己的身体，看看他有没有脂肪肝啊这个问题。
1: 如果我们的听众他都想了解多少少关于健康的资讯，他可以打去哪里或者找哪里帮手啊？
0: 是我哋呢一节咧就会再有下一节详尽介绍啦。但系如果你听众朋友而家想快啲联络专业人士多了解嘅话咧，系可以咧透过我哋个健康生活计划里边嘅营养师，佢会针对脂肪肝方面咧提供呢个咨询啦，同埋佢嘅咨询其实系免费嘅，大家最主要咧打一个电话1844527110，咁咧呢个电话咧，你打咗去咧就可以同我哋嘅同事约，可以用广东话同大家沟通嘅营养师。咁一般嚟讲系响电话度同你倾又得，响 Zoom 又或者系约一对一面对面咁样响一个地方或者我哋嘅办公室嚟倾亦都可以嘅。呢个服务系完全免费嘅。亦都唔需要专业人士或者医生啊转诊啊，你自己有脂肪肝嘅问题，你想问就可以约噶啦。咁我哋个健康生阿蛋健康生活计划咧，仲有两个工作坊嘅。咁一个咧系针对慢性病管理嘅，另外一个系慢性疼痛嘅管理。咁呢一啲咧就系一啲课程。这个课程通常一般都是六周，每周一次，在网上的，每次大概两个半钟。同样啦，无论是课程正是想预约我们的粤语营养师探讨关于这个脂肪肝的问题或者饮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这个免费电话1844527110来到报名参加。或者预约。
1: 嗯，明白。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上去了解更多了。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麻烦了Yvonne今天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健康资讯。那下一次我们都会继续邀请Yvonne上来讲一些健康的资讯的，麻烦了。
0: 拜拜。
1: 跟住下来是奇英会的活动资讯。首先，健康资讯一向都是大家最关心的议题啦。八月份奇英会有个降低患癌风险讲座。为了令更多人可以参与讲座，讲座特意分开了两场。第一场

0: 系粤语进行，日期系8月25号星期五，而另一场就系国语进行，系8月28号星期五，时间一样都系上午10点到11点半。大家可以选择喺屋企用 Zoom 网上听，或者亲身嚟到奇英会地库活动室睇现场转播。有兴趣嘅记得揾刘姑娘查询及报名啊！好多旅游记对身后事都会有疑问，所以我哋喺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到3点半喺奇英会会举办一个墓园及善终讲座，讲座费用全免，不过讲座届时就会用国语进行，详情可以打嚟揾马姑娘查询或报名。除咗讲座之外，梗係仲有其他精彩活动啦。话咁快又就到中秋节啦，奇英会喺8月29号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半会喺二楼厨艺室举办冰皮月饼制作工作坊。工作坊会喺8月19号即係下星期三上午9点开始接受报名。有兴趣嘅听众朋友记得校定闹钟打电话嚟奇英会报名啦。有人话人生就好似四季咁，有花开亦有花落，面对生命嘅流逝，我哋与其去惊，不如学识点样去好好道谢、道爱、道歉同埋道别。喺嚟緊9月16号星期三下午2点到4点喺奇英会礼堂有一个花与时光压花手作工作坊，以花寄语细味四度人生嘅活动。活动收费系会员20蚊，非会员25蚊。详情可以打嚟奇英会搵马姑娘报名或查询。最后我哋正招聘家居清洁员，有兴趣嘅朋友可以打嚟奇英会或者亲临中心查询。奇英会电话 403-269-6122。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欢迎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社区透视镜，拜拜。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返转自驾游未呀？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3: 嘉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出年六月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12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的的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嘅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系5999蚊起。立即致电嘉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
4: 刷牙是不是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什么呢？一棚牙陪你这么多年，你又懂不懂真正照顾它？
5: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8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4: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5: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6: 世界上并冇陌生人，只有仲未认识嘅朋友。陈家燕一家人，
7: 早晨早晨，你到10:50吓，仲有10分钟同大家倾下偈，唔阵间咧都会送一首好歌俾大家听嘅吓。星期五嘅早上啦，大家好。咁啊，今日嘅最高气温系17度，落雨湿湿，同埋冇乜阳光啊。今日咁啊，听日方面咧就转翻天晴，有22度。而星期日方面咧去到25度，星期一咧都系和暖啊，有25度嘅噃。咪听日咧，我哋有两个嘅现场直播啦。咁啊，我同埋 Rita 将会喺唐人街嘅华埠嘉年华里边啦吓，12点钟。至到2点钟，我哋会有现场直播，咁啊嚟我哋嘅 booth 嗰度咧，就同我哋打声招呼啦 ，say hello 啦吓。咁啊，另外咧，亦都如果想买到呢个好嘢啦，买平嘢啦，亦都喺 The Brick 咧，好多好多好靓嘅家私啦，好优惠嘅价钱。

可以俾大家去选择吓，听我哋亦都有现场直播喺 The Break 吓，咁就系 KK 同埋 Amanda 将会喺嗰度出现嘅。好，仲有少时间咧，我同大家咧介绍下呢一位日本嘅著名嘅企业家啦，亦都系一位管理嘅哲学家吓。咁啊，佢个名咧就叫做和盛稻盛和夫吓。他是1932年出生，是2022年就是去世的。那他很多人生哲理都是非常之经典。那今天呢就看了一点，因为我都很喜欢看一些心灵领物。有时呢看一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呢，即是鞭策一下自己，或者讲了出来呢，你都即是点下个头，背心微笑，觉得我都认同的。第一句是讲什么呢？他说钱没了可以再赚，工作没了可以再赚，朋友冇咗可以再交啊，爱情冇咗可以再遇，所以呢一生呢就是一无所求，就唔需要系即系唔使驚啊，点解又要从头嚟过呢？因为呢重启啊，即系 restart， 永远都要喺你自己嘅手中㗎。好，呢句好好啊。第二句啦，就系佢话如果一个人呢，如果连自己嘅情绪都控制唔到，即使俾整个世界俾晒你，你迟早呢都系会毁掉一切嘅。所以呢呢个都系成日都系咁讲啦，要稳定自己嘅情绪啦，先至系顶级嘅智力啦。好，到第三句呢就系咁讲喎。佢话千祈唔好呢成日将自己呢变成一个落难者，成日呢都要好快咁话俾所有人听，哎呀我几惨啊，我几惨啊，我有几咁不幸啊。其实你嘅经历呢喺第二个人嘅眼中其实都系一个笑话。咁所以呢即系佢嘅呢句警惕嘅经典嘅说话呢，就系要话俾大家听，沉默系成年人嘅自我保护。我知有首歌，有首歌叫《沉默是金》，可能大家都有啲共鸣。好，到另外一句说话啦，就系当别人唔需要你嘅时候，你要学会收翻热情，并且礼貌退场。咁呢句说话咧嘅背后嘅意思咧，就系话不谦不卑，系对关系嘅尊重。另外呢句呢我真係觉得非常非常之好啊。咁佢呢就话入行三年，五年董行，十年清王。背后嘅意思就係讲宁愿十年做好一件事，都唔好一年做十件事。get 唔 get 到呢个意思啊？即係你要默默咁耕耘，时间呢就会俾答案俾你㗎啦。这个很重要，有时真的入了行之后觉得好像样东西都识，其实你 未到一个很精的阶段，所以呢宁愿呢十年才做一件事，都不好一年做十件事。我想背后呢你一定会 get 到心中的一些哲理。好了，送上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

0: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1: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0: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1: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0: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2: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4: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一点新闻简报。
1: 大温地区上空今日出现雷电，加拿大环境部发出雷暴警告。环境部的追踪地图显示，今早六点开始，列治文、义浮、本拿比以及北岸一带都有闪电。环境部警告，上述地区可能会出现冰雹。社群媒体来自大温区的视频显示，俄伦石大小的冰雹击中房屋屋顶。环境部话，受雷暴警告影响，大温地区行车条件可能十分恶劣。环境部建议居民如果见到雷暴临近，应即时找寻掩体，以防被冰雹及飞溅的碎片击中。环境部先前亦曾经一度向本拿比、义浮、高桂林、枫树岭以及北岸地区发出雷暴警告。罗渣市通讯公司宣布，由于山火关系，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公司会向省内所有客户免费提供卫星通讯服务。公司话，卫星通讯服务可以为标准手机信号覆盖唔到嘅地区提供网路连线，意味即使手机信号塔因为山火或停电而受损，或者身处喺信号塔无法覆盖嘅偏远地区，客户仍然能够保持网络连线。公司话，服务会对所有个人、企业以及政府客户开放，亦有助于在紧急情况及自然灾害期间试行应用卫星到流动通讯的技术。公司补充，卫星服务会支援商用设备的简讯、911电报简讯以及 WhatsApp、Messenger 和谷歌地图等应用程式。直至今早，全省各地合共有112宗活跃山火正在燃烧，当中48宗被列为失控。安省约克区警方侦破银行自动柜员机盗窃案，拘捕两名罗马尼亚男子。蔡慧娴报道。
2: 约克区警方公布侦破一宗银行自动柜员机盗窃案，拘捕两名罗马尼亚裔男子。警方话，在6月17号至7月27号收到来自金融机构的14宗报告。警方调查显示，疑犯在自动柜员机的提款格里面贴上双面胶纸，令到提款的银行客户不能够拿出全部又或者是部分现金，以为自动柜员机有问题。疑犯之后就返回现场，拿走被卡在提款格的现金。警方是在今个月6号拘捕两名疑犯，检获大量双面胶纸。警方说，两名疑犯有到过安省南部多处，可能有在其他地区的自动柜员机犯案。警方呼吁曾经有同类经历的人联络警方协助调查。
1: 日本关东地区在日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有滞留的香港人今日返回香港的时候忆述当时的情况。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3: 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去东京旅行原定寻日坐飞机返港的余小姐，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了接近2000元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
4: 有些 PTSD 不敢再去，即是你没想过落雨所有的路线都停晒返不到来，跟我们还专门预早了几个钟，但都没办法。
3: 同行的黄先生更因为行程受阻，今日赶不及返工。
5: 香港人最喜欢返工嘛，我跟老细讲话，哎呀，我上不到机了，应该再攞多日假咁咯。都有啲失望嘅，对佢哋啲交通。
3: 李小姐寻晚几经波折，结果凌晨先赶到机场，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成晚都瞓得唔好。
6: 个机场

0: 全部嗰啲芒熄曬，我哋去到已經凌晨點幾噶啦，班機已經飛走咗噶啦，驚咗成晚咯，好驚冇機上嚟，究竟係咪要買嗰張機票，係咪要使多幾多錢呢？
1: 雖然成田機場嘅對外交通仍未明朗，但有人依然如期今日坐飛機出發。陳先生一家三口去東京旅行，佢話唔太擔心出唔到市區。
2: 機票都買咗，點都去噶啦。咁東京咁方便，實有方法出到去嘅。冇嘅，咁旅行要開心噶啦，依啲咪當係一啲經驗咯。
1: 旅行社東瀛遊、中環遊同永安旅行社都表示，有旅行團喺東京，但行程未有受影響，只是部分今日返港的旅行團要改道前往機場，所以要提早出發去機場。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3: 新聞報道完畢。
4: 財經快訊。
3: 多倫多指數 36,647.87 跌 112.42，紐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53,719.37 跌 120.67， 納斯達克指數 26,672.79 跌 139.24， S&P500 指數 7,780.31 跌 18.68。 星期五香港股神增指數收市 25,116.85 跌 279.66，紐約期油每桶81.6美元，升0.35美元。紐約金每安士4,444.1美元，升23.7美元。喺外匯市場，一加元對美元0.72，對英磅0.53，對日元114.76，對人民幣4.86，對港元5.65，對台幣23.06。財經快訊報道完畢。
5: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星期五嘅時事直擊，除咗我之外咧，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7: 早晨 ，Ricky。早晨，大家。
6: 早晨，我哋關注一啲國際方面嘅消息啦。咁我哋可以將我哋嘅目光擺喺南韓嗰一邊咧。咁啊，因為南韓喺今個星期三咧就公布咗一項嘅技術發展戰略，圍繞七大重點項目去到展開，咁啊涵蓋核能、量子計算、航天同埋生物科技等嘅領域。咁啊，呢一項嘅計劃咧，係由南韓總統李在明喺佢主持嘅會議當中公布嘅，咁啊叫做七大 seed， 咁啊設定咗多項嘅目標，咁啊包括咧係2035年實現南韓自主設計嘅小型無快化反應堆商業化部署，2030年之前實現登月。2029年呢是研發出南韓的100量子比特量子計算機，同埋2035年實現呢個腦機接口產品商業化。咁可以見到好多雄心勃勃嘅計劃，亦都係反映到似乎喺科研同埋一啲嘅產業生產方面呢，南韓喺近年呢都係急起直追。咁啊，除咗傳統嘅呢幾十年嚟見到嘅南韓汽車業方面嘅發展，我哋亦都見到造船業方面嘅蓬勃啦。同時亦都係見到，例如喺航天嗰方面，以及係其他軍工產品方面咧，都實現咗一個大嘅飛躍嘅。咁啊，都想請教 Victor， 從南韓嘅例子，我哋又可以睇到一個國家可以點樣去到發展佢哋嘅技術方面嘅優勢咧？咁啊，南韓呢啲嘅一系列嘅目標啊，呢、這個七大 seed 嘅目標咧，可唔可以得以實現咧？
7: 大部分應該都可以，但係有一樣嘢就係佢即係李在明呢個説話裏邊咧，有一句我覺得非常就是對加拿大人咧可圈可點嘅嘅説話咧，就我諗加拿大政客咧就冇講佢嘅説話，佢就話咧係要為成為擁有無限機遇嘅領導者，亦或係做面臨落後風險嘅追隨者，選擇權喺我哋自己手裏面。咁啊，我哋加拿大乜都喺人哋後面。咁而家究竟即係我哋有嚇，即係可以擁為係機遇嘅領導者，係咪應該要揾啲機會去咧？咁有一樣嘢就覺得咧，就講翻即係我加拿大同我睇住咗韓國嘅所謂工業嘅興起啦。 咁加拿大、韓國咧，好大一個好大分別。我亦都係咧，就即係我哋香港人嘅有樣嘢，就係你咧有個 deadline 咧，有一個限期咧。

或者你个敌人咧，你做嘢嘅时候咧，你系会发奋好多。我谂加拿大缺乏咗呢两样嘢，第一咧，加拿大就话从来就唔系太多敌人嘅，咁而家多咗啦，美国吓甚至中国咁都系敌人啦。咁但系咧呢、這个限期啦，香港就有97以前啦，18年97啲嘢，亚南就做咗佢。韩国嗱，大家记得一样嘢，北韩同南韩仲系处于战争状态嘅。即是说他那个是停火，现在大家可以你搜一集一下。即是说你的敌人就在隔离的时候，还有你商业上面也有两个大的敌人。第一就是日本。第二就是中国的兴起。咁所以呢我抄嚟抄去呢，他讲呢七个 sis 呢，他有两个东西没有讲到的。第一样呢就是机械人。那韩国的机械人呢是不执输的。你见到个韩国嘅已经系喺美国咧，叫韩国嘅车厂啦，佢已经系机械人。同埋咧，最近咧佢发表咗亦都一个所谓嘅press release 啦，咁有啲呢个系视频咧，就系佢机械人可以同你拍车，即系其实佢又唔系整机械，一个车仔咁同你升起架车，又咪推咗你埋去咁。但系佢完全就冇提呢一个，即系话佢知道中国而家喺嗰度排紧走紧头嘅，所以佢就唔会喺嗰边特登大放大嘅力落去。第二样嘢亦都讲汽车工业啦。咁韩国虽然嘅电动车工业你都唔话应该系比日本好，但系佢亦都知道中国嘅电动车工业咧，呢、這个锐势咧系短期个冇乜可能，甚至长期啦冇乜可能，应该同佢争到嘅，即系变咗你系咁大嘅一个系困势里边咧，你做事咧就会系即系发奋啲嘅，会系就系咧就会谂通啲嘅。咁我哋觉得咧就关关加拿大政府咧就系剩下就冇呢样嘢。咁亦都讲返呢就係、是、啦，上一个政府上一个韩国上一个南韩上一个总统呢就交到好多风雨，而家俾人捉咗去坐监啦。咁呢个总统呢我觉得佢呢中国人有句说话，西有八落先有千里马。其实呢好多呢个所谓智囊团呢就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㗎啦。佢哋諗咗好多嘢。咁呢个呢我就觉得李在明呢就即係话我哋应该行呢、這个，佢就决定係行。其实谂嘅人就好多，即系话千里马就好多，一路谂紧点样呢样呢个发展落去。咁啊，李在明咧就行出嚟就话好，我哋行呢七条，即系咁就觉得佢冇拣呢个机械人 robotic， 亦都冇拣呢个 EV， 咁啊嚟咗，所以咧好好嘅一个明显嘅效节。嗱，咁啊讲下佢讲乜嘢嘢咧？咁有佢有讲啊，有几样嘢听起上嚟咧，即系其实我都咁多年行过咧，听起上嚟咧好似系即系。天方夜谭，但系其实嗰度好多嘅底子喺嗰度。咁大家如果就算喺消费方面都知道，咁有个咧就如果大家咧有坐天车嘅话咧，我哋温哥华都见到啦。你坐天车嘅话咧，你坐呢个 Mainline 即系去 Burnaby 嗰一条线，你会经过某一个地方嘅时候咧，你见到有成四五架韩国嘅氢气呢个 fuel cell 引擎嘅火车喺度嘅，咁佢。能够连温哥华咁细嘅地方，佢都会派一啲所谓氢气引擎嘅车嚟试，即系话咧佢放眼全世界。因为咧又讲翻转头咧，呢、這个氢气引擎嚟讲，日本车厂咧就发展咗好耐嘅，但系咧就唔系好大嘅进展。咁韩国咧就除咗话在即系喺商业上边咧，佢而家甚至世界各地噶，佢呢啲咧通常派出嚟通常去试嘅，即系第一就宣传啦，当然系啲厂家嗰宣传嘅嘢。第二咧就系通常试，咁变咗佢好落力做呢样嘢，咁即系商机嗰方面佢已经系相当好就得。咁好啦，咁啊讲登月球啦，咁呢样嘢讲起就好似咧就哇，睇一睇以韩国好似登陆月球即系天方夜谭。咁我哋大睇睇啦，呢样嘢就系、是、过去60年嚟。登陆咗月球咧，有5个国家。咁啊，第一个咧，大家都应该知道咧，就系苏联啦。其实即系当时系苏联啦，而家就叫俄罗斯啦。第二个先系美国，然后咧中国、印度科技咧比个韩国啊更加即系落后啲嘅。如果系印度，到到日本咧，亦都24年啦。虽然佢唔系太成功，但系都系叫登陆咗月球。咁呢60年之内咧，就有5个国家登陆月球啦。咁呢个登陆月球咧，其实是一个政治宣传是很犀利的。科技啊，我打前讲开先。当年美国总统金马迪宣布的时候，他其实有两样东西。他说70年代之前我们美国人一定会去到月球。所以为什么揀月球呢？其实他的智囊团，刚才我讲他的白落，他那些千里马在旁边行行行计算数了。火星其实应该是最好的目标。但是火星呢比去月球呢就远很多。咩嘢咧？太空人咧去嘅话咧，就系麻烦好多。

0: 呢个其实系有50粒星嘅。咁所以咧，呢个可以讲啦，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即系美国当年嘅登月咧，亦都系一个形，即系除咗佢技术上面自己计算过之外咧，亦都系有一个所谓嘅政治意味，好重嘅意味喺嗰度。咁后来咧，美国人卒之咧，就喺呢个登陆，人登陆月球咧，就喺1969年啊，70年代之前咧完成咗啦。咁呢个韩国会唔会咧？刚才咧，其实咧已经系有佢自己嘅火箭，亦都系试过好多。咁但系咧，佢而家话喺2030年登陆月球咧，第一样嘢咧就系佢其实有两级做紧嘅，而家都系第一样嘢咧就系佢有一个咧就系700公斤嘅无人登陆器。咁呢样嘢佢已经系做紧，佢话2030年咧就依个系无人登陆器嘅。咁但係有一个呢佢准备呢就係2032年呢就有一个较大型嘅，应该就冇人嘅仲未。咁较大型嘅係登陆月球嘅计划嘅。咁呢两个其实係两个唔同嘅阶段。只不过呢李在明之就讲咗2030年先，哎正下讲呢个先。其实2030年而家呢佢系公司型合作嘅，因为佢啲火箭各方面呢都有私营，即係私人公司喺嗰度。咁佢所以可以将呢样嘢就冚埋一搞埋一齐嘅时候呢，有一个政治即係话印度咪个科技落一个我哋嘅，都已经佢出去登陆咗月球，咁日本当然啦，要竞争对手之一啦，咁亦都系已经登陆咗月球，我哋应该去，咁对于国民嘅鼓励，影响就非常非常之大嘅。咁所以而家唯一咧就系话呢样嘢，佢话4年之内第一次登陆月球，6年之后就会大型咁样登陆月球。大型我唔知系咪装人咧，应该就会难啲啦。好多专家嚟讲呢，佢而家个就係供应链。好多时呢啲就非常非常之复杂，同埋呢而家地缘政治嚟讲呢，好多供应链呢佢未必可能喺嗰个年数里面做得到。只係话做到韩国肯定南韩做到，你就算你讲讲啦，呢个系北韩自己做嗰啲飞弹可以飞几千公里啦。咁佢对于佢嚟讲去登月球当然挑战大好多，但系佢哋绝对系做得到。不过时间嚟讲会唔会2030做得到呢，或者系第二级嘅去到2032年先至做得到呢，呢个呢就系大家一个推算喺嗰度。
1: 咁啊，讲緊呢一个嘅探测器远着陆登陆月球呢，目前系刚才 Victor 提到啦，系苏联呢喺1966年呢就完成咗首次嘅无人探测器远着陆啦，之后系美国1969年完成人类首次嘅载人登月。咁啊之后呢中国、印度同埋近年讲緊系2024年嘅日本都成功系用探测器去到登远着陆月球表面。咁啊，南韩今次喺佢哋提出嘅计划当中咧，亦都系提到喺2030年之前要实现登月。咁啊，除此以外咧，亦有好多唔同嘅目标啦。咁啊，都可以睇到咧，一个国家会唔会又可以透过设立一啲目标咧，会唔会有足够嘅雄心壮志咧，去实现自己嘅增长同埋发展咧？咁对我哋加拿大嚟讲，我哋加拿大又有啲咩嘅雄心壮志呢？咁啊，我哋加拿大又有啲咩嘅长期部署呢？咁啊，对呢啲嘅諗法或者部署，对于我哋之后嘅产业发展又会带嚟咩影响呢？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7: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6: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7: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8: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我哋刚才都讨论到南韩总统李在明星期三公布嘅一个项好雄心壮志嘅计划，叫做一个七大 SEED 嘅计划。咁啊，呢一个计划咧系当中 規劃了一些目標，包括在2030年之前南韓要實現登月。

0: 咁啊，但系呢项雄心壮志嘅计划出台之际咧，南韩方面正系面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同埋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等等嘅问题。咁啊，同时佢哋都要努力确保佢哋喺新兴技术领域嘅竞争优势，咁啊，以及系一啲经济以及国家安全方面嘅忧虑等等。咁啊，都想请教 Victor， 我觉得以南韩方面嘅例子咧，我哋可以见到，虽然佢哋有好多嘅新兴产业咧，或者好多嘅机遇，但同时国家亦都面对一啲嘅发展，以发展国家会成日都会面对嘅，我哋称之为一啲问题症结所在啊。咁啊，你又认为喺今时今日嚟讲，南韩除咗刚才提到嘅一啲比较先进嘅科技之外咧，佢哋个国家咧仲有啲咩嘅发展方向咧，系对其他国家，例如我哋加拿大嚟讲系可取嘅？
1: 南韩而家佢所发展嘅所有咧，就老实讲，如果系讲纯嘅即系科学嘅研究方面咧，佢当然系追唔上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啊、美国啊、俄罗斯啊，或者系德国啊，或者英国咁嘅。但系喺商业化上边咧，佢相当大嘅成功。咁头先你讲开嗰佢所谓七个 seed， 即系七个种子咧，佢就包括咗个核能嘅反应啦、反应炉啦。咁啊，而家系踩呢个能源，即系而家所谓我哋加拿大成日讲呢个系能源，其实我哋讲石油啦，或者系呢个天。咁而家应该下一个咧，希望咧都系用翻呢个系所谓核能嗰方面，因为咧核能嗰个系占嘅所谓个 footprint 会细，咁虽然咧有其他问题，咁啊呢个核子反应炉当然咧佢可以得到吓呢个美国嘅帮助啦，呢个美国同俄罗斯啊同埋中国呢三个大头喺嗰度，咁佢都做得到。咁啊量子计算咧，亦都系咧佢而家自己本身嘅呢个电子成呢个晶片啊，佢咁好做得唔好咧，佢亦都容易做到。咁头先佢分析咗航天咧，佢系绝对系可以做到，只系时间性嘅问题。咁佢去得幾遠啊？同埋去得嘅，即係以為佢而家月球啦，佢又係第一步，個個都係用月球。咁月球其實係冇咩大嘅價值喺嗰度嘅。而家就話依個礦物啊，各方面嘢又咪到處上去，係咪真嘅咧？咁生物技術呢樣嘢咧，我亦都係比較熟一啲啦。咁呢樣嘢咧，就好多大家時咧，大家都唔係好清楚呢樣究竟係咩嘢。咁但係我有時聽到笑話咧，就係、是、如果好多人咧講去韓國喎，咁啊嗰個先生嘅話，可以韓國啊。哎，太太最鍾意啦，我哋啲男人就冇咩买㗎啦咁样。男人可能去呢个系日本买电子产品，但佢喺韩国买化妆品。咁我諗而家呢就好多啫，就算我哋男士好多嘅所谓嗰啲话护肤嗰方面都韩国做。咁而家好多化妆品，以前化妆品呢就所谓呢系用呢个化学剂嘅好多时。咁但系而家化妆品好多化妆品都系用呢个生物工程做出嚟嘅，可能用啲咩酵素啊或者一啲细胞之类做出嚟嘅嘢。咁所以呢样嘢就佢相当生物工程相当好。咁如果讲头先我讲翻嘅生物工程，有一样嘢就大家唔知道，但系你一上网即刻我可以查到嘅。韩国喺2005年第一次成功咧，就将一只狗啊 clone 咗，即系我哋中文咧就叫做黑龙科技 clone C L I N， 即系将佢重复就出咗出嚟。佢2005年嗰种，甚至而家已经好多人，亦即加拿大，我点知道啲人咧，就系可以你去韩国有公司同你所谓 clone 咗黑龙咗你只狗嘅。咁呢样嘢咧就系佢嗱，当然有你做得狗，狗系哺乳类动物啦。咁人呢呢样嘢就会第二样嘢就其实世界上其他冇国家做呢样嘢冇人敢话冇，因为呢啲嘢好多时冚住。咁但係佢做得呢样嘢变咗个人嘅商业化。因为狗呢好多狗主或者宠物嘅主就话哎呀将隻狗啊空咗佢啦咁之类嘅嘢。即係话佢将呢样嘢商业化咗。咁第二样嘢就係、是、呢样嘢佢就未证实到系成功，因为呢韩国好鍾意食牛肉㗎。咁如果大家知道牛肉呢嘅 Angus 嗰种牛呢，佢呢就系通常而家呢就系牛场嚟讲，佢系卖俾你嘅啫，佢就唔会系即系个种俾你嘅。咁佢韩国呢一路呢就呢样嘢就涉及所谓版权嘅嘢啦，呢样嘢。咁变咗呢佢韩国一律都有宣传呢，由1991年开始啊 ,2000 年开始宣传呢，佢呢就希望呢就将个 Angus 嗰啲牛呢就係 clone 咗出嚟，即係黑龙咗出嚟。即係话呢变咗嗱，佢 clone 咗之后呢佢可以避免好多其他问题啦。但系咧就有冇成功咧？呢样嘢，但系佢依度都冇宣布，咪相当咧一牛咧变狗，争好远啊，好大只狗，好细只啦，咁啊难做好多。另外一样嘢，相当亦都惊人嘅，大家差唔多，亦都系呢个系科学科幻里边。咁大家如果你上网或者系甚至纪录片都睇过，咁俄罗斯咧就喺2012年西伯利亚嗰度掘到咧好几只嗰啲所谓系。

0: Wolfly Mammoth 呢个咧就叫长毛嘅孟米象，即系长毛嘅象啦。咁啊，以前冰河时期之前咧就差唔多系绝咗种啦。咁啊，就算咧，如果大家而家去我哋喺呢个 Victoria， 我哋首都嗰个啊皇家嘅 BC 啊博物馆里边有一只摆喺度，即系当然系个模型啦。咁你可以睇到嘅，好大只嘅有毛嘅象。喺咁个佢哋揾到雪藏咗嘅咁多年啦，佢西伯利亚揾得出嚟啦。佢咧就曾经咧同呢个俄罗斯啦，呢个韩国同俄罗斯咧就合作啦，尝试就好似啊荷里活片上面啦，就将佢 clone 咗出嚟。咁但系佢始终未有成功，但系即系话佢有咁嘅决心，亦都有咁嘅科技去尝试做呢样嘢，将史前嘅动物咧攞翻出嚟。咁呢样嘢，所以你话佢呢个方面系虽然我哋唔系好知，但系佢相当已经有呢个系进步喺嗰度啦。
1: 嗯。咁啊，其实刚才南韩政府嘅计划当中提到嘅一啲产业咧，我哋加拿大都有，例如系量子科技啦。咁啊，半导体当然南韩咧系而家系比较知名啦，亦都系有嗰种超大型嘅先进晶圆代工嘅模式啦。咁啊，但系加拿大晶片设计等等嘅范畴咧，都其实有一定嘅实力嘅。咁啊，政府方面近年都投资咗一啲嘅先进嘅商业化能力，例如系 IMB Canada 等等啦。咁啊，生物科技我哋 BC 省都系一个其中一个重要嘅生物科技嘅集结点啦。咁啊，而航天嗰方面，我哋加拿大其实都系有一个老牌嘅航天实力喺呢一度。咁啊，国防工业等等咧，都系有一定嘅实力喺呢一度。但系对比翻南韩嗰方面嘅發展模式啦，咁啦，一啲嘅分析就話南韓咧比較着重嘅係政府制定一個大嘅戰略，咁啊完之後透過大型嘅商業或者工業集團咧去到大規模生產製造，咁啊對比之下咧，加拿大就比較多係大學研究啦，然之後有一啲嘅初創企業啦，再透過政府資助啦，咁啊發展成一啲中型嘅科技啦，同埋同歐美嗰邊嘅供應鏈去合作嘅。咁啊 ，Victor， 你又覺得以你嘅經驗或者睇法咧，呢一種嘅模式同南韓嗰種比較，邊種咧係比較適合我哋或者係佔優咧？
0: 咁係兩個好唔同嘅呢個體制。咁啊，南韓咧始終都有啲深度中央政府咁樣，即係好多嘢咧就我哋美國同加拿大咧絕對話有陣時即係唔係絕對。对嘅，即系话系资本主义，政府应该就唔干涉任何嘢嘅，咁啊，政府只系鼓励嘅啫，咁难学。但系佢呢个啊，佢嘅谈话里边咧，亦都系发表咗有三点，我非常之赞赏，同埋希望咧，加拿大嘅政客咧可以讲几句呢啲咁嘅说话啦。咁第一样嘢咧，佢就话咧，房地产咧，韩国核心嘅问题，咁我哋加拿大，咁其实好多国家甚至澳洲而家都系咁问题啦。咁咧就要承认咗出嚟。咁佢话咧就呢个供给嘅问题，咁所以咧佢话有必要即使系要改决法例同埋制度咧，应该大胆咁确保土地嘅并开发嘅。咁樣個問題呢就係佢會唔會，但係我係覺得佢即係話多啲發展會唔會又貴啲呢，咁呢樣嘢就唔知，有陣時發展唔一定話會平咗或多咗下。第二樣嘢呢，我發覺佢提得非常之好，就係話呢個係婚姻懲罰，即係話呢而家好多時真係年輕人如果唔結婚嘅話呢，生仔因為結婚要納稅人多啲人，就係話兩個人分開嘅時候呢好似 OK， 兩個人結婚之後就好多麻煩嘢出現咗，甚至加拿大我知道如果你係一齊報税就更加冇著數嘅。咁呢樣嘢佢都諗得通，同埋最有嘢咧，佢而家就加拿大亦都話兵役嘅，韓國咧就不嬲都係要有兵役嘅，咁加拿大我哋冇，咁就算兵役嘅佢都話咧，頭先我講過啦，即係依個係少咗依個結婚年齡嘅人，或者係依個子女少嘅時候咧，你就算兵役啊，都係抽唔到咁多人，所以佢就話應該向依個係科技，即係話火箭啦。又話潛艇啦、電戰嗰方面嘅嘢唔做，咁變咗啦，我非常之佩服呢個總統同埋佢個智囊團，佢係睇得好通透呢樣嘢。
1: 嗯，咁啊呢啲所謂嘅先進國家病，咁啊喺全球已發展國家當中咧，都可以見到一啲嘅端倪，甚至係已經係成為一個比較嚴重嘅問題。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C123 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

0: 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 C123 啦。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头两节咧，我哋从南韩政府提出嘅佢哋嘅新发展规划，去到探讨到南韩近年嘅发展嘅优势，同埋佢哋嘅呢个体制嘅或者系发展方式嘅特点，嚟到对比我哋加拿大同南韩之间嘅例，尤其是系先进科技方面嘅发展方式方面嘅比较。今日呢个亦都令我谂起咧，系对比之下咧，咁啊，加拿大同南韩咧，当然都系民主国家，咁啊，但系喺发展模式，甚至乎喺呢个嘅政制上都有啲嘅唔同，咁啊，呢种嘅比较咧，就令我谂起冷战期间咧，美国同苏联咧就有一场所谓嘅厨房辩论，咁啊，讲嘅系当时时任苏联领导人克鲁晓夫同埋呢一个嘅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逊之间咧。喺美國嘅一個國家展覽會上咧，就進行一個廚房辯論。咁啊，從呢一個例如洗衣機等等嘅家用電器咧，去到探討到底美國同埋蘇聯呢兩個國家體制之間邊個佔優？咁啊，係當時呢個蘇聯領導人克魯曉夫咧，甚至係揶揄呢個美國人嘅先進電器，就話美國人會唔會發明一個可以將食物送落佢哋嘅口度嘅一個機器？咁啊，當時咧兩個人都打到啦。咁啊，克魯曉夫就認為咧，尼克遜嘅後代咧就會生活喺呢個共產主義之下。咁啊，尼克遜嘅賭注咧就係克魯曉夫嘅後代咧將會生活喺自由之中。咁啊，幾十年之後到底邊個係勝出咗呢一場嘅賭注咧？咁啊，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啦。咁啊，但係呢一個亦都係掀起到一個嘅討論啊，就係到底一個國家嘅發展應該係透過公權力或者是透過大政府去集中力量辦大事啊，定一還是係咧去透過係減少政府干預咧，係令到佢哋產業可以自由咁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咁啊，在我個人意見而言咧，咁就呢啲嘅邊種做法咧，都應該係因地制宜同埋因時制宜嘅。咁啊，亦都係一個國家發展咧，除咗係閉門造車之外咧，亦都係可以參考下其他國家成功嘅例子。咁啊，講起參考其他國家成功嘅例子咧，我哋關注翻一啲本國方面嘅消息啦。咁啊，總理卡尼咧，較早前就成立咗我哋嘅一個叫做加拿大強大基金。咁啊，呢一個嘅國家財富基金嘅概念咧，亦都係當時咧卡尼就以挪威嘅主權基金咧作為比較。咁啊，此際咧有智庫就話啦，卡尼嘅呢一個嘅加拿大強大基金咧，更加可能用嚟做比較嘅咧，就係卡尼參與創建嘅一個英國基金。咁啊，形容咧新嘅強大基金咧可能會步呢一個英國基金失敗嘅後塵。咁啊，講緊嘅係尋日呢個滿地可經濟研究所咧就發表咗一份報告。咁啊，指出卡尼嘅加拿大強大基金咧，同英國嘅國家財富基金咧就如出一轍。咁啊，認為呢一種相似性咧，應該係為總理卡尼去到敲響警鐘嘅。咁啊，研究員就話呢一種喺英國早前創建嘅模式咧，至今尚未奏效，亦都唔太可能喺加拿大奏效。咁啊，都想請教 Victor 文峰啦，你又點睇呢一份嘅報告咧？背後又是探讨緊啲乜嘢嘅问题呢？点解话我哋嘅加拿大强大基金唔会报挪威主权基金嘅后尘，而係报呢个英国呢个失败基金嘅后尘呢？
5: 我谂你头先都讲得好好啦，我哋有啲说话叫做好学唔学啦，有两个即係国家成立嘅基金，咁就係呢个挪威就係比较成功，而英国先即係公平啲讲一句，英国呢个基金係做咗几年嘅啫，应该係大概好似2024年开始啦，咁即係大概都係我算佢即係头尾叫三年啦，咁呢个即係一次啲业绩啦，呢啲尤其是所谓呢基建嗰方面嘢呢，三年係好短嘅，通常你起一条公路呢係两年嘅事，咁好。

0: 但係點解佢好學唔學呢？咁即係我哋西方國家咧，就有時我美國、加拿大呢啲咧，就好多就係冇錢啊，借錢咯。咁 Carney 呢個加拿大強大啊，加拿大強國基金 Canada Strong Fund 咧，個問題俾依個think tank 嘅智囊庫咧，就喺度轟嘅咧，就係、是、第一樣嘢咧，我哋嗰250亿咧就係、是、借翻嚟嘅，即係話咧政府話咧，哦我哋或者係印銀紙，所以我哋都有印銀紙啊，印250亿出嚟，咁啊大家去投資。咁呢個當然咧。這個本身的目的是相當好，即是說呢加拿大邊有什麼基建啊或者各方面呢，就大家即是政府大家他就說呢，就英國那方面本來呢即是說呢希望呢，他就是說政府是每一個人投一個英鎊呢就可以攞返3个英镑嘅私人呢個返嚟嘅。咁邊樣嘢就係公就係公同埋民一起合作。咁呢個有呢個話目本來呢個原意係相當好嘅，大家一起合作。咁但係第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嗰250亿嘅就唔係已經喺度嘅，即係總之呢我哋話借嘅。咁第二個問嘢就係我哋加拿大係個個都窮啊，大家知道。如果你加拿大係真係打工嘅話，做嘢嘅話，你都知道我哋嗰張所謂嘅發糧或者糧單呢，你差唔多有25%至35%係唔見咗。咁你有幾多錢仲可以拎去幫助投資喺基建呢咁樣嘢。但係有一個當然呢，呢個係佢呢個智囊MEI 即係佢自己一個調查顯示呢，就話呢有58%嘅受訪加拿大人都反對呢個政府借250亿嘅，只有20%，即系20%嘅人非常之低嘅支持。咁你就算话系咪政治嘅方面嘢都系，咁我自己本身已经系啦。我自己本身唔系咁多钱嘅时候，第一你当然你以存银行啦，自己嘅嘢啦，而家譬如话房屋啊、衣食住行啊呢方面嘅，你再呢个系当然支持国家，但系有几多钱可以再支持我咧？呢样嘢就变咗有心无力，觉得第一就系嗰笔钱已经系借嚟嘅。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頭先就係國家嘅嘢好多時咧，就係被政治影響啊，即係好多時話啊，雖然頭先我講過嘅起一個公路可能2年嘅事，咁公路嚟講咧，一講起公路咧，都已經有好多好多嘅啦。講翻啦，我哋温哥華嘅隧道啦，講起咗10年啦。咁如果你投資，你投資，我算你投資1000蚊喺嗰度，搞嚟搞去都去唔到嘅。嗱，起咗條隧道，肯定經濟可以好多。咁我如果呢条隧道系都系嗰个所谓嘅基金里面嘅。哦，我10年之前啊，我投资1000蚊啦咁样。到你今日你仲系零喎。咁得人驚嘅地方就系佢哋睇到 MEI 嘅智囊团体咧，就话英国嗰个 National Wealth Fund 呢，就系呢3年之外呢，佢个回报率呢系-20.9%， 即系话你蚀咗1/4。咁啊，當然啦，如果政客大公司啊、大炒家唔係問題啦，蝕1/4，下一次啦。咁啊，如果但係我哋真係國民，大家支持基建，10年之內唔單止係冇錢賺，即係嗰1000蚊冇回報之外，仲要話冇咗1/4嘅話，咁呢樣嘢對於即係國民一個所謂小市民嚟講，係冇一個係好一個好大吸引力咧。咁呢樣嘢大家如果住喺加拿大內，知道我哋基建啊各方面啊，通常一定會推遲到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當然啦，咁當然唔係靠我哋即係一個一個小市民啊打工仔去投資啊。佢就話如果會唔會可能搵到 CPP， 即係我哋加拿大嘅公積金呢嚟呀，即係話去投資啦。嗱，咁呢樣就危險啦。即係話政府可以呢、這個加拿大公積金可以用我哋嗰啲錢，已經係儲蓄咗嚟嘅錢走去投資，又係頭先我講過好多嘢啊，譬如話機場喺嘅一前廁所，你夠錢係冇錢賺。如果講到先英國咁嗱，我講翻點講翻英國嗰個咧，3年到嘅啫。咁你要投資嘅回報，當然投資嘅當然有蝕有賺啦。但係呢3年嚟講咧，佢投資回報係-25%，即係1/4嘅蝕咗。咁呢樣嘢，我作為嗱頭先我講過啦，即係我有加拿大有受訪嘅有50%。即係60%嘅人都話反對嘅，咁啊，我當然佢係其中之一啦。即係話，喂，如果你回報係咁差嘅話，我都好驚嘅。
1: 咁啊，一啲嘅專家分析呢個英國工黨政府設立嘅國家財富基金嘅失敗嘅時候呢，就提到喺英國嗰方面呢，一個叫做 NWF 嘅國家財富基金呢，同挪威等等靠天然資源積累嘅基金唔同， 一個英國方面嘅 NWF 咧，係透過政府借貸同埋債務融資，咁啊資金。

0: 規模同成熟主權基金去相比咧，係相對較細。咁啊，與此同時咧，一啲嘅呢個國家財富基金嘅部分早期投資咧，同埋項目咧，都面臨虧蝕同埋效率方面嘅質疑。咁啊，目前嚟講係承受政治同埋經濟方面雙重失敗嘅風險。咁啊，滿地可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就指出咧，卡尼喺四月份宣布成立加拿大首個國家主權財富基金嘅時候咧，咁啊係雖然被稱為主權財富基金啦，但係呢一個嘅加拿大強大基金將會使用債務，而唔係盈餘收入或者係資源財富嚟到為佢哋嘅活動提供資金。咁啊，所以一啲研究員咧就指出咧，加拿大同埋英國方面呢種嘅模式嘅相似之處咧，应该是要引起政府方面的警惕，到底能不能够引起政府方面的警惕呢？接着下来在加拿大长远发展方面，我们又会见到执政党有些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都拭目以待，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1: 想用最抵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 FM 947转播，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学习做自己的生命教练，以身作则，彰显生命的价值和美丽。华山三分钟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播出，并纪念马桶老师黄伟全先生生前为自在社作出贡献。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除咗一啲长远规划需要留意之外咧，我哋加拿大近期经济上都面对一啲短期嘅比较迫切嘅挑战。咁啊，讲紧系加美贸易谈判。咁啊，环球邮报寻日就引述咗消息人士透露啦，咁啊，加拿大官员正系考虑一项嘅提议。咁啊，就呢个提议当中咧，就建议取消加拿大对美国制汽车嘅所有报复性关税。咁啊，调翻转头，渥太华咧就将会接受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嘅关税税率系降至10%至15%。咁啊，报道又表示啦，咁啊，另外美国仲将会从加拿大出口嘅汽车当中嘅美国零件嘅价值咧，系维持关税豁免。咁啊，一啲加拿大业内人士就话咧，美国似乎喺汽车关税谈判上有所保留，因为呢个系佢哋最大嘅筹码。咁另外有省级消息人士就话啦，对汽车业而言呢，如果美国零件系可以不被征收关税呢，咁业界系可以承受10%至15%嘅关税咁讲。咁不过工会方面呢，当然就极力反对去到让步啦，系认为呢系唔应该就系被征收任何嘅关税嘅。咁都想请教 Victor 文峰啦，咁你又比较熟悉汽车业啦，咁你又认为加拿大汽车业可唔可以接受到10%至15%嘅关税呢？咁或者係天马行空咁諗啦，如果加拿大汽车全部用美国零件，係咪就可以免关税？
4: 理论上係嘅，咁亦都係而家我睇到个趋势已经都有呢个咁嘅，即係用多啲美国嘅零件。咁又讲返我啲曾经提嘅啦，就係、是、GM 甚至係呢个福特呢，都係开始话呢做喺返加拿大做嗰啲，听住啊 V8 引擎。咁啊 ，V8 引擎老实讲咧，而家咧就系、是、即系做得好嘅咧，就只有呢个系美国啦，同埋呢个欧洲嘅。咁啊，欧洲而家都唔会点做噶啦，因为欧洲你呢个排放啊、废气排放嗰方面，同埋耗油啊、呢个价钱嗰方面嘅嘢。但系美国嚟讲，因为我哋美国、加拿大仍然有好多大嘅地方，好多嘢要拖重啊。咁所以咧，呢个系好多，同埋而家好多大家买大啲嘅车，因为我哋嘅生活范围同埋我哋咧好多时咧好多嘢，所以系自己做嘅嘢咧，大架车系大啲咧，系方便好多。咁变咗即系话，有啲大车应该而家睇嘅情况，福特已经讲咗啦，佢喺加拿大嘅车厂会系继续生产。咁即系话咧，佢哋美国车厂咧喺加拿大觉得系仲有价值嘅。咁好多嘢其实咧都喺美国运上嚟，佢哋应该喺 Windsor。

0: 嗰边咧 ，Vincent 一过去就呢个底特律，咁啊差唔多半钟头车你背底特律啦。咁变咗佢呢个零件嘅来回咧，就变咗方便好多。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咧，理论上咧，如果我哋都好多系做就系、是、针对美国或者针对加拿大本身市场嘅车嚟讲咧，供应链啊讲到，如果系 E8 引擎或者甚至 V6 引擎咧。韓國、日本甚至中國咧，都唔差唔多係唔做呢啲咁嘅嘢嘅。咁變咗咧，理論上咧，就如果我哋淨係供美國或者加拿大市場咧，我哋專做啲咁大車啊 V8 引擎咁，應該咧，我哋受呢個關注嘅影響就好細嘅啫，好多嘢。咁但係你又講翻轉頭，而家最賣得，我哋呢度係賣得，就係可能個世界市場嚟講啦，即係放眼啊，而家係咁，我哋唔希望淨係靠呢個美國市場啦。咁我哋敵手就太多啦，對手太多啦，墨西哥。墨西哥已經你睇到佢咧就好慢慢放，即係放寬曬、放軟曬，對美國都差唔多，差唔多舉手投降。咁啊，美國就好開心嘅一樣嘢已經。咁亦都好多嘅車廠，包括美國自己，包括歐洲嘅車廠，都墨西哥係有設廠嘅。即係話墨西哥咧，我哋嘅對手喺嗰度，佢可以用，亦都佢美國攞嘅零件好簡單啫嘛。咁佢亦都可以用佢嘅優勢咧，喺嗰邊甚至歐洲嘅車廠可以用嗰個優勢咧，就喺嗰度做咗只上去。甚至中國大陸嘅電車廠咧 ，BYD 咧，亦都喺嗰度已經係買咗地啦。佢話幾時起嘅啫？咁究竟佢係做咩嘢啦 ？BYD 佢唔一定就算車，佢做其他嘅嘢，甚至有傳過佢係做 pickup 嘅，亦都係喺墨西哥做 pickup 嘅。因為咧美國市場同埋加拿大市場，而家見到大家都好多揸個 pickup 嘅。咁呢樣嘢即係話墨西哥是我們的對手，咁我哋加拿大有唔可以有乜好處喺嗰度咧？而家又講翻轉頭，咁啊中國嘅 EV， 我諗亦都唔暫時唔使諗住啦。又已經講過 BYD 已經人哋地都買埋啦。嗱，我暫時又未聽到 BYD 或者中國嘅任何車廠加拿大買咗地。咁但係咧就喺墨西哥買地咧，已經係我知道係有三間 ，BYD 係最大一間，已經係應該係Trump 上場之前佢已經係買咗噶啦。有時已經話佢係呢個係 pick up 嘅。咁講返轉頭，咁呢個而家我哋加拿大面對嗰關稅就唔係淨係汽車㗎喎，鋼鐵啦、鋁質啦同埋嘅林木，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籌碼。咁而家就係拉鋸戰嗰度呢，就車當然係最緊要嘅，但係有一個問題係車就因為好多時係安省，咁變咗我覺得呢就好似俾安省話曬事。有時而家呢安省我覺得安省嗰個省長呢同阿 Trump 差唔多嘅，咁得閒啊噴下講我先算啦咁樣。咁而家就話呢個美國嘅酒啊，佢又要加税先。其實個美國酒呢就靠我哋嘅市場呢都幾緊要，但係酒係好容易改變嘅市場。汽車市場有啲唔同，因為汽車係用好耐嘅酒，你倒咗出嚟飲咗半杯，你咁唔使十五分鐘嗰樽係飲完嘅啦。佢要轉彎好容易嘅，咁變咗你話用依個嚟走上，用依個所謂我唔買你美國酒，我想卡住你咧，依樣嘢佢就天方夜談，我覺得佢而家卡住依個汽車工業。咁當然講你一支嘅酒，除非你好靚嘅酒，幾萬人一支嘅酒，你一部車起碼而家我依家第一部新車大概係6萬蚊加幣嘅。咁你呢個係冇得比呀，你想向呢個地卡住人哋呢，我哋個安省嗰個省長呢都有啲係天方夜談。咁所以而家我覺得呢樣嘢大家談判嘅時候好多時呢就係政治上面好多嘅因素。咁究竟呢個車，我覺得而家佢哋睇呢個純粹數字上面嚟講呢，如果係用呢個係我哋用多啲美國嘅零件呢，係絕對行得通，亦都基本上我哋而家用美國嘅零件行得通。但係墨西哥會唔會再更加人，墨西哥人工比我哋低，而墨西哥老實講，佢哋嘅水準係唔差嘅，佢係都有國際水準。你諗下，歐洲嘅寶馬車廠都喺嗰度起嘅，佢哋歐洲嘅Two Series 即係二系咧，都喺嗰度做嘅。咁佢一間咁大嘅德國車廠，可以墨西哥做呢啲嘢去世界市場嘅話，當然墨西哥嘅技術水平係絕對係世界水準嘅。
1: 嗯。咁我都想請教 Victor， 咁你又覺得我哋講返呢個關稅稅率方面嘅問題啦，咁你又覺得若果我哋最終真係接受咗 10% 至 15% 嘅一個最終汽車關稅啦，咁對於我哋加拿大者汽車個競爭力同埋價格會造成點樣程度嘅影響呢？咁與此同時講喺零件嗰方面，咁而家嚟講用美國零件又有咩嘅唔好嘅地方，或者係我哋喺我哋嘅汽車咧，除咗美國零件之外，仲可以用啲咩國家嘅零件？
0: 哦，呢個問題非常最好咗，我哋冇選擇。加拿大而家我哋加拿大有生產零件，但係咧你話係所謂高端啲嘅，同埋一個所謂係多啲嘅，因為加拿大有個問題咧，就係我哋嗰所謂嗰個量唔做得多，因為我哋係地方大，你有啲運輸都好緊要。咁所以就其實我講過就係Windsor， 安省 Windsor 落去美國嘅底特律，咁佢變咗喺嗰度就方便啲。所以我 BC 省，咁你都問過我 BC 省

0: 我唔可能要车坐啊！我谂呢个啦，可能性好少啦，因为啊呢、这个 Tesla 车坐亦都喺加州，咁嗰度系24个钟头嘅货车先至到得到嘅。咁你同呢个温莎去到底特律，我大概只系5分钟嘅啫。如果火车系仲快，火车就真系过关都唔使嘅。咁呢样嘢就系话，我哋加拿大嚟讲系用美国零件，肯定有个着数喺度。但系好多时美国而家好多零件都唔做啦。咁系咪一定要同外國買呢？譬如晶片咁，佢有啲嘢，我哋記得 Covid 嗰時就係咁啦。晶片嚟唔到嘅時候，嗰陣時記得咧，好多車交嘅時候咧，佢嗰啲所謂個 chips 咧，佢可能咧就話chips 唔夠，佢咧就車裏邊好多電子嘅設備咧，佢先最重要嗰啲，佢就俾咗你先。之後譬如話你電動座位嗰啲都用咗晶片嘅話咧，佢就交咗部車俾你先，然後咧先至係後來先再加翻上去。咁咧10%，其實車廠而家賺嗰個利率嗰個 margin 係好細嘅。但係亦都講翻轉頭咧，亦都商人好多好多辦法賺翻你錢嘅。譬如大家如果知道咧，好多嘢你攞翻去廠整嘅話咧。通常咧，而家所謂街邊嗰啲啊車房嗰啲咧，譬如話嗰啲我哋而家連鎖店嗰啲咁啦，通常咧大概佢$100到人工到嘅啫，$120到啦。但係如果你翻去車行啊，尤其是如果你電動車或者係一啲係特別啲嘅車，你翻去車行整嘅話咧，我知道大概係$170至$200一個鐘嘅。咁你入去嘅架車所謂推入去咧，都成起碼嘅話最低消費$100嘅。如果你話普通，咁你佢係咪？即係都賺返喺嗰度啦，咁亦都好多年前，當然呢個比喻唔係話太適當啦。咁好多時呢，大家記得呢，曾經嘅所謂即應即有相機啦，就係寶麗羅或者 Order 呢，就唔知$20-$30咁就買一部俾你，但佢飛入呢一盒呢可以買返咁嘅價錢。咁即係話車廠首先佢加 10%， 佢吞咗佢嗰 10%， 但係佢後來因為車係有方面呢，維修方面呢係好多好多嚟靠返車廠嘅，所以佢遲啲賺返嚟，所以 10% 絕對係可以即係用佢吞得到嘅。
1: 嗯，咁安省省長杜格福特就話呢，如果聯邦政府能夠同美國達成公平嘅協議呢，亦真係必須能夠保護我哋嘅鋼鋁、汽車、林木同埋農業等方面呢，咁就佢嘅就會願意將美國嘅酒精飲品重新上架。咁而我哋見到例如 BC 省同埋緬省省長呢，對於美國酒問題態度都係強硬嘅。咁呢場談判到底點樣會發展落去呢，我哋都係會繼續關注。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3: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2: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3: 仲有星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2: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最后一节咧，我哋关注一下其他行业嘅发展啦。咁讲紧咧系飞机嘅制造业。咁中国飞机制造商双飞咧，系目前嚟讲咧，正系面对波音同埋空中巴士等等方面嘅竞争。咁報道就話呢，佢哋近期就賣出咗具象徵意義嘅一部，咁完成咗佢哋首次嘅國際飛行。咁講緊嘅係一架由中國國航營運嘅 C919 飛機呢，就從北京起飛，就飛往烏蘭巴托，咁完成咗呢一款首款中國際大飛機嘅首次國際航線飛行。咁雖然航程只係1150公里啦，咁亦都係對呢一個嘅中國商飛嚟講咧，係佢哋嘅一大里程碑嘅。咁法國傳媒嗰方面就報道呢則消息啦。咁但係報道就形容咧，呢一個中國製飛機咧要走嘅路依然漫長啊。咁因為 C919 咧至今係仍未獲得歐洲航空安全局同埋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 嘅適航認證。咁意味住佢暫時係冇辦法真正打入國際主流市場啊！咁按照先前嘅預期咧，這個認證期可能仲需要3到6年嘅時間。咁都想藉住呢一則消息咧，去到探討一下，同飛騰文峰一齊去到探討一下， 点解一个国家咧要制造一个飞机咧有咁难咧？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嘅？今次嘅呢个消息可以系有啲睇到啲咩嘅启示咧？
0: 其实呢就中国呢就是同 Airbus 同埋波音呢两间大厂呢都要有做飞机嘅，所以刚才讲

0: 多零件啊，各方面嘅嘢。咁但係你佢自己做成架機出嚟咧，呢個挑戰相當大。咁我睇睇，唔好講其他，即係講啲硬件先啦。我而家睇睇就係、是、好多時咧，依、這個即係航空業上面嚟講咧，佢哋啲飛機咧，尤其是商業飛機嚟講咧，就算軍機都係咧，而家都幾廿年嘅，用幾廿年。咁佢有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即係商業嚟講咧，就好多成功嘅商業嚟講就話，我哋唔會 over promise under deliver。好啦，佢而家 C919咧就出咗第一樣已經出咗問題，就係話佢曾經話過咧，就會係這個係舊年嗰個交依、這個係交機嘅目標咧，就是、75架嘅，但佢。订单有成1600架嘅，即系所开咗内外订单啦，大部分系国内嘅订单咧，有1600架。咁佢之后就又话咧，啊，我哋咧可以做一年做75架，结果旧年咧系负运咗15架，即系咧得1/5。嗱，咁所谓佢哋揾食嘅赚钱嘅飞机嚟讲，亦都系十几廿年嘅飞机嚟讲咧，佢依家会好大问题咧，推迟咗佢嗰啲嘢。咁点解咁问题咧？咁变咗咧，你好难咧再做第二个客咧，就话哎呀，我都会系咁啊，我几年交俾你咁各方面嘅嘢。咁同消费品唔同，消费品冇所谓，消费品咧消费者啊，我咪啊迟啲唔买嘅第二架咯。但系飞机嚟讲，佢已经系1-2年之前已经系准备晒呢个训练啊，同埋各方面嘅嘢。咁中国其实同呢个 Airbus 同埋呢个 Boeing， Airbus 咧嚟讲咧，佢咧就 A330 大机咧 A320， 我哋好似上个礼拜都提过，而家系全世界最多嘅呢个系中等距离嘅航机咧，佢都有做佢哋嘅零件嘅。而喺天津嚟讲咧，就喺2008年开始咧，就已经咧就系波音咧好多嘅客机嗰啲零件咧，甚至系机翼啊，同埋呢个系机舱嗰啲门啊，都系喺中国呢个哈尔滨啊，同埋呢个系天津生产嘅。咁但系你话成架做出嚟咧，有回事啦。嗱，成架做出嚟，第一当然系设计啦。咁好多人已经系即系少啦，啊，中国抄啊。咁你记得日本当然做嘢都系抄，咁韩国当年开始亦都系抄，即系嗰个即系人学嘢亦都系抄嘅先嘅啫。咁呢样嘢佢当然就系要抄。咁佢设计开始啦，做佢自己嘅工程供应商，同埋咧到生产嘅时候先讲到啦。佢究竟系交唔交到咁多啦？我唔知佢点解话可以生产75架。变咗淨係即刻交15架，亦都记得大家呢啲好受呢个所谓地缘政治影响。佢用嗰个引擎係法国同美国合作做嘅。咁你知美国呢，特朗普返一上场战之后呢，就已经叮咚呢就话啊，唔买呢样买嗰样。变咗好多嘢呢，你知道个引擎呢可以由几千一万个零件组成嘅。咁佢啊唔买用嘅就拖迟咗佢。我觉得佢旧年佢交得15架呢，我可能呢自己总之有原因嚟嘅。咁亦都系反映咗即係话你做全架飞机讲少少嘢呢就拖到你啦。咁就讲返转头喎。咁就系话我哋前两日咪讲过话，呢个系外国，即系话啊，中国嗰啲中国嘅零件啊，会系偷窥我哋嗰啲嘢，乜。咁倒翻转头啦，咁而家中国呢啲飞机亦都系要同外国买呢个系通讯啊，同埋各方面嘅零件。咁会唔会有一个考虑话，喂，你可能美国零件嚟偷听我哋啲嘢啊，我哋各方面嘅嘢咧，或者系你法国嘅嘢会唔会咁？所以变咗佢个考虑亦都喺嗰一度啦。咁生产链啦，佢话咧，通常嚟讲咧，佢就算啊，依个所谓我哋简单 C919 嘅飞机咧，佢有48个依个系零件供应商咧，系喺美国，26个零件供应商就欧洲，同埋只有14个咧系中国嘅供应商，即系总共嚟讲咧，佢都有88个依个零件嘅供应商。而咧，如果 Airbus 或者波音嚟讲咧，佢可能咧系超过成200个零件供应商噶。咁变咗喺国内只系得14嘅话咧，咁变咗佢除咗话头先地缘政治之外，亦都系所谓依个本身国内嘅运输啊各方面嘅嘢，国外啊，亦都系好大好大一个问题喺嗰度嘅。
1: 咁我接住落嚟，我哋都会係更加关注一啲同本国去到相关，尤其是係加美贸易方面嘅最新进展啦。咁相信呢喺呢段时间之内呢都会係各方嘅关注焦点。尤其是讲緊我哋加拿大能唔能够喺短期之内可以走出目前嘅呢一个困局。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 Victor。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0: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嘅。
1: Hello， 我系阿乌林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Lau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0: 逢星期五中午1:05，
2: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你。
3: 未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日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提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菜坊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元即刻减15元，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未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4: 嘉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出年6月，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12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7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的的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嘅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系5999元起。立即致电嘉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咁同大家咧探讨一个咧涉及几十亿公帑，咁兼夹咧系横跨咧加美两国嘅一个重大基建嘅争议。咁讲紧嘅系瓜迪豪国际大桥嘅兴建啦，同埋费用争议啊。呢座大桥咧其实系连接紧咧安省嘅一个温莎市，同埋美国底特律嘅一个超级大桥。咁工程而家其实已经进入咗一个实质完工嘅最后阶段噶啦。咁其实当时嘅兴建原意咧就系希望可以解决咧底特律两岸嘅一个长期塞车嘅问题啊，而且提供一条更加有效率的一个跨国的一个重要物流要道。不过随着开通的日期在7月27号展开，围绕这条大桥的一个政治角力和经济的争议反而就越演越烈。Kenneth 最近亦都有唔少嘅政治评论员就直指啦，就话呢一栋大桥咧由一开始签约对加拿大嚟讲咧已经系一条不平等嘅条约，咁甚至有反对嘅声音就讲到啦，渥太华喺呢一场交易之中咧出钱出力，但系就蚀大底，明明系一条咧方便两国嘅一个贸易大桥，点解会演变成而家嘅一个争议焦点啦？当中最令人质疑嘅条款啦，到底系出咗喺边度啦？
6: 咁橫跨美國同加拿大呢，可以話係關係非常之大家親密啦，一路以嚟幾十年嚟講，咁除咗貿易之外呢，亦都係有一啲人嘅來往啦。咁至於喺呢個溫莎橫跨去到美國底特律嗰度呢，咁加爾士就大斯橋啦。咁如果大家去過即係大瀑布嗰方面玩嘅時候呢，亦都好多時呢就會橫跨呢個大斯橋過去美國嗰邊睇睇嗰邊嘅瀑布，睇法又唔同喎。咁所以變咗呢條橋又係旅遊用嘅，亦都係貨運用嘅。咁貨運同旅遊呢，大家係爭住用呢條橋。

0: 咁好多时咧就发觉咧就系啲货运嗰方面咧就塞车塞到咧就快则咧就一两个钟头先过到，慢则咧就几个钟头先过到，都系好常见嘅事啊。咁而即系譬如话呢个旅游嗰方面咧，咁亦都系喺呢方面嚟讲，等就冇所谓啦。咁即系旅游作为游客嘅时候，咁但系都系产生咗好多唔方便嘅。咁所以条桥系非常之。繁忙，咁係其實係需要，大家都睇到到需要多一條橋㗎啦。咁如果唔係嘅，我哋應付唔到再增加嘅呢啲流量。咁亦都睇得到呢，就美國同加拿大之間嘅貿易，如果要增加嘅話呢，唔好俾呢個作為一個所謂嘅 choking point， 即係捻住條頸。咁所以呢，就係要增加係啱嘅。但係點解我哋搞到咁嘅現時咁嘅情況呢？咁我相信呢，亦都同美國家現時嗰個對外政策美國優先嘅呢，係好大嘅關係嘅。
1: 咁啊，加拿大目前呢系独立承担咗一个嘅大桥嘅一个财政嘅压力啦，咁换嚟嘅收益咧，可能仍然咧就系有重重嘅障碍啊。呢项睇起嚟都几宏伟嘅基建啦，咁到底系唔系外交同埋经济战略上面嘅一个失误呢？咁下节翻嚟啦，我哋会继续同 Kenneth 啦深入分析噶。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3: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Kenneth 啦，同我哋深入拆解一下啦，郭迪豪国际大桥嘅合约争议。呢一座耗资64亿元嘅跨国大桥啦，系连接加拿大温莎啦，同埋啦美国底特律啦两岸噶。呢一座嘅新建大桥啦，其实有6条行车道啦，咁总长系853米，咁系北美大陆啦同埋同类桥梁之中最长噶。咁足足咧耗时咗26年咧先至起好噶。咁但系资金咧全数由加拿大一边一方出资兴建的。原本协议的规定就是大桥所有的通行费用在开始的时候都只会是由加拿大一方去收取，用来划上还返加拿大为大桥提供的一些资金，就在还晒的兴建成本之后才再跟美国去分享一些通行费的收入。但特朗普之前就公开发表言论就说反悔了，声称大桥原本的协议已经无效。但如果美国一方去封桥的话，其实是不是代表加拿大由一开始就已经蚀底啊？ Kenneth 是不是都已经没办法追讨这个建筑成本啊？
0: 咁我哋睇睇翻呢個沃迪豪呢條大橋嘅時候，就最初係由嗰個理想開始咧，就一路發展到家下啦。咁其實咧就喺2000年咧，就已經係雙方都美國，我指加拿大啦，同埋都係已經有相當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噶啦。咁研究啦，咁你知喺美國加拿大做嘢都係好慢嘅。咁研究一輪，咁跟住又有環境啊，又有即係其他嗰個安全嘅條件啊，同埋即係州同州之間，省同省之間，省同州之間嘅關係啊，咁搞到咧就2012年咧，咁就終於咧就係有個合約咧簽咗嘅。咁當時2012年簽合約嘅咧就係我哋係哈柏總統去簽嘅。咁然之後咧就係喺嗰邊咧就係喺呢個密芝根州嘅呢個governor 啦，咁州長啦，就 Rick Snyder 就簽嘅。咁剛善時美國個總統係奧巴馬，但係奧巴馬就唔會直接落嚟簽嘅。咁所以就 Harper 簽就係佢就係代表咗呢個保守黨去簽啦。好啦，咁就2012年簽咗呢個合約嘅時候咧，都唔係話即刻開始做嘢嘅喎。你知咁仍然好多唔同嘅各同各之間嘅好多要划船啊咁樣，咁就搞到2018年咧先至正式係開工嘅。咁2018年到家下咧，當然係就8年長啦。咁其實又唔係嘅，因為就喺呢個 Covid 喺2020年嘅時候至2022年嗰時候咧，嗰、那個建築咧就係受阻嘅，就係、是、延遲曬嘅。咁就正式嚟講，就應該係2025年都已經係做起㗎啦。咁但係亦都係即係跟住，亦都係國家即係嗰啲海關啊，咁彼此之間又要設溝通。

0: 啊，试运啊，试下嗰个啊海关嗰个过关得唔得啊？咁又搞咗一年，咁咧就去到2026年咧，先至系话要开幕。好啦，咁到要开幕嘅时候咧，咁就特朗普出声啊，就系话呢条桥咧就系、是、美国都要有份。咁啊，正所谓即系过咗河唔湿啊，水湿啊脚点得噶？咁就即系佢要插手嚟搞埋一份。咁终于就辗转系又要谈判啦，咁就终于就系7月27号咧，就今年咧先至系正式开咗噶。嗱，咁呢条桥其实都相当重要嘅，因为以往嚟讲咧就横跨即系呢个由呢、这个温莎去到呢个底特律咧，咁啊其实有一条桥噶啦，嗰条桥就大市桥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条隧道嘅，咁但系隧道咧就主要系早期啊，1930年开嘅，咁嗰阵时咧就啲开发咧就冇谂住系好多车去过，咁所以只可以行私家车或者小型嘅货车，即系小型嘅嗰啲货 van 都可以。咁但系大型嘅呢啲咁嘅货箱车、货柜车咧就过唔到嘅。咁所以就都系要靠一个大市桥。咁但系你知道美国同加拿大之间嗰个交通系几咁繁忙咧？尤其是即系我哋开多咗我哋嗰个汽车嗰方面嘅制造业嘅时候咧，咁啲汽车零件咧就来来往往。正所谓加又喺打呢、这个所谓关税战咧，大家都讲到咧就话随时一部车咧嗰啲零件咧来来往往成10次8次先至装到落部车度嘅。咁嘅时候咧就嗰、那个繁忙程度，你大家可以睇得到。咁加现时暂时嚟讲咧，呢啲货车全部都系要经大市桥嘅。咁但系大市桥有个唔好处咧，就系话佢因为旧式嘅比较建设咧，咁就系由差唔多系由呢个市中心去市中心咧为主嘅。咁所以任何货车要上呢个大市桥咧，都要经一经即系差唔多繁忙嘅地方，咁交通灯都10几座嘅，咁先至上到桥嘅。咁但系呢个Golden Hall 桥咧就好啲啦，因为新设计啦，咁就全部咧就避免咗呢啲咁嘅交通灯，就直成咧就系所谓系高速公路去高速公路，就系由我哋嘅401咧就一路驳咗落去佢个 I-75 嘅，咁就变咗系省却咗好多呢啲喺市区入边嘅运操作呢啲交通灯啊，咁时间咧对于个货车司机就系金钱啦，咁于是系方便咗好多嘅，咁所以呢条桥开咗之后咧，大家都好希望咧，就话令到两地嘅交通咧，就系方便咗好多。咁就希望咧，就能够有交通，就能够做多啲贸易，做多啲生意咯。咁但系就特朗普就喺呢度就插咗只脚入嚟，咁啊搞到都系几麻烦嘅。
1: Kenneth 啊，你啱啱都提到咧，由美方经营嘅大市桥啊，Ambassador Bridge 啊，咁其实呢一座桥咧系由私人嘅拥有噶，咁其实一直都系北美咧最繁忙嘅一个国际边境嘅通关要道啦。咁其实加美之间啊，有超过25%嘅商品贸易咧，都系通过呢一座嘅大桥噶。而喺过去嗰20年间啊，大市桥嘅营运家族咧，亦都发起咗咧22项嘅法律诉讼，咁阻挠咧哥迪豪大桥嘅工程啊。咁而家嘅22项嘅法律诉讼入面啦，咁加拿大又赢咗其中嘅19项，咁剩翻咧最尾嘅3项咧，亦都会喺咧今年年底啦，或者系2028年初咧系开庭审议噶。咁 Kenneth 啊，咁喺特朗普同埋一个嘅大桥嘅商业对手轮番夹击之下啦，对加拿大会构成一啲乜嘢嘅实质威胁咧？
0: 嗱，咁Maroon 呢个家族咧，就当年系 Under 佢嗰个父亲家过身噶啦，就 Manuel Maroon 咧就起咗呢条桥，咁佢系全资咧，就系佢自己系出资嘅，就起咗呢条桥。咁佢好有远见，佢知道美国加拿大就系一定系嗰个贸易会越嚟越繁忙嘅，咁佢系1929年起嘅呢条桥，都几十年噶啦，即系差唔多100年噶啦，咁就佢因为佢个咁嘅先知先觉咧，就变咗佢咧就系可以收正所谓过路费咧，都收到盆满钵满啦。咁啊，当年佢起嘅时候咧，就应该个价钱啊唔系好贵嘅，即系以千万计嘅啫。咁但系佢每年收咧，嗱，家估计咧就话大概系有200万部呢啲咁嘅货。商业用嘅货车经过啦，咁佢每架货车咧就每一个轴咧就收20蚊，咁通常一般嘅呢啲大嘅货柜车咧就5轴嘅，咁就100蚊到啦，咁每人收100蚊，咁另外仲有成以百万计嘅私家车咧，啲游客啊。 都用呢条桥喎，都过嘅。咁大家加拿大如果去过呢、这个去睇呢、这个大瀑布嘅时候咧，咁当时都会过一过呢条桥，我去美国嗰边行下嘅。咁因为嗰边嘅睇法又。

0: 挑战呢、起呢条新桥嘅，咁但系所谓正所谓兵来将挡，都已经系大部分嘅所有呢啲咁嘅法律嘅上嘅问题咧，都已经系可以话搞掂咗噶啦。咁仲有少少咧，就好似仲有3项嘅呢啲诉讼咧，就系仲有手尾要跟一跟嘅。咁但系基本上都系阻唔到呢条桥嘅发展嘅。咁呢条桥加拿大咧，就可能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咧，就系话大斯桥美国个人出晒嘅。咁你加拿大起多条桥噶，唔该你加拿大就要出翻，咁亦都系咁嘅原因咧，就可能点解咧？就系、是、加拿大要全资系支付呢条桥。咁呢条桥最初就唔系话咁贵嘅，最初个估价咧系32亿嘅啫，到后来埋单咧就双倍，系要搞到64亿先至埋单。咁无论点都好啦，咁加希望咧就系条桥开行咗啦，咁就希望系第一件事制造咗一个好啲嘅交通情况，令到方便咗贸易嘅发展。咁另外嗰个收费嗰方面咧，咁特朗普就踩一只脚落嚟咧，咁引致咗有好多复杂啲嘅情况嘅。
1: Kenneth 其实除了美方的威胁之外，加拿大内部的透明度问题亦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弹。最近国会的国务委员会亦都希望针对这座哥迪号大桥的收入分享条款和美国的一个谈判细节进行一些审查。但是自由党政府就在国会投票之中去阻挠了委员会的审查要求。政府为什么要极力封锁这些合约的细节呢？是不是代表当中有些不可告人的一些财政漏洞呢？
0: 根据我哋自己总理卡尼讲咧，佢就讲得好清楚噶啦。咁我相信亦都系会系真实嘅事嚟嘅。佢就话系呢个开头嗰15年咧，就同美国系分担所谓呢个净过路费嘅收入咁样。咁大家一听就哗然啦，就话有冇搞错啊？咁佢又冇钱出钱，咁啊加拿大出晒钱，加竟然要帮我哋对分。咁但系佢亦都解释清楚咧，就条桥梁嘅净收入咧，就系话佢个收嘅啲通行费啦，同埋其他桥梁嘅收入咧，要减晒所有嘅营运成本，咁先至同佢分嘅。咁佢亦都估计咧，就系话开头嗰10年8年咧，根本就可能系根本冇呢个所谓嘅净收入，可能都系赤字嚟嘅。咁如果咁样都冇得分啦，亦都唔需要分啦。同埋咧，俾美国嗰方面嘅钱咧，就要拨入去美国嘅一个区域发展基金，就唔系话佢乱咁使嘅，一定要喺翻呢个区域度嚟用嚟做发展嘅。咁我觉得都系可以话喺一个最坏嘅情况之下嘅一个解决方法啦。咁至于即系当然，反对党就对卡尼所讲嘅咧，就话你会唔会不尽不实啊？咁我哋会唔会系蚀咗底啊？咁蚀唔蚀底咧？咁我相信就要即系可以分析下，慢慢嚟讲嘅。咁但系我觉得就所谓隐瞒咧，就其实咧可能亦都系因为即系呢个系包涉牵涉到咧，就系有啲私人方便嘅投资嘅。咁作为一个如果有唔系政完全之政府嗰方面嘅投资，亦要私人方面嘅投资嘅话咧，咁我相信保密系可能喺商业上系都必须嘅。
1: 冇错。咁啊，休息翻嚟第三节，我哋更加会咧从商业物流啦，同埋一般市民嘅角度去睇下呢一座嘅大桥咧，究竟能唔能够为我哋带嚟一啲实质嘅经济好处。咁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详细分析。
2: 你未必会认为呢啲系虐待，但系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嘅位置，或者系控制对方嘅电话同网上活动，都系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唔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嘅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嘅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系控制他人，其实系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啱啱我哋咧就讲过啦，政府嘅财政啦，同埋外交嘅政治博弈，咁点样令到哥迪豪国际大桥陷入争议？咁而家我哋尝试咧将焦点咧去贴近翻咧大家嘅经济同民生嘅层面啦。咁加拿大当局咧一直都强调啦，话哥迪豪国际大桥开通咗之后咧，可以大幅减少咧跨境嘅货车司机嘅塞车时间啦，咁令到北美嘅供应链咧更加顺畅。不过咧，有物流业啦同埋货车司机工会嘅就俾出咗一啲相当客观，咁甚至有啲冷淡嘅一个回应啊。咁佢哋就话到啦，大桥确实可以令到运输咧更加畅顺，但系就绝对咧唔会带嚟一个更加平嘅物价。Kenneth 啊，咁究竟点解会咁样咧？市民期待嘅一个降

0: 价优惠啦，其实系咪一场空欢喜呢？
1: 嗱，咁確實咧，就條橋咧就係會慳到時間啦，咁令到嗰啲貨車司機咧就可以更加快咧就過關。咁而嗰、那個關卡嗰度咧，亦都係用最新嘅設計啦，就係、是、應該係暢順好多嘅。咁用咗即係譬如話啲 X 光嘅掃描機啊，就唔使話檢查嘅時候咧就拖遲咗啲時間啦。咁好多呢啲都係可以令到係更加有效率嘅。咁時間就係金錢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如果真正如果你數話喺嗰個關卡嗰度係慳到幾多錢咧？咁嗱，我哋先睇睇即係個過橋費啦。過橋費咧 ，Ambassador Bridge 咧就係貴嘅。咁加下現時呢個 Gordie Howe Bridge 咧就會平嘅平，大概起碼40%以上噶啦。咁就呢、這個但係計起嚟咧都係幾廿蚊啫喎，每部車幾廿蚊。咁如果你一個貨箱，你拖一個貨箱過去，咁貨箱嘅貨起碼我相信都是以萬或者十萬計啦，咁嘅時候你慳幾十蚊嘅時候呢，其實確實嗰個比例都係好少嘅一件事。咁而調返轉頭呢，個運輸費用係確實亦都係方便咗啲貨車司機，佢亦都慳到時間，咁效率係高咗嘅。咁但係問題都唔係話一個好大嘅數目。咁但係我哋反觀呢，就喺過去呢一段時間嚟講，因為即係呢個海灣戰爭油價飆升另外呢就話嗰、那個物流嗰方面呢，嗰、那個供應鏈度都有係有呢個阻滯嘅時候呢，就可所有好多嘅物件呢都起曬價㗎啦。咁呢啲個成本令到嗰啲貨車司機呢啲運輸公司已經係話個成本增加咗。咁所以呢度慳呢，其實就唔係話計起嚟嘅時候呢慳唔到幾多。其實最主要係個效率嗰方面，即係令到嗰、那個物流暢順咗。咁即係喺嗰個廠同廠之間呢，係可以話容易嗰、那個運作咧容易咗，咁呢方面咧就係、是、嗰個收效。但係如果你真正話要計數嘅話咧，其實就慳唔到嗰個幾多錢，咁即係慳咗幾個仙嘅時候，咁我哋作為一個消費者咧，未必感覺得到嘅。
0: 嗯，咁啊嗱 ，Kenneth 你啱啱提到啦，其实喺外交政治上面啦，咁加拿大喺呢个大桥合约上面咧，似乎系做紧一个蚀本生意啊，咁都有待去再跟进啦。而喺大桥开通之后咧，市民又未必真正享受到咧个货物价格嘅下跌啦。咁其实兴建大桥嘅真正意义或者真正价值喺边度咧？
1: 嗱，咁其实个最主要咧系嗰个地缘政治嗰方面咧，令到加现时呢个条咧就好似对我哋嚟讲系非常之不利啦。咁呢个纯粹即系特朗普佢嗰个独特嘅呢个所谓嘅作为一个政府一个首脑嘅做法啦。咁一般嚟讲系唔会有呢个出现嘅。好啦，咁大桥究竟有啲咩作用咧？咁我相信第一件事咧就系话，我哋唔会靠晒一条桥啊。因为既然美国加拿大之间嗰个贸易关系咁重要嘅时候咧，我哋可唔可以将所有嘅呢啲所谓鸡蛋咧，就放晒一个篮入边，就喺呢条大市桥咧？咁万一大市桥有啲咩事，话晒佢都差唔多九啊几，差唔多一百年嘅老桥嚟噶咯。咁、那个维修嗰方面亦都睇唔到系特别做得啲咩特别嘅好。咁会唔会即系万一有条桥上边有啲咩需要维修啊，需要封闭咗嘅时候咧，咁可以会唔会系两国之间断晒咧？咁其实所有嘅重要嘅运作咧，喺任何一个可靠嘅安排之下咧，就应该都系有另外有个士兵嘅所谓。咁呢条桥咧就可以话可以形成咗一个后补，后到不利嘢咧，因为佢更加先进咧，就可能取代咗大市桥大部分嘅呢、这个嗰、那个运输噶啦。我哋估计咧就大市桥嚟紧呢一两年咧，就会陆续咧就系纯粹系俾游客嘅多。咁货车咧，正所谓佢有选择嘅话咧，都可能行咗呢、这个 Gordie Howe 桥噶啦。咁所以令到咧就大市桥咧嗰个重要性咧就冇咁紧要啦。但系起码有两条桥啦，万一有条出事嘅话咧，我哋仍然有另外一条。咁呢个我相信系最重要嘅考量之一。咁另外咧就系话，我哋根本如果加下个建设费啊，总共系64亿嘅话咧，大家可以计计啦。咁啊，嗰啲敲咧，每年都系收1.7亿美元嘅。咁美元咁交纸就可能系多啲啦。咁大家乘翻个汇率啦。咁但系问题，我哋唔会攞晒佢所有嘅呢啲所有嘅所谓过路费嘅。我哋可能攞佢六成到啦，攞佢六成嘅时候，咁计计条数啊。咁嚟紧嘅时候，当然你可以慢慢加价。咁我相信都起码50年先至可以回本嘅。就算即系唔同美国咁分啊。咁即係有錢真係有錢賺啦，同佢分咁可能又要拉長咗少少。咁但係問題就係唔係話計呢個回報㗎啦。因為譬如我哋睇到我哋好多加拿大入面嘅基建呢，如果你計回報呢，根本就冇得諗嘅。你起條公路嘅時候，你諗住幾時先收得本啦，回本。

0: 啦。咁啊，呢个唔系咁计，纯粹咧就系话，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咧，国家就系需要要做。咁因为呢个系帮助咗嗰个贸易嘅发展。咁啊，贸易发展反而先系最重要啦，因为我哋每年美加之间嘅贸易嚟讲，而系千亿计嘅。咁所以呢样嘢嚟讲咧，系反而系最重要。咁就唔好话计较咧，就系少少，即系暂时嚟讲呢个特朗普啊咁麻烦。咁呢个反而调翻转头，即系显示到俾大家睇得到咧，美国家下似乎唔系一个可靠嘅合作伙伴咯，咁大家变咗以后同美国去交易嘅时候，或者同佢谈判嘅时候咧，都要可能就预咗呢一个咁嘅阴影喺度嘅时候咧，就对美国嚟讲长期系蚀底嘅。
1: 嗯，冇错。咁啊，随住全球嘅地缘政治日益复杂啦，美国内部嘅一个保护主义抬头，咁传统一种咧就基于信任同埋友好邦交嘅一个谈判模式咧，可能已经失效啦。咁加拿大喺未来嘅一个跨国合作之中，或者要从一个新市型嘅一个妥协者咧，变成系一个讲求实力，亦都系手握筹码嘅一个谈判者，咁先至能够咧保障国家嘅利益嘅同时咧，亦都可以守护住啦加拿大纳税人嘅每一分嘅血汗钱啦。咁今集咧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5: 游水元朝花树鱼每磅8.97，新鲜牛展每磅8.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6.8，辣妹6.88一盒。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一袋。思念冲香手抓饼6.97两包。开心果巴斯克蛋糕6.半一盒。芒果三文鱼卷每盒8.49。
3: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6: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7: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各位听众午安，8月14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有团体倡议亚省政府调查大型汽车是否导致严重车祸的元凶。有记者陈婉容报道。
9: 卡加里警方数据显示，去年有15名行人被汽车撞击死亡，数字创11年新高。而今年为止已经有10宗行人死亡事故，预料个案仍然会上升。关注道路安全组织 Coalition to Reduce Auto Size Hassle 向亚省政府提交公开信，要求调查大型货车和汽车是否增加行人意外风险的主因。公开信引用美国的研究指出，随着市面的汽车体积增加，对行人的安全风险亦都上升，而女性、儿童和长者面对的风险较大。团体指出，现在市面行驶的皮卡车和大型 SUV 较一般房车危险，这类车的体积大而且重，车头高而且平直，盲点亦都比房车多。团体要求省府跟进，建议包括限制车辆前端尺寸，并且为大型车辆设立新的驾驶执照要求等。
8: 亚省政府决定押后校园期次的新规定，不过第25号法案如期生效。亚省政府调整第25号法案实施的时间表，原本计划今年9月1日起限制学校展示加拿大及亚省省旗以外的旗帜这个规定。省政府决定延迟实施有关规定，不过未有具体时间表。省府就说相关规例仍在检讨，进一步的资料在稍后。

0: 秋季嘅时候公布。今次嘅决定意味住包括骄傲彩虹旗 Pride Flag、Every Child Matters 等旗帜，暂时不会因第25号法案响9月1号正式实施嘅时候而受到影响。同样会延迟实施嘅，亦都包括要求学校每星期播放加拿大国歌，以及省政府加强监管公立学校建筑命名同埋改名嘅规定。不过第25号法案并非整体延期，法案今年5月14号已经获得批准，大部分嘅修订仍然会响9月1号生效。亚省 Medicine Head 警队将会试用无人机協助執勤，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1: 亚省东南部 Medicine Head 警察局在过去几日派出警员在总部操控 Skydio 的无人机執行紧急和日常职务。无人机会收集包括数据、现场影像和性能指标等资讯，有助警队评估无人机对日常职务的实质效用。Medicine Head 警队会继续探索怎样应用无人机技术，提供即时资讯，协助警员安全和有效地執勤，进一步提升社区和警员的安全。警方重申会遵守适用于无人机飞行的相关法规，而无人机只是用来支援公共安全的工作。今次试用的无人机和现在用的不同，现时无人机需要由警员亲自到现场操作，要和无人机保持目视距离，但新的无人机就可以在警察总部操作，在警员到达现场之前收集所需资料，协助警员更早掌握现场情况，更加准确地评估风险和制定合适的应对方案。警方指今次的试验计划会在星期五结束。
0: 亚省富务银行看好亚省能源业新一轮的增长，经过多年加拿大能源业的大型收购合并之后，亚省富务银行 ATB 表示，市场正出现新一批的能源公司，银行亦开始和部分企业洽谈新的融资和发展机会。ATB 行政总裁 Chris Tochansky 表示，去年加拿大能源业收购合并个案超过310亿元。在大型企业整合完成之后，市场往往会出现新的公司和新的团队。他形容现在正处于周期的早期阶段，有不少新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过去已经有相当经验。Tochansky 亦都话，亚省富务银行近期明显受到能源业信心回升，其中一个原因是能源商品价格上升。近期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同时令到加拿大作为稳定能源供应国的角色再次受到关注。不过风险仍然存在， ATB 认为可能会出现贷款损失预留了295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一倍。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 cool 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7: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罗渣士通讯公司宣布，由于山火关系，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公司会向省内所有客户免费提供卫星通讯服务。公司话，卫星通讯服务可以为标准手机信号覆盖唔到嘅地区提供网路连线，意味即使手机信号塔因为山火或停电而受损，或者身处信号塔无法覆盖嘅偏远地区，客户仍然能够保持网络连线。公司话，服务会对所有人、企业以及政府客户开放，亦有助于在紧急情况及自然灾害期间试行应用卫星到流动通讯的技术。公司补充，卫星服务会支援商用设备的简讯、911警报简讯以及 WhatsApp Messenger 以及谷歌地图等应用程式。直至今早，全省各地合共有112宗活跃山火正在焚烧，当中48宗被列为失控。巴仁山火烧焦的山坡昨日仍然冒出两缕青烟，由高速公路可以见到路旁一间旅馆损失最严重。山火越过公路的时候烧毁旅馆，BC 山火服务处说，山火仍然失控，火场面积增至超过190平方公里。BC 山火服务处现时重点关注四宗山火，包括 Barrange、Clinton 附近 Pierlik 以及 Boston Bar 附近 Ashley 以及 Brunswick 山火。BC 一名法官批准一项针对 Westjet 航空公司工作场所骚扰集体诉讼的几百万和解协议。JFK 律师事务所说，法官今个星期裁定450万和解方案公平合理，符合集体诉讼成员最佳利益，方案已经获批准。诉讼指控 Westjet 航空公司违反空中服务员合约中关于提供无骚扰工作场所的承诺。律师事务所说，和解方案适用于大约3400名现任和前任女性空中服务员，他们在2014年4月至2021年2月期间曾经在 Westjet 航空公司工作。提交有效索赔申请的人可以获得大约470元赔偿。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继续同美国贸易代表在华盛顿会晤。蔡慧娴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会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措施即将会在8月19号就生效，而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寻求达成协议。勒布朗在昨日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次开会之后，晚上在社交媒体说仍在进行谈判。格里尔之前话新的关税是回应加拿大的省份禁止出售美国酒精类饮品、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以及对部分美国的车实施配额制。特朗普扬言征收的新关税有别于他之前提出的关税，符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商品不会获得豁免。而加拿大报关员协会的哈克就说，在新关税实施限期逼近之际，本国的企业纷纷采取观望态度，而不是急于在新关税生效之前将货物运往美国。在去年夏季，全球各地的零售商和出口商都争相赶及在美国实施关税之前完成货运。不过有专家就认为，加拿大的出口商现时对贸易的动荡似乎已经更加麻木，同时通过评估潜在的经济损失来到为到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0: 安省多伦多警方交代华裔男子王丁平在2022年被枪杀案件的调查最新进展，陈正仪报道。
2: 事发在2022年的11月12号，本身营运小企业的31岁华裔男子姓名亦音王丁平，于士加堡 Midland 及 Passmore Avenue 交界一个商场的停车场，在车厢内被一名男子近距离开枪击毙。负责调查的多伦多警队凶案组高级侦探内尔今朝早召开记者会公布，当局根据近日收到的情报，相信疑犯绰号是 J， 目前正追查其真实身份，并发图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警方并且新发放

0: 一段在2023年3月10号亦即是凶案发生约四个月后在同一停车场拍摄的保安录像，显示一名男子从一部黑色四门 SUV 越野车落车，向一名正登上白色客货车的人连开多枪。当局相信这名男枪手与杀害黄丁平的是同一人，警方形容疑犯是左撇子，行路姿势独特。内尔在记者会上直接向疑犯喊话，说警方今日对疑犯的了解远多于两星期前，并形容你的世界将会变得越来越狭窄。警方呼吁任何认识绰号 J 或者能够认出其特征和车辆的民众联络警方协助破案。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 国际新闻方面，巴西启动程序反制美国新关税措施，张子欣报道。
2: 巴西政府宣布已经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政府在声明中表示，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及武断。巴西政府之前已经提供证据，反驳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并将继续捍卫自身立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上个月15号宣布，自上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 25% 关税。到了上个月的23号，美方又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及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1: 有报道说，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去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张子欣报道。
2: 华尔街日报报道，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日有消息指，这艘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舰上多人精神崩溃，曾经试图跳海。美国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日前去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及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解释。布鲁门萨尔说，有大量消息指航母上出现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及渠道等问题，亦有船员精神健康恶化、甲板安全隐患等情况。此外，邮件系统中断，导致很多寄往船上的包裹在运输途中遗失几个月咁耐。报道指，美国已经准备派遣另一艘航母华盛顿号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有美国新闻频道就报道，由于担心舰上人员的精神状况，约200名船员亲属日前在圣迭戈和高雄等人会面，向海军高层直接表达他们的焦虑。美国海军发言人当地星期三向传媒发声明，指出未发现舰上报告有意自杀或企图自杀事件有所增加。克格塞斯在星期四向传媒指出，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出，由华盛顿号轮换林肯号的计划早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
1: 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灾，至少八人死亡。陈乐谦报道。
3: 日本关东地区昨日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昨日傍晚六点起，累计六个钟头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一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八月的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40，12小时的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日本气象厅昨晚对千叶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浸。

0: 报道又指暴雨在千叶县导致的死亡个案，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同河流暴涨的风险。而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等都需要提高警觉。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上半年录得超过20,000宗诈骗案，涉及的款项大约35亿。
2: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3: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2: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3: 仲有星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2: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4: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新闻方面，今年上半年录得超过20,000宗诈骗案，涉及的款项大约35亿。崔维恩报道。
6: 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共涉及金额达到35亿，其中大约1/10嘅个案，即系大约2,100多宗，系属于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16亿。商业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孔庆芬指出，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投资专家，声称可以提供必赚秘诀，亦都有透过网红宣传。
7: 咁呢啲网红同埋 KOL 咧，甚至乎咧系会穿戴一啲名贵嘅手表啦，又或者系揸一啲名车，咁样咧其实咧就系想标榜好似一个财务自主啊，成功人生嘅一个嘅概念。咁呢啲嘅诈骗集团呢，亦都係会标榜自己呢喺世界各地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资者已经係加入咗啦，甚至係租用一啲著名嘅酒店就去搞推广会啦、办船河啦、开幕典礼呢啲。咁样目的其实都係想引起公众关注，咁就令到呢市民係觉得佢好有实力、好有财力。咁而呢啲大部分嘅投资骗案呢，主要都係投资一啲譬如 AI啊，话自己有一啲自动交易嘅机械人啊，又或者系一啲虚拟资产交易嘅方法。
6: 孔庆芬提醒，如果不诚实宣传虚拟投资产品，可触犯法例。
7: 就系喺我哋Cap 615里边咧，其实系有一条例咧，就系针对虚拟资产。咁如果咧你系罔顾地或者系不诚实地去宣传推广呢啲咁嘅虚拟资产嘅话咧，其实咧已经系干犯咗法例，最高嘅刑罚咧系有7年嘅监禁嘅。
6: 另外，Coffee 公司涉及的怀疑投资骗案，警方截至昨日共接获273名受害人报案，涉案金额达到1亿1300万港元。
1: 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任浩峰报道。
8: 政府公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同预先估计数字相同，较首季增长 5.9% 有所放慢。上半年计本地经济增长 5.1%， 是近5年最强劲半年度表现，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表现。第二季货物出口增速加快， 按年急升 28.9%， 服务输出升 3.4%， 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二季连续第五个季度扩张升 2.8%， 整体投资开支则升

0: 4.4%。考虑到上半年较预期强劲嘅实际数字同埋短期展望，政府上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早前嘅2.5%至3.5%上调1%，升至3.5%至4.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话，上调全年经济预测系综合考虑到下半年本港继续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利好相关商品出口和投资，但前景仍然有不确定性，包括中东局势和主要央行政策方向等。
1: 因为上半年其实都是一个超越很多很多年的高位来的，非常非常强劲的增长。就算呢我们下半年稍微放慢都好，其实 3.5% 至 4.5% 这个的增长，就是说你中间点就是 4%， 都是一个高于过往十年嗰个平均水平嘅一个增长，仍然系一个咧，我哋相当系正面嘅睇法。
0: 范婉仪预期私人消费开支有望保持温和增长，因为整体劳工市场稳健、资产市场气氛良好等多项利好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又预测全年基本同埋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分别维持喺2.5%同埋2.6%水平。
2: 香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 28.9%。 赵家俊报道。
3: 政府公布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和原先估计相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 0.6%。 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指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本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 28.9%。 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暂时未见需求放缓迹象。
1: 邻近国家或者我们一些叫做半导体的销售，这个一般来说都是一个领先指标来的，我们暂时就未见到它那个销售有减慢的迹象，即是说再带动下来其他的产品的需求，我们看到仍然在短期里面我们见不到一个急速的放缓的趋势，仍然都是一个较为强劲的增长的。所以我们是密切关注事，但是目前来说在短期的数据呢，我们未见到呢会对出口造成一个很大的放缓的情况的。
3: 第二季香港资产市场表现支持消费和投资气氛，楼市第二季交投量按季升 19%， 去到超过22,000宗，是14年以来最高的季度水平。楼价在第二季升 3%， 今年以来累计升 8%。 港股交投活跃，第二季平均每日成交额按年显著升近 22%。 新股集资活动兴旺，反映投资者对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相关资产兴趣炽热。政府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向上修订至 3.5% 到 4.5%。 范婉仪说，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不断改变，最新预测全年只加息一次25点子，考虑到加幅轻微而且可能在年底发生，相信加息对本港今年经济的影响相对轻微。
2: 日本关东地区昨日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有滞留的香港人今日返回香港的时候忆述当时的情况。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4: 日本关东地区昨日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去东京旅行原定昨日坐飞机返港的余小姐，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了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
5: 有些 PTSD 不敢再去，就是你没想过落雨所有的路线都停晒回不到来，跟我们还专门预早了几个钟，但是都没办法。
4: 同行的黄先生更因为行程受阻，今日赶不及返工。
6: 香港人最喜欢返工，我跟老细说，哎呀我上不到机了，应该再拿多一天假咯，都有些失望的对他们的交通。
4: 李小姐昨晚几经波折，结果凌晨先赶到机场，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成晚都瞓得唔好。
7: 个机场全部嗰啲门熄晒，我哋去到已经凌晨点几噶啦，班机已经飞走咗噶啦，惊咗成晚咯，好惊冇机上嚟，究竟系咪要买嗰张

0: 机票系咪要使多几多钱呢？
1: 虽然成田机场嘅对外交通仍未明朗，但有人依然如期今日坐飞机出发。陈先生一家三口去东京旅行，佢话唔太担心出唔到市区。
2: 机票都买咗，点都去噶啦。咁东京咁方便，咁实有方法出到去嘅。冇嘅，咁旅行要开心噶啦，呢啲咪当系一啲经验咯。
1: 旅行社东瀛游、中环游同永安旅行社都表示有旅行团喺东京。但行程未有受影响，只是部分今日返港的旅行团要改道前往机场，所以要提早出发去机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新闻报道完毕。
4: 天气报告。
5: 今日是8月14星期五，今日的出时间6点21分，日落时间是9点。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是 84%， 最近每小时5公里的西北风。卡加利今日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7度。听日星期六预测是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0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9度。红绿市是阴晴不定，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3度。亦必须是密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8度。冰库密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6度。即使白日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4度。这一次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6: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7: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8: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9: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8: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10: 行一点。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大嫂。
1: 美国邮政署出现财务危机，警告不推行改革，最快出年年初将会耗尽资金。邮政署长又警告部门，可能在出年二月起无法支付薪金，甚至暂停邮递服务。美国邮政署自2007年起累计净亏蚀近1200亿美元，普通邮件投递量更加跌至60年代末以来最低水平。美国邮政署属于联邦政府的一个独立机关，是少数在美国宪法中提及设立的机关。1775年当时叫美国邮政服务就已经出现，富兰克林是首任署长。去到1792年，美国国会透过邮政法案创立美国邮政部，1872年升格成为一个美国内阁级别部门。1970年时任总统尼克逊签署邮政重组法案，第二年废除邮政部，降格为联邦政府一个独立机关美国邮政署。美国邮政署自负盈亏，发展史可以说是见证美国的历史。虽然是模仿欧洲邮政体系而建立，但就不强调获利，而是保证资讯通达。营运经费主要来自邮资和邮政相关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收入，必要时可以

0: 向美国财政部请求借款，但不可以向私人机构借贷。由于邮政系统工人属于联邦政府雇员，退休金和医疗福利等待遇都参照美国政府公务员标准执行。美国的邮政史可以追溯到1639年。当时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波士顿，有一间小旅馆被称为海外邮件转运站。这间旅馆方便欧洲的船只卸下邮件，然后递交邮件。于是旅馆老板就被外界任命为麻省邮局局长，负责来往海外的信件。到1737年，这位老板成为费城邮局代局长，16年后更加成为英属13个殖民地的代总局长。1792年，美国国会通过邮局法，规定美国邮政服务是联邦政府长期固定机构。1847年7月1号，美国发行第一套共两种邮票，分别是5美仙和10美仙，邮票都是直面。邮局职员出售邮票的时候，要用铰剪将邮票从大张上剪开，而国际包裹邮递就是在1887年开通。经过多年的发展，在2022年，美国邮政署拥有516750名雇员，236532部邮政车，是全球最庞大的民用车队。处理1273亿封邮件和72亿个包裹，占全球数量40%。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元条花鳝鱼每磅8.97元，新鲜牛展每磅8.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6.8元，腊梅6.88元一盒。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元一袋。思念冲向手抓饼6.97元两包。开心果巴斯克蛋糕6.5元一盒。芒果三文鱼卷每盒8.49元。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4: 昨日讲到家人的社会文化政治各方面的差异点相处呢，我想用我自己真实的例子同大家分享。我而家系喺香港嘅屋企人咧，只系剩翻我家姐同埋我二哥吓，唯一我三哥系长期喺英国已经40几年，而其他家人咧都已经离世噶啦吓。咁所以喺香港最亲咧就系家姐同二哥，而最特别咧就系我同我家姐同二哥其实都唔算好亲嘅，我哋平均几个月先见一次面。从我的角度呢，其实我的社会文化、艺术、经济、感情、政治很多很多方面的立场呢，跟我家姐和我二哥都很不一样。咁所以大家呢其实个分歧呢，如果讲睇法或者价值观呢，分歧是远远大过我哋共通的地方。同时呢，我又发觉似乎没有太影响我哋的关系，更加不会伤害我哋的感情。我想关键是我自己从来没有期望，只是因为血缘关系大家是同一个母亲父亲，而大家的立场就要一致。我从来没有这个期望，我觉得人与人有分歧有差异是天经地义才是合理的。这个正正是我们来到世界去学习、去相处、去沟通、去放低我的自我，去放低我的咪咪咪，一个好重要的学习。咁所以呢，每一次同家姐或者同二哥相处，我又觉得好 OK 喎。因为我通常的关心对大家身体健康啦，一啲嘅近况啦，一啲极度生活化嘅情况啦，譬如屋企啊，或者你个居住情况啊，最近有冇做运动啊，或者身边几个家人情况点啊，咁好快就大家都有一份嘅连结啦、支持啦、关心啦，咁我又觉得好舒服。因为大家都好清晰，喺好多其他唔同嘅立场呢，大家嘅位置可能好唔一样，咁呢个冇需要去要求大家一致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你同你嘅家人有啲立场唔一致呢，其实係未必需要觉得好受伤害或者觉得係好大问题。相反，如果投注咗太大嘅期望，好渴望

你好，我是欧格兰欧瑞强，各位加拿大中文店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些我们想听的歌，我希望就是这样啦。每个礼拜我都会揀一些中英文的歌啦，而且每一次都有个主题的。今个礼拜我们的音乐主题呢，全部都是一些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歌曲来的。今天呢，我是想跟大家怀旧一下，个个呢都是可能听这些歌或者看这些片一路长大啦。咁大家都知道有儿歌呢样嘢啦，儿歌真係细蚊仔细路听嘅歌囉。卡通片呢就例必呢一定有首主题曲嘅。咁所以流行嘅卡通片主题曲呢多到不得了。啊，而且红到不得了，个个都识唱，一齐唱。係嘅。咁变咗呢啲卡通片嘅歌呢就无形中就变咗好似儿歌咁啦。咁唔係一定係傳統嗰啲兒歌嘅風格。

开波嘅梗系咧，揾只最 hit 嘅啦，大歌星，传统嘅大歌星唱儿歌，唔系啩？系好成功添。梅艳芳梗系唱 IQ 博士啦，因为又有小云喺度，又有小吉喺度，真系好重要噶嘛吓、啊。好似系1980年度咧，就有呢一只 IQ 博士。

哇！记唔记得 IQ 博士好多集好多集噶嘛？我都好中意睇呢一个 IQ 博士，因为尤其是 IQ 博士咧就会变样噶，咁又突然间就变得好英俊啊咁样。佢认真嘅时候就系咁，平时就好搞笑嘅个样。咁啊呢个创作者咧就大名鼎鼎嘅漫画大师叫做鸟山明啦。咁啊即系最近都系离世啦。咁啊非常之怀念佢嘅作品。今日嗰啲全部都系日本卡通嚟嘅，咁但系咧系佢哋发明呢样嘢，而且佢哋流行呢样嘢。再早翻少少咧，我哋一路将时光嘅卡通片嘅时光隧道掹长啲。喺70年代嘅时候咧，首先咧我哋嗰阵咧系叫叮当嘅，啊叮当咧蓝色嗰只，蓝色白色嗰只啊，其实佢一只猫咁样噶嘛，但系其实佢唔系猫嚟嘅，系猫型嘅机械人嚟嘅。梗系啦，唔系佢点会咁多法宝啊？哇，又有咩袋咩袋，又中意咩无以随意门，诸如此类，中意做乜就做乜。最开心就系佢个 friend 啊嘛，喺佢屋企住嘅，就系大雄啊嘛。大雄，喂，我功课赶唔切啊，可唔可以变啊？咁样又得吓，我赶唔到去边度啊？你要俾个随意门，我一入去又去到嗰度，好犀利噶嘛。不过咧，又以前就叫叮当嘅时候咧，就真系万能嘅。又唔系万能得晒，因为佢好怕冻嘅，好怕热嘅。最好笑咧，呢只机械猫咧系怕蚊咬嘅，咁都得，即系好有创作力嘅。咁以前叫叮当啦，后来咧就揾翻日本个原装嗰个名啦，因为日本唔系叫叮当嘅。虽然只歌系唱叮当啊，谁都喜欢你，小猫也自豪，系咪啫？系唱系咁唱，我哋叫叮当，但系原本咧。或者后期叫做哆啦 A 梦噶嘛，系咪啊？当然啦，唱歌嘅就系陈慧琳，哆啦 A 梦。

佢话永恒嘅哆啦 A 梦啊，一路咧佢唔知可以活到几多年咧，因为佢机械人嚟噶嘛，唔会死噶。但系好笑噶，佢原装嗰个意念咧，即系创作人咧就写佢基本上未出世嘅。佢话佢出生年龄咧就2112年啊，即系未啦。咁入你写噶嘛？卡通片有一样好咧，就系、是、你谂到乜或者谂唔到乜。佢都寫到作到出嚟嘅，咁啊，所以令到人咧就好開心，因為好多嘢人類真係做唔到嘅時候咧，佢都可以解決到啊，幻想到出嚟。跟住落嚟咧，有個小朋友咧，佢好多謝一位叔叔啊，當然係講緊卡通片嘅橋段。嗰位叔叔咧就冇出現過嘅，叫做長腿叔叔啊，你有睇过咧？我而家讲嗰啲全部都系你嗰啲怀旧嘅片段嚟嘅，个个都系我哋个个都系睇呢啲大噶嘛。啊，咁啊长腿叔叔咧就是、一个咩人嚟嘅咧？佢就是一个喺后边隐形嘅，就系、是、会俾钱供呢一个女主角咧去读书啊，去爱护佢，令到佢一路成长。所以只歌词里边都有长腿叔叔你好嘛，交出温馨的心是你妈，即系嗰啲啦。系啊，即系好温馨、好感人嘅故事。而唱歌嘅呢一位咧，就系、是、当年即系电视儿童即系嗰个节目嘅主持啦之一啦。咁亦都唱咗呢只主题曲，因为唱咗呢只长腿叔叔嘅梦中天使啦。到而家咧，佢都仲教紧人唱歌，啊、可以就系、是、因为呢只歌开始嘅。佢个名叫做唐伟琪，梦中天使就系、是、长腿叔叔嘅

0: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九四七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你知唔知西北 Bettington 嘅郑家超市唔单止买餸方便，一家大细三餐都可以一次过搞掂。朝早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买个两餸饭、三餸饭翻公司，方便快捷。每日仲有新鲜烧腊、烧鹅、叉烧、烧肉、汤粉面同多款热食，款款滋味。周末一家人嚟买餸，仲可以揀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即刻食。郑家超市日日新鲜，餐餐方便，样样抵买。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0: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为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欧瑞强，
3: 跟住落嚟呢，时光隧道又再远啲。呢啲卡通片呢，就真係你唔好以为佢卡通片，仲要喺晏昼播。好多人都係睇呢啲长大，你又一定做过少年，一定做过小朋友㗎嘛，係咪？好啦，六几年嘅时候你估有啲咩卡通呢？已经有喇，原来即係早过 IQ 博士，早过哆啦 A 梦，早过长腿叔叔。有一出叫做 Q 太郎㗎嘛，你记唔记得啊？Q 太郎原本在日本就60年代初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个剧就更早了。他原本不是就叫 Q 太郎的，叫小鬼 Q 太郎。小鬼是什么呢？真的是鬼来的。Q Q 大龙系只鬼嚟，咁啊仲有咧就嗰个主角咧就系执咗而家有只蛋，或者啲敷咗只鬼小鬼 Q 大龙出嚟，咁啊既然咧我都敷你出嚟，我养你啦，咁样就去咗个屋企住咁样嘅。咁所以因为60年代嘅时候咧，揾当年嘅童星去唱咧就啱晒啦。有咩？我哋识嘅，佢唔系张德兰啊。

当年嘅张元远系唱咗呢只 Q 太郎，系咁多数嘅啲卡通片以前原本喺日本啦，都系漫画就开始嘅。咁漫画连载咗之后咧，已受欢迎咯，于是乎就有人开始画动画啦。因为以前喺70年代啦，就又有一个漫画就变身咗做卡通片，差唔多70尾80年代 TVB 播嘅。咁呢一出嘅小甜甜呢有冇印象啊？咁唔同我哋啲男仔麻麻地，小甜甜係个女仔嚟㗎嘛，即係比较人形化啲，即係唔係嗰啲哆啦 A 梦啊 Q 太郎啊嗰啲咁㗎啦，直情係个人嚟嘅。咁金头发嗰啲呢好兴嘅，日本人都好兴，即係所有嗰啲人形嘅卡通片主角呢都係金发蓝眼。的而且确以前60、70年代係非常之崇洋。到而家都仲系啊，吓而家有紫色啊，咩色都有添。不过对眼多数都唔系我哋传统嘅棕黑色。咁啊呢个片咧都好受欢迎啊，因为80年代 TV 播完咧，亚洲电视，咦我又嚟啊，我又买又重播。之后嗰几年咧就不断咁重播，卡通片受欢迎梗系重播啦，晏昼播啊嘛，重播都几百次都冇所谓啊。小朋友唔識投訴㗎嘛，但係鍾意睇呀，鍾意重複呀。有冇邊個童星可以唱到呢？小文，我哋叫佢小文，其實就係小時候嘅盧嘉敏，佢唱小甜甜。

跟住落嚟咧，咁呢个名咧叫小飞侠。咁我哋细个嘅对小飞侠呢三个字嘅意识咧，就系、是、迪士尼嗰个啦，嗰、那个叫做 Peter Pan 啊嘛 ，Peter Pan 先系小飞侠啊嘛。但系如果日本嘅卡通片咧，嗰个小飞侠咧就系一个机械嘅小飞侠嚟嘅。我谂你都有啲印象，佢就好传统嘅。我谂佢即系分分钟五几年已经有噶啦，听闻呢啲漫画啦，人哋变咗做卡通啦。咁嗰个小飞侠咧，嗰只脚咧就冇脚，即系冇一只脚掌脚趾嘅，系好似两个喷射筒咁样嘅咧，系咪啊？咁嗰个小飞侠咧就真系好传统嘅日本形象嚟噶。咁我而家讲紧我哋有首歌咧。喂喂喂喂喂，系会飞飞飞飞飞，乜佢个人会飞？我都识唱啊，我由头唱到落尾，好中意呢只歌嘅。即系其实就系 Peter Pan 啊，有 Captain Hook， 即系佢里边啲角色咧就系嗰个天勾船长啊嘛。咁啊，直情系迪士尼里边嗰个 Peter Pan 小飞侠作词嘅，当然系黄沾啦，佢好中意写呢啲歌。小飞侠。

Bobby Charles 私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咪有福啦！每日下昼四点前，全场点心八折，税前满60蚊再送排骨蒸猪肠粉一碟。下昼2点到5点，下午茶加1蚊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是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蚊，

0: 加一蚊就送半隻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Bobby Charles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1: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0: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1: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0: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2: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4: 又翻嚟我哋卡通儿歌啦！呢啲小卡通电影咧，影响力实在太大，个个都系睇呢啲大噶嘛吓。你几多岁啊？诶，咩几多岁都仲嘅，有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一路都有。咁多数都系以前啊居多啦，而家就少晒啦。因为而家咧就多嘢拣啦，自己有电话，又自己有电脑吓，自己有得打机。以前就个个小朋友都系睇呢啲长大。之前呢我哋讲咩小甜甜啊咩嗰啲呢啲小女孩呢鍾意睇。而家男仔嚟啦，嘩，我哋嗰啲男仔呢冇人睇呢一个㗎。一来呢就真係好劲，自己喺度真係踢緊波。但係竟然呢有个日本卡通片呢叫做足球小将喎。淨係學嗰个冲力射球啊，已经真係脍炙人口啦、啊、已经係风靡全世界啦、啊。所以呢连我哋明星足球队呢禮真嘅时候呢我都有个大智慧喎、啊。啊都系奸㗎啦。我哋做小志强啦，我就小志强啦。咁即系一个咁大家呢都系即系入咗个劇集里面嗰啲桥段啦。咁目标呢就真系进军呢个巴西参加呢个世界杯嘅自己。所以足球小将就好受欢迎，连带嘅主题曲都系当年嘅足球小将主唱人张伟健。

唱到一啲儿歌，可以留为纪念，真系几唔错嘅。咁梅艳芳唱 IQ 博士啦，阿陈慧琳唱哆啦 A 梦啦，好多系陈奕迅都有唱噶。咁全部咧都会好中意呀，好啊，因为我都系睇 V 长大噶嘛，俾我唱啦，俾我唱啦咁样。你唔好话，即系录咗咧，到咗而家咧都仲好流行，大家咧仲好有印象，因为大家一齐成长噶嘛。好啦，头先讲话，这个男仔个女仔好少中意睇足球小将嘅，女仔嘅有讲啲名出嚟，大家都熟噶啦，樱桃小丸子啦，好嘛？星桃小丸子系即系嗰啲卡通开始咧，就画得好靓，好得意，只眼好大啊，蓝色嘅眼啊，金色嘅头发啊，啲衫好鬼靓啊，嗰啲啦。好 cute 嘅，咁就好兴啊，真係。咁后来就除咗呢个卡通片受欢迎呢，就仲有好多印喺啲书包啊，啲翻学嗰啲书包啊，孭住个背囊啊，全部都系卡通人物。咁梗係啦，啲小朋友睇呢啲㗎嘛，係咪学校有批准嘅，咁咪着晒呢啲衫啊，孭晒呢啲袋啊，咁样。呢啲都系流行文化嚟嘅。因为樱桃小丸子有只主题曲嘅，当然都是找回我哋，即是当年的香港艺人啦。他们多数都是以前曾经主持过儿童节目，咁所以顺便，哎呀，你唱啱晒啦。欧善儿原来很多年前都已经话，问题天天都多。

好过瘾嘅，个个都识扮声嘅，扮小朋友唱嘅，啊，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就系来自欧善儿嘅呢只歌，就叫做问题，天天都多啊嘛，就系樱桃。

小丸子嘅主題曲啦，日文唔係咁樣嘅。呢啲喺台灣啊咩嗰啲咧就唔同嘅，但係佢哋唔係唱呢啲嘅。八十年代有冇記得？一定記得嘅，《忍者小靈精》啊。忍者小靈精本來多數都是當然在日本啦，是日本來的啦，但是忍者就很過癮的嘛，但是變成卡通呢，所以這隻忍者小靈精厲害，由卡通片變了真人版的電影都有，印象中呢那個日本的紅星呢香取神悟啊，香取神悟啊，哇，即是香取神吾是很出名的嘛，那他就扮演这个忍者小靈精了。你想想几时那些卡通片的影响力几大呢、啊、拍成真人的大电影。好，听回这只80年代八几年的忍者小靈精，看看变出些什么，先会不会变成忍者不见了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8月14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延后校园期次的新规定，但25号法案如期生效，详情由黄维聪报道。
2: 亚省政府调整第25号法案实施的时间表，原本计划今年9月1号起限制学校展示加拿大及亚省省旗以外的旗帜这个规定，省政府决定延迟实施有关规定，不过未有具体时间表。省府就说相关规例仍在检讨，进一步的资料在稍后秋季的时候公布。今次的决定意味着包括骄傲彩虹旗 Pride Flag、Every Child Matters 等旗帜暂时不会因第25号法案在9月1号正式实施的时候而受到影响。同样会延迟实施的亦都包括要求学校每星期播放加拿大国歌，以及省政府加强监管公立学校建筑命名和改名的规定。不过第25号法案并非整体延期，法案今年5月14号已经获得批准，大部分的修订仍然会在9月1号生效。
1: 卡加里将会增设雨水池安全设施。卡加里市政府说，今个月中开始将会在市内15个雨水池加设安全设施，包括更新告示牌、种植植物形成阻隔等，提高民众的安全意识。部分地区亦会加设永久或者临时围栏，进一步限制民众进入雨水池范围。市府水务部门说，措施主要针对民众在雨水池周边进行的活动，指出有人在雨水池上面溜冰或者钓鱼等，重申雨水池存在多项安全风险，包括水位变化、水质不好和有泥沙冲刷等问题，无论是夏天定是冬天都不适合做任何的休闲活动。卡加里

0: 全市一共有300多个雨水池，今次加设改善措施中，雨水池有一半位置是位于第12选区。当区市议员 Mike Jamison 说，支持提升雨水池周边的安全措施，认为民众要认真看待，不过要根治问题仍然需要由执法和教育着手。但是树立禁止进入的标志并不足够，必须要让民众了解雨水池的危险性和提高安全意识。卡加里东南区一个7岁女童上个月离家失踪之后，遗体被人发现在雨水池入面，引起公众关注雨水池的安全问题。亚省降雨量增加，影响南瓜收成。踏入八月，今个星期气温骤降，为亚省居民提早带来秋意。秋天自然令人联想起一年一度到南瓜田的活动，但有农民说今年的夏季天气反常，南瓜收成亦都受到影响。在艾文顿西面 Parkland County 经营农场的 Kay DeWitt 说，上个月当地录得33厘米雨量，原本应该是南瓜逐渐长大和变得圆润饱满的时间，不过现在要在农田里面找到南瓜都很困难。Case 说，这一批南瓜的生长周期较正常慢1个月，农田现在生晒杂草，周围都是积水。Case 的农田占地80英亩，种植超过60种不同的南瓜，等紧民众来采摘。在正常情况下，农田每年能够收成25000个南瓜，不过预料今年的收成会较往年差，对于依靠南瓜作为主要收入的农民来讲，百上加斤。Case 说，农场一直都免费入场，不过今年可能要考虑收入场费帮补。另一个农场亦都大同小异，农民 Tim Edison 说，农场的粟米迷宫每年都吸引很多游客，不过今年的粟米生得不高，可能只是可以招呼小朋友。Tim 说，虽然今年的农场收成不好，仍然希望民众入场支持本地农业。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2: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4: 各位午安啦 ，Happy Friday！ 又嚟咗嚟到星期五嘅时候啦，当然咧亦都有高达同埋 Rita 主持嘅 C123。
5: 逢星期一至五咧都有 C123陪住大家嘅，2点至3点嘅时段嚟到礼拜五咧，就有两个主持，真系我高达同埋 Rita 咧，为你咧喺礼拜五呢个时段咧讲下吃喝玩乐嘅，唔知道大家咧系咪已经好期待咧放工嘅5点钟咧？
4: 或者可能大家有得早放工咧，有啲朋友早啲翻噶嘛，早啲放啊嘛，就已经差唔多迎接放工嘅时候啦吓。特别暑假啦，咁啊希望啦嚟紧呢个周末天气好啲啦，暂时嚟睇都 OK 嘅，廿松啲。度又冇话好多雨水，咁就希望唔好似早几日咁冻啊，咁变咗咧就出去玩都好开心嘅，因为咧每一个周末咧，其实咧都有好多街头嘅嘉年华啦，或者好多唔同嘅活动咧，大家都可以去参与嘅。
5: 礼拜五咧，就我哋咧就喺声音方面咧，就陪住大家每逢礼拜五呢个时段同佢倾下偈啦。咁但系如果想见下我哋个样嘅话咧，都系有机会嘅。咁好似 Rita 咁样啦，听日方面咧就会咧去到呢、这个China Town 啊，呢个华埠里面咧就有呢个华埠嘉年华、哦。到时咧你可能会见到 Rita 嘅庐山真面目噶。
4: 是啊，咁仲有家宴嘅，系我哋就会去到呢一个嘅华埠嘉年华。咁啊，华埠嘉年华我自己每年都好期待，因为好多嘢玩嘅，所以咧每一年去到做现场直播嘅时候啦，就除咗同大家去讲下有啲咩做之外咧，其实通常收工之后就即刻就收米就去玩噶啦。咁希望听日咧都会见到大家啦。好啦，继续啦，延续啦，我哋 C123，我哋夏天暑假一个 road trip 嘅特辑嘅，咁我谂都成个7、8月份都讲紧啦，

0: 我哋都去咗好多 road trip， 揸车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包括咗咧就系有Lethbridge 啦，讲咗几集啦，有去 Waterton 啦，因为我就上个星期讲过，多我哋 road trip 多到都唔记得啦。今日我哋继续咧同大家咧就系 road trip 之旅，就今次呢个地方咧揸车去大概个半钟头左右，亦都系一个咧。如果大家有親戚朋友嚟到探你嘅話咧，你都應該會帶佢去呢個地方玩噶啦。
1: 咁點解我哋會去咗呢？當然有親戚朋友探我哋啦。咁我表妹呢就喺呢個七月嘅時候呢就喺溫哥華呢就嚟到呢探我哋，都有一排冇見過㗎啦。咁既然呢有一家人嚟到嘅話呢，當然呢就會介紹啦去揸車啦，由 Calgary 呢去到呢個地方呢大約個半鐘頭到啦，一個半鐘至兩個鐘頭到呢嘅恐龍谷㗎。咁相信呢好多聽眾呢聽緊恐龍谷嘅呢一個地方嘅話呢都會呢覺得成日都去㗎啦。咁其實呢高達呢都係好鍾意恐龙嘅，尤其是花石嗰啲咧，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嘅。咁所以咧，有机会去嘅时候咧，都谂谂咧，其实都大约有三四年冇去过啦。今次咧就系一家人去嘅时候咧，就发觉原来咧恐龙谷咁啊，我哋去到呢个缪斯任博物馆里面咧，都已经咧更新咗好多嘢啦，令到高达咧亦都系非常之雀跃嘅。
0: 哇，其实我谂我自己都多过三四年冇去嘅，咁但系喺我嘅想象嚟讲咧，恐龙谷咧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十年如一日嘅。咁就但系以往我去恐龙谷通常都直接就踩入去呢一个嘅博物馆，咁可能咧就搵间餐厅食咗嘢，跟住就去博物馆嘅。对上一次去咧，如果我冇记错，仲装修紧嘅，佢有某一啲嘅展览系仲未整好嘅，咁所以今次去咧就会有份新鲜感啦。咁但系今次嚟讲咧，去恐龙谷咧，我就决定咗唔喺 Calgary 食饱先至入去呢一个嘅恐龙谷嘅，就调翻转入到去先食，因为谂住咧食饱饱，咁跟住咧就去行博物馆就啱啦，因为以我记得啦，恐龙谷嘅博物馆咧就都几大嘅，咁所以今次咧就入咗去摊先食嘢啦。咁当然啦，去到呢啲小镇小城市嘅地方咧，食嘢通常就不外乎就系嗰啲 soup and sandwich 啊，又或者如果食早午餐啊咁样啦。但系今次咧，咁因为 Rita 为食啦，每一次去一个地方嘅时候咧，就算去过都好啦，都会睇睇有啲咩新嘢开嘅。我发觉咧，恐龙谷而家开多咗，都好多好靓嘅 cafe 啦，又有珍珠奶茶店啦，咁所以咧都觉得我好多选择而家。咁但由于嗰次咧，我又唔系话好想食一啲西餐嘅，咁我就调翻转好搞笑咧，就拣咗去恐龙谷咧食越南粉啊！
1: 咁你又讲开又系㗎喎，咁我哋呢好多年前去嘅时候呢，真係发觉呢恐龙谷可能你真係諗过话去呢就去博物馆啦，所以呢都係会留意喂边样嘢最快食嘅嘢啦。咁所以呢我记得以前去呢个选择方面呢唔係咁多嘅，咁譬如话呢我哋去过一个有火车嘅餐厅啦，有无人火车嘅餐厅啦，都会食早晚餐，而家呢都系非常之出名，亦都系好多人去嘅。咁但今次呢做咗少少功课，多谢 Rita 啦，介绍咗呢我哋去咗一间呢越南餐厅食越南粉喎。咁呢就其实即係个喺恐龙谷里面呢就个摊唔係好大啦。咁高达呢就话哇越南粉喺边度呢，一入去恐龙谷一见到 Welcome to Jamhela 嘅呢一个牌之后呢，即刻呢就可以呢片弯呢入咗个摩里面呢，就即刻会见到呢一间呢同恐龙有关嘅越南餐厅。
0: 好正嘅，因为恐龙谷呢好多嘅餐厅啦，或者係铺头啦，甚至乎街道啦，佢哋个名呢都可能会用咗恐龙呢就係爱嚟做佢个名嘅。所以呢间嘅越南粉呢，佢哋好直接就係叫做 Pho Dino 啊，咁就真係有恐龙，跟住入到去里面呢係有一幅恐龙嘅画喺度嘅。咁你会发觉啦，喺恐龙谷呢一个地方啦，唔同嘅餐厅啦，就算佢哋係连锁嘅都好啦，点样都一定呢会有啲恐龙嘅元素喺度，或者摆啲恐龙嘅装饰喺度，係一定会有嘅。我觉得佢哋好可爱，因为成个地方都係咁样嘅。
1: 系好得意嘅，入到呢间餐厅咧，见到幅画咧，会见到一只好大嘅呢个暴龙 T-Rex 啦，系咧系画佢出嚟咧，佢对佢手咧就唔系揸住咗啲乜嘢，系揸住碗越南粉咧，跟住咧会同咧个画里面咧同两个咧男同女咧坐喺度食呢个越南粉，我觉得都好得意下嘅。咁如果细心留意下咧，其实好多餐厅铺头啦，佢出边嘅摆设啦，甚至乎里面咧都系会有恐龙嘅，咁啊好得意。咁啊可能前几年咧冇乜太留意啊，一二三就冲入去博物馆啦，但系咧而家细心留意嘅话咧，整个摊里面咧，其实咧都好多有翻新咗嘅布置啦。你会见到咧有不同款式嘅恐龙咧喺铺头嘅里面啦、前边啦，又或者甚至乎咧喺呢个天花板、天顶上面咧，都会挂满晒咧不同款式嘅呢个恐龙。咁我觉得咧系非常之。

0: 似咧呢一个咧旅游胜地嘅。
1: 嗯，咁而牛肉粉嚟讲呢就比我哋想象中系好喎、因为其实呢我哋就食咗呢个嘅越南汤粉啦，咁跟住然后呢佢哋都有好多选择㗎喎，因为其实除咗汤粉之外呢有越南嘅湿啦，嗰、那个越南面包啦，仲有好多其他越南嘅特色嘅小食啦，然后仲有呢点心，仲有点心食添，又有好多唔同嘅飲品，跟住攞住个餐牌嘅时候发觉哇又嚟啦，选择困难症，好多嘢食，好多嘢即系好多唔同嘅款式可以俾大家拣到，然后我哋真系鼓励唔到喎，喺咁细细嘅地方咧，都会有咁多越南嘅食物可以食到啊！
0: 我自己觉得非常之得意咧，就系、除咗点心咧，有叉烧包啊、凤爪嗰啲拣之外咧，最令我觉得得意咧，就系呢间铺头咧，竟然系会咧系卖扁皮鸭嘅呢个一食、二食、三食嘅，即系咧喺呢个越南餐厅里面咧，除咗系叫越南粉咧或者面包之外咧，仲可以咧加翻一个饮杯茶、食个包啦，跟住咧仲唔够嘅话咧，系可以食埋呢个扁皮。鸭嘅
1: 系咩？点解我冇睇到扁皮鸭嗰部分嘅？
0: 有啊，好大个牌，一入去嘅时候有张纸写住话我哋有扁皮鸭卖嘅。
1: 哦，可能我挂住睇雪条，因为其实佢哋仲有雪条卖嘅。
0: 系啊，所以可以一次过咧，将所有咧呢、這个亚洲嘅呢个嘢食咧，系一次过呢间铺头食晒。咁我都觉得非常之多人去支持，即系唔系全部人都去食越南粉嘅。
1: 系啊，系本地人，好多本地人去食嘅。咁就除咗我哋去咗食越南粉之外咧，今次我哋亦都有去到佢哋嘅市中心。其实我哋去过咁多次恐龙谷咧，都未去过佢哋嘅市中心嘅。咁但系因为今次我就睇中咗一间嘅 cafe， 喺John Helen 嚟讲咧，佢哋嗰个评价好高，我系睇到系4.9粒星。咁所以咧我就话，哇，系咁啊，不如揸住杯咖啡去行博物馆啦。其实点解咁悠闲，我哋可以去咁多地方都未入博物馆咧？系因为而家夏季嚟讲咧，博物馆佢哋系开到夜晚9点钟嘅，咁所以变咗你真系多咗好多时间可以调翻转喺日头嘅时候去 town 嗰度去行下，去下唔同嘅地方。咁跟住我哋就去到市中心嘅时候咧，就发觉哇，点解我哋嚟咗咁多次恐龙谷咧，竟然冇行过个市中心？因为你沿路一路由我哋食牛肉粉嘅地方一路揸车入到去市中心嘅时候咧，你会沿路见到好多嗰啲嘅恐龙嘅模型喺度，原来全部都系由嗰啲本地嘅艺术家啦，佢哋去为佢哋设计唔同嘅造型啊，或者系油咗唔同嘅颜色啊，有唔同嘅花款啊咁样嘅。咁所以你会可以沿住个路咧，就睇哇，呢度有只恐龙，嗰度有只恐龙。跟住你去到市中心嘅时候咧，佢就系一条好嗰、那个感觉咧，好复古，好怀旧，有好怀旧情怀嘅一条街道嚟嘅。全部都系一啲嘅本地嘅小店，咁亦都系有唔同嘅咖啡店嘅。咁我哋就去咗其中一间啦。
0: 咁啊，中意咧呢啲小摊嘅地方咧，就因为咧，其实佢去边一度泊车咧，大部分嘅地方都系唔使俾钱嘅，包括恐龙谷嘅呢个摊里面啦，其实咧真系可以讲系比较即系迷你嘅摊啦，咁但系咧可以讲应有尽有嘅，咁啊今次咧其实都系唔系太够时间行，因为约咗时间去博物馆啦，咁所以咧都系匆匆咧就系经过咗咧好多唔同嘅铺头，咁啊有间好吸引我咧，下次都会上去嘅咧，就系一间咧系漫画铺，一间玩具铺咧，里面咧系。哦，见到佢好远嘅时候咧，见到咧系有好多咧高达中意嗰啲模型啊、公仔啊、玩具买嘅。
1: 即系咁，高达人哋去恐龙谷咧，去到市中心咧，可能就话去睇嗰啲咩恐龙化石啊，卖嗰啲搵到嗰啲咩乜乜化石嗰啲咁嘅铺头啊，当系博物馆咁去行下睇，可唔可以买一件翻屋企嘅？因为高达咧去到乜嘢地方都好咧，都系去睇嗰啲咩模型啊、玩具啊，嗰只眼见到啲卡咧就亮晶晶嘅吓。
0: 都唔系噶，我见到个橱窗嗰度咧系有恐龙卖嘅，有哥斯拉嘅玩具。
1: 哦，哥斯拉系恐龙嚟嘅咩？
0: 哥斯拉咁
1: 系咩？哦，sorry， 我唔清楚，系即系好似上次 Leverage 都系咁样噶，老远已经咧就见到间铺头，哇，嗰度卖卡带，要去睇下咁样，即系咁，系啦，人哋去小镇就去睇翻，即系小镇嘅风光嘛，系咪？唔系去度度都去搵玩具买噶嘛，系咪？
0: 啊，即系只眼或者呢个味道系吸引到我啦，下次咧有机会就
1: 啲卡有啲咩味道咧？
0: 我自己闻到啊，你唔会知道噶啦。咁我哋吸引我地方咧，除咗卡味咧，即系啲玩具味吸引到我去唔到嘅话咧，因为点解咧？其实咧有咖啡味咧系更加吸引嘅，所以咧望完嗰间橱窗之后咧，下次再嚟个 U turn 翻去咧，就会去咗呢一间咧非常之多人去嘅呢间地方啦。咁入到呢间地方咧，其实佢系喺一个二楼上边嘅，佢个装修都系美轮美奂，亦都系非常。多人去嘅呢个 Black Mountain Roaster 咧，就系咧呢个4.9星，好多人咧都会慕名而来嘅咖啡铺啦。
1: 嗱，咁其实咧，佢哋喺铺头里面咧，就系自己烘焙咧啲好优质嘅精品嘅咖啡嘅。其实嗰阵有一个嗰个嘅咖啡豆嘅烘焙机咧。

0: 夏天预备嘅一啲 slush 啦，一啲斯诺冰啊，咁样系靠唔同嘅味道咧，我见到好多人都系会买嘅。咁啊，高达咧入到去嘅时候咧，咁就系、是、当然啦，咁要想试下佢嘅即系本地整嘅咖啡咧，咁所以咧叫嘅一杯咖啡咧，都系以佢哋嘅咖啡豆，即系比较出名少少叫嘅一杯拿铁啦。咁饮落去嘅时候咧，我就觉得个味道咧，可能咧就系、是、比较太重味，因为啊，佢呢个咖啡豆个味道咧，系比一般嘅普通平时我哋去星星咖啡嗰啲铺头咧买嘅一杯嘢饮咧，系嚟得咧咖啡味比较重嘅。咁啊，我自己就觉得其实非常之香，亦都系非常之醒神，因为自己揸车啦。咁我就自己中意。咁但系 Rita 方面咧，我就觉得你系咪觉得话比较太浓味道咧？
1: 唔系浓啊，我觉得佢个咖啡豆系偏苦，系啦，因为我觉得系偏苦嘅，所以咧就对于我嚟讲咧，就觉得唔系咁中意嗰种苦涩嘅味道啦。咁但系咧，因为由于我拣咗嗰个咖啡个 latte 个味咧系 cinnamon cream， 所以都系嗰个甜味可以补翻数嘅。咁佢系好香，有个肉桂味喺度噶吓。咁但系今次咧，原来我睇咗呢一个嘅咖啡之外咧，我冇睇到原来佢嗰个茶咧有一款系佢哋自己好独有嘅咯，因为佢哋系有 Drumheller Fog 咯，系佢哋嗰个佢哋嗰个恐龙谷嘅自己嘅呢、這个fog。自己一個嘅獨特嗰個味道啦，同埋佢仲有另一個特調嘅茶咧，就係、是、有薰衣草同埋菊花嘅茶嘅味道嚟嘅。咁我就話：哎呀，我今次睇唔到，因為我嗰日就係諗住一心諗住去飲咖啡嘅。咁佢話佢哋自己去烘焙啲咖啡豆嘛，咁所以我就我一心去飲咖啡。咁然後翻到嚟，我先睇到睇翻啲相咧，先發覺，原來仲有啲咁特別嘅茶嘅咩？我下次都好想去試一下個 Drumheller Fog， 因為其實茶嚟講咧，我都好中意 London Fog 嘅。London Fog 就是茶啦，就是一个 Earl Grey 白雀茶的茶包，跟住他们就会打个奶泡在那里，有一些会加糖在那里的。那所以我就想着Drumheller Fog 会是一个怎样的茶呢？那我下次都会很想去试一下。
0: 咁我知道夏天方面呢，咁亦都呢佢哋係熱賣嘅呢個 lemon 梨啦，咁就有唔同嘅味道嘅。咁如果大家呢想真係去博物館入去之前呢，其實想坐低即係呢個小食少少嘢飲杯嘢嘅話呢，其實佢裏面呢亦都有好多不同嘅呢個bagels 啦，或者係呢個午餐俾大家選擇嘅。咁亦都呢好多人呢都係會覺得佢個 cinnamon bun 呢係非常之出名嘅。下次去嘅時候呢，不如做探杯茶食個 cinnamon bun 啦。
1: 如果想食到烘焙品呢，就要早啲去。听我话咧，佢哋系好受欢迎啦，所以变咗咧好多个烘焙品，若果硬咗佢咧，亦都会系卖晒嘅。好啦，咁我哋买完咖啡之后咧，当然就会出发，就直接去到呢一个嘅博物馆啦。咁究竟有啲咩新嘢咧？我哋听首歌先，休息翻嚟之后咧，再同大家讲下。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源条花鳕鱼每磅8.97，新鲜牛展每磅8.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6.8，辣妹6.8毫一盒。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毫一袋。思念冲向手抓饼6.97两包。开心果巴斯克蛋糕6.5一盒。芒果三文鱼卷每盒8.4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嘉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出年六月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12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7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的的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嘅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系5999元起。立即致电嘉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
4: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0: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5: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6: 继续翻到嚟 C123嘅节目时间，咁啊，继续咧我哋呢一个夏季公路旅程嘅特辑啦。头先啊讲紧 Drum Heller， 我哋去咗恐龙谷啦，就好似讲咗咁耐咧，都系饮饮食食多，点解？跟住然后都未入到去正题咁，就佢话我哋继续咧。

0: 就讲翻去孔道谷要做嘅嘢咧，我哋当然咧就要去呢一个嘅博物馆啦，我哋要去 Royal Tyrrell Museum。咁然后咧，而家系因为有 Canada Strong Pass 嘅原因啦，所以变咗咧小朋友咧其实系有得免费入场嘅。
1: 咁啊，佢喺之前咧一冲入去即刻入去买飞嘅时候咧，其实都改变咗好多，可能咧呢几年咧都已经 update 咗，我哋冇去过啦。
0: 唔系 update 咗，我觉得好似多咗好多人，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去开嗰啲旅游景点咧 ，Banff 啊、Canmore 啊、Waterton 啊，即系而家嚟到 Drumheller， 你会发觉咧，哇，好多好多游客咧去到嘅，即系以前都忙噶啦，但系哇，而家你会发觉咧，如果你唔提早上网订飞嘅话咧，你真系有可能咧入唔到场噶。
1: 啊，即系我证明咧，亚省嘅旅遊業咧係呢幾年咧興旺咗好多啦，咁啊除咗 Banff 之外咧，其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俾大家咧去選擇嘅，咁包括恐龍谷方面啦，其實咧都已經有世界聞名噶啦。咁喺入到博物館之前咧，咁啊當然要買飛啦。咁如果大家諗住禮拜六好似我哋咁樣嘅話咧，就係落去飲杯咖啡、食個餐包先上去買飛嘅話咧，咁咧你就真係要有少少運啦，因為咧其實真係好多人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係諗住 weekend 去嘅話咧，雖然咧就係話開到好晏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谂住晏昼食完饭去嘅话咧，真系需要咧系上网 book 咗位先嘅。
0: 啊，系啊，因为我哋嗰日去咧买飞嗰条龙都排得几长下嘅，所以其实好多人咧一早已经上网买飞噶啦。咁好彩我哋系因为分派，我哋系屋企人啦，我哋另外一架车，佢哋一就早咗到达，咁我哋就排到去嘅时候咧，其实都讲话，哇，你哋都系快啲上网买飞啦，咁就可以买到下一个嘅时段系入场，因为佢都系要分时段噶，要系管制嗰个人流噶，咁所以咧就变咗我哋都可以一路揸紧车嘅时候咧，就即刻喺网上边度揿，就好彩都仲可以买到下一个时段嘅飞，咁就可以一齐去入场啊！咁就哇，嗰日买到飞都已经算系好好彩啦。
1: 咁同埋留意喎，咁点解上网买飞好咧？因为其实咧佢系有两条龙嘅，即系如果你上网买飞预订咗嘅话咧，你又可以咧喺另外一个地方排队啦。咁变咗你排队嗰条龙咧，系远比咧你企喺度排队。再喺即当场买飞条龙咧系少嘅，咁所以咧真系咧，如果真系可以大家去做少少功课嘅话咧，不妨咧上网买咗飞，因为本身咧其实个价钱系一样嘅。
0: 嗱，如果周末嘅时间去咧，就更加要提早买飞啦吓。我哋嗰日都算真系好幸运啊，都可有搵位泊车，跟住然后咧又可以买到飞，咁就唔使等好耐。咁但系你上网预先购票咧，你就要等到去你嗰个时段，咁工作人员咧先至会放你入场嘅。所以若果未够钟嘅话咧，其实都系要等。咁而且咧，仲后来我哋去嗰一日咧系好炎热嘅，嗰日系30几度啦。去到仲后来咧，你会个体感觉得仲更加炎热，因为咧佢哋嗰度系badland 啫嘛，即系好多啲岩石啊、山啊咁样啦，但系又冇乜好高嘅大厦遮挡个阳光啦，所以基本上你系直接系吸收晒呢一个阳光同埋热嘅力量，咁然后咧你会系好热嘅。嗰日咧就系唔知点解我竟然唔记得咗带风扇仔去吹，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即係你睇清楚啦，因為其實呢幾個週末個天氣都係涼啲，咁所以就可能好啲啦。如果真係好炎熱去嘅時候咧，這個就要留意嗰、那個太熱嘅情況啊，因為排隊都真係要喺出面嘅。同埋咧，當到咗時段我哋入去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由於人流真係好多咧，咁就變咗咧，裡面嘅冷氣咧都好似唔係好夠咁樣。
1: 咁同埋好似高達咧，啱啱即係喺諗住話好型啊，買杯咖啡要去飲嘅時候咧，咁就唔該你飲曬杯咖啡咧先至。可以入到去个会场里面嘅，因为其实咧会场里面咧系除咗有特定嘅地方咧系休息嘅地方咧可以食嘢之外咧，其他嘅地方咧都系希望大家咧唔好食嘢同埋唔好饮嘢嘅，
0: 系只可以俾带清水嘅啫，所有其他嘅食物咧都唔可以食用嘅。咁啊，如果咖啡特别我哋揸住咖啡嘅话咧，基本上就会叫你要掉咗佢啦。好彩，因为我哋要等一等先至入场，我就啱啱好饮埋杯咖啡先至可以入去，就唔可以话一路慢慢行一路饮咖啡，因为其实喺博物馆里面咧。佢哋好多嘅恐龙化石咧，都系世界闻名啦，好多好珍贵嘅展品啦，咁所以都唔想有啲乜嘢嘅，即系唔小心系啦，意外出现就整污糟或者整到呢啲嘅展品嘅，咁所以其实唔俾食嘢咧都系啱嘅。
1: 嗱，会场方面咧，可能好多朋友都去过噶啦。咁但系今次高达咧，真系有时间咧，慢慢咧去睇嗰啲展品佢介绍方面咧，先至留意到咧，原来咧好多展品咧系真系真迹嚟嘅。咁佢咧，好多人听人话喂真迹啊，梗系啦，攞个玻璃罩罩住啦。咁但系有啲都唔系嘅，有啲咧大嘅恐龙嘅化石咧，好多时候咧佢系真系会系真嗰啲骸骨咧，再加埋我哋讲嘅 casting 啦，去砌翻一个咧完整嘅呢一个化石

0: 出嚟。咁所以咧，今次留意到嘅時候咧，都會發覺咧係非常之特別嘅。咁同埋咧，亦都係睇好多不同嘅佢嘅介紹方面啦，亦都會發覺原來咧喺亞省方面咧有好多恐龍嘅品種，包括咗世界可能咧淨係得翻一隻嘅呢個，甚至係幾隻嘅一啲特別版嘅呢啲恐龍咧，都係喺亞省出現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今次有時間慢慢睇翻呢一啲介紹嘅方面咧，又係有另外一種嘅一個體驗嚟嘅。
1: 恐龍嘅化石嚟嘅，應該係就唔係真嘅恐龍啊嚇。咁啊，當然都有恐龍嘅模型啦。咁但係其實咧，都會發覺好多互動嘅展品嘅。咁所以就算較為細啲嘅小朋友去，會唔會覺得好悶咧？都唔會嘅。佢間一段都有啲俾你可以掂下、玩下、砌下模型啊，或者係做下比賽。或者砌下 puzzle 啊咁样，咁就希望即系吸引大家注意啦。因为博物馆已经唔再系话以前嗰啲即系好闷、好静嘅博物馆啦，反而我觉得呢度好热闹，好多人添吓。呢一间博物馆咧，其实都系全世界咧唯一咧专门咧研究咧古生物学嘅博物馆嚟嘅。所以咧，我哋真系好好彩啦，揸个零钟头车已经可以睇到啦一个咧收藏咗世界上面最多最完整嘅恐龙化石同埋标本嘅地方。咁所以点解？一去恐龙谷就要去博物馆，就算我哋觉得咦次次都系嗰啲啦，咁但系其实咧，可能好多人都会专登为咗呢一样嘢而慕名而嚟噶吓。
0: 我专登去咧，其实咧每一次都系想睇翻咧喺佢个展览中间里面咧，喺温哥华嘅一个深山里面咧，水源里面咧揾到嗰条咧超级无敌大，咁我相信咧可能系一条鳄鱼啊，或者系鲸鱼嘅呢个前身嘅一条恐龙啦，每次去到嘅时候咧，都会发觉非常之系震撼嘅。咁同埋咧，其实咧佢而家咧都依然咧系慢慢咧将一啲佢嘅不同嘅化石咧系整好之后摆翻好。咁所以其实咧几年后我见佢嘅时候咧，佢哋咧系会仲更加比较完整啦，亦都咧非常之慨叹啦。佢哋咧系点样咧系用呢啲咁重？即係咁大吨嘅一啲化石咧，係由呢个深山里面咧，去搬到呢个博物馆里面嘅。
1: 喺科学馆咧有一套嘅电影就介绍緊嘅。就因为我哋 Calgary 嘅科学馆咧提我话都係做緊一个恐龙展览嘅，所以近排 Rita 都睇咗好多恐龙有关嘅一啲嘅资讯啊、展览啊咁样啦。咁但高达睇緊呢一个嘅展品嘅同时咧，其实喺佢附近咧係有一个花园嘅，即係真係种好多花植物嘅花园。咁就会讲返可能恐龙以前嗰啲住嘅地方嗰啲熱帶森林嗰啲生態嘅咁樣啦，跟住然後咧喺裏面咧又可以俾你睇到呢個 salamander， 係啦，我就係睇咗好耐，但我揾唔到佢嘅蹤影，我實在匿得太好啦！今年又可以睇到好多呢啲咁樣嘅隨榮嘅呢個 salamander 嘅呢個小小嘅爬行動物啦嚇，咁但係就成個博物館嚟講咧，依然都係好多資訊，好多即係如果你鍾意恐龍嘅話咧，都好多資訊咧就係帶到俾大家嘅。咁但係除咗咧就係去呢個博物館之外啦，咁當然啦就兜翻过去市中心啦，其实如果唔系我哋赶住时间去博物馆嘅话咧，系喺咖啡店嗰度咧过到去我哋跟住落嚟去嘅景点咧，行路去几分钟都已经到咗噶啦。咁就因为佢都属于系市中心嘅一部分嚟嘅，咁就系你去咗恐龙谷咧，都唔会错过佢嘅咧，就系嗰只全世界最大嘅恐龙啦。
0: 全世界最大嘅恐龙模型啊，咁就可以讲啦。咁去到呢、這、一个其实都算作系游客非常之多人去嘅一个地方啦。咁呢个地方呢泊车系要畀钱嘅，记住啦，就好唔畀钱嘅。
1: 以前唔使畀钱喎、
0: 哦。而家系要嘅5蚊。
1: 所以我哋如果去咖啡店嗰度嗰段嘅市中心呢，我哋去唔使钱㗎喎、哦。咁 that's why 你就系泊返架车喺个市中心嗰度，可以行下街买埋杯咖啡，跟住就行路过去就恐龙度啦。
0: 所以恐龙谷方面咧，其实都有好多地方咧，俾你去上山行嘅。咁啊，所以咧就系、是、主张你咧去行路多啲。如果你想拍近啲呢个咁大嘅恐龙嘅话咧，咁就唔该俾钱啦。咁呢个恐龙有啲咩咁特别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咧高过高达咯，高过高达好多嘅。全世界最大嘅恐龙咧，高达望上去嘅时候咧，哇，非常之高啊，有25公尺咁高。即系咧，我喺地下望上去咧，只可以见到佢个下巴。如果你想见到佢真身嘅话咧，真系要揸到好远影相嘅。咁但如果你话你想入去佢里面去感受下佢嘅感觉系点呢，冇问题嘅。咁喺呢个25公尺嘅呢、這个恐龙里面呢，其实呢你可以畀钱入场呢去行入去里面，一路呢系一路呢去到个血盆大口里面呢，就可以望出去呢见晒成个恐龙国嘅景色嘅。
1: 係啦，咁就呢个系一个旅游嘅活动嚟嘅，咁高达就觉得呢似系一个呃游客嘅活动嚟嘅。咁 Rita 当然呢就话我企喺下边个等帮你影相就得㗎啦。我就咁炎热嘅天气呢仲要系一隻蜜蜂嘅恐龙。

0: 龙嘅 pat pat 嗰度行成几廿层楼梯，上到去个恐龙个口上边望出去睇风景，跟住话即系 no thank you 啊吓，咁我就即系我话帮你影相啦。咁嗰度咧就行咗上几多层楼，有几多层楼梯话？
1: 都唔係好記得啦，因為其實呢真係有啲中暑嘅感覺，你又冇講錯嘅，因為其實呢佢裏面嘅空氣呢真係比較稀薄下嘅，你越上樓梯呢你就越覺得缺氧，上到大約
0: 因為其實真係好熱，你知唔知你行緊樓梯嘅時候呢，我睇緊恐龍隔離嗰個廣告牌呀，佢寫住嗰個當刻嗰個廣告牌嗰個氣溫呢係38度，
1: 38度嘅氣温呢，咁入到去呢個恐龍個肚裏面呢，其實真係好難頂下嘅。不過呢，如果你話喂行咁高係咪真係好難呢，其實都唔係嘅。因為本身呢佢裏面呢都係大約一層樓梯呢就會有一個地方俾你止血啦，甚至乎呢有啲地方俾你坐下嘅。咁當然啦，就咁高但就未真係弱到呢真係要坐嘅。咁行上去其實呢由底行到上去最高呢大約5分鐘度啦，就上到去㗎啦。咁上到去嘅時候呢，其實真係可以喺個恐龍的口裏面，咁就全部都係有玻璃啦擋住曬啦，咁其實真係可以睇到非常之清楚一個非常之靚嘅景色嘅。咁當然啦，好多人咧都會上去，咁所以咧其實都係要排隊，慢慢睇完之後咧，就係咧要同阿 Rita 咧揮手，就俾佢影張靚相嘅。
0: 係啊，但係你行得唔夠出啦，所以變咗就好難影到你個樣啦。咁但係調翻轉高達就喺恐龍個口度影翻我下邊細細粒咁樣個樣出嚟啦。咁係都幾得意嘅，咁啊即係未上過去都可以考慮下。行下上去，不過揾一個冇咁熱嘅日子啦。咁但係喺裡面有冇嘢睇嘅先？即係會唔會睇到恐龍嘅骨嘅內部啊、內臟啊咁樣嘅？即係你一路沿住樓梯上去，佢會唔會即係做埋個恐龍嘅裡面㗎？
1: 你本身已經係佢嘅食物啦，因為你喺裡面啊嘛，都有嘅。其實佢裡面咧都有少少壁畫啦，係畫翻出嚟啦，係一啲唔同嘅恐龍嘅一啲畫喺裡面啦，亦都有少少嘅一啲裝飾品啦，俾大家咧行到索氣嘅時候咧，可以揭一揭睇一睇嘅。咁其實咧，如果大家未上去嘅話，都可以咧，俾一个5蚊嘅费用啦，咁就可以咧自己行上去。咁如果大家一家人嘅话咧，其实咧系有呢个 family pass 啦，系可以两个大人、两个细佬哥咧，就以一个15蚊嘅价钱咧就可以上到去噶啦。
0: 系咯，高达冇话俾我听嘛，咁所以我就冇啦，冇跟佢上去咯。
1: 话咗俾你听都唔上。
0: 我要帮你影相嘛，好重要㗎係。咁就当我企喺度等高达行上恐龙嘅时候呢，我见到隔离呢有一样更加吸引我嘅嘢。因为隔离呢有一个免费嘅一个玩水嘅 spray park。係嗰日真係好熱嘅。跟住我自己都好想不如唔好等佢行上去，我过去隔离嗰个玩下水算去降下溫。佢仲要呢係个 spray park 喺出面户外系免费啦。跟住然后呢仲有一架买冰嘅雪糕车。跟住话呢件事好开心，我想过去隔离嗰度玩，然后对面呢就有间近呢几年新开嘅珍珠呢个手摇飲品店，咁然后佢哋出面有啲吹气嘅玩意俾大家可以玩嘅，跟住里面呢仲有呢一个嘅手摇飲品卖，跟住我望住话点解我企喺恐龙下边度等紧，其实呢我想去嗰边玩水同埋飲呢一个手摇飲品啦。
1: 咁高达呢行上去之后呢好辛苦呢，又要行返落去地下嘅时候呢，终于出返嚟嘅时候呢，其实都几得意嘅，因为停车场呢突然间呢见到有一架呢係 truck 呢係车住咗一个呢好识喐嘅恐龙喎。
0: 其实呢其实佢哋係为恐龙谷里面有其中一个景点，即係玩嘅地方，係好似一个 adventure park 係咁样嘅俾你去玩嘅。听咗啲朋友讲话呢都係唔好揀咁熱嘅日子去，同埋就多蚊。咁就我哋冇去到，但佢哋係揸架车出去卖广告嘅。咁就佢就一个 truck， 然后个 truck 后边呢係有条识喐同埋有出声嘅恐龙，都几生猛嘅，係啦，都几真实嘅。跟住我摸到照，我觉得好急症，我即刻哇真係好得意嘅，仲可以睇多一样嘢添，我好开心喎。
1: 系啊，咁所以咧就即系非常之吸引我啦，同埋其他小朋友咧去影相啦。咁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嘅话咧，都系希望咧去睇一睇啦。咁啊，当然咧要入场费啦。咁啊，即系其实咧可以讲下，除咗去博物馆之外咧，恐龙谷方面咧都有好多不同嘅呢个玩意啦、吃喝玩乐咧，系俾大家去留意一下嘅。
0: 咁嗱，通常大家去恐龙谷咧都系去行山嘅，因为即系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步行径啊、嗰啲 trail 啦、hoodoos 啊，因为佢哋嗰啲石型啦系好特别。 別嘅。嗰、那個譬如嗰啲 Horseshoe Canyon 啦，咁佢哋就係可以即係行入去呢一個嘅峽谷嗰度噶。其實佢哋你會見到好多嗰啲色彩好靚嗰啲嘅岩石咁樣，因為你一揸入到恐龍谷咧，你已經發覺你嗰啲山石咧全部都係唔一樣噶嚇。當然啦，亦都係有 Hoodoo 我哋對上一次嘅時候都有去過噶。佢哋就係因為嗰啲風化而形成，佢哋嗰個樣咧，我覺得好似雞髀菇，係一

0: 一個個可以見到，好似見到雞髀菇想食嘅。咁但係佢哋係一朵朵好巨型嘅香菇咁樣嘅形狀啦，亦都係好靚嘅。咁嗰啲就都可以俾有啲報道俾大家可以行，但你就唔好爬上去啦，因為你會整壞咗一啲天然嘅嘅呢個嘅岩石嚇。咁所以咧就都有好多呢啲喺户外步行嘅地方，我哋今次冇去到。但我諗緊，如果我哋今次會去嘅話咧，我都會有啲驚會中暑，因為嗰日真係成30几度，係好熱啊！
1: 咁啊，其实就话系五月至到十月咧，去恐龙谷嘅时间系最好啦。咁如果大家咧真系觉得呢个去恐龙谷咧，即系呢个夏天太热嘅时候咧，不妨留意下呢个天气啦。比较凉少少去嘅时候咧，真系会发觉咧喺呢个恐龙谷上面咧，除咗博物馆嘅恐龙骨之外咧，亦都系一个世外桃源咧，可以俾你感受下几千亿年前嘅一个感觉嘅。
0: 嗯，咁我翻个博物馆咧都有啲攻略嘅。咁如果大家唔想话太多人嘅话咧，因为通常人流最多就系早上嘅10点钟至到大概5点钟左右啦。咁因为佢哋夏季嘅开放时间咧系日日都会开到9点钟夜晚嘅。咁所以可能你选择4点零5点钟左右去啦。咁变咗就可能冇咁晒得咁兴啦，因为而家都八月中嘅时候啦。咁同埋咧好多嗰啲旅行团啦，或者带细个小朋友去嘅家庭咧，佢哋已经系行完兼且会走啦。咁可能调翻转咧，你就仲会再即系舒服啲，可以去行下呢个博物馆。因为系如果你唔介意系行到好夜，即系因为我哋都行咗成2-3个钟头喎，博物馆。如果你慢慢睇嘅话，咁你行完之后，你仲要揸翻车翻翻嚟 Calgary。即系如果你唔介意好太夜先即系揸翻入去 Calgary 嘅话咧，咁就可以选择其实调翻转晏少少嘅时间去啦。
1: 咁所以咧，一日游嘅话咧，其实咧，除咗话可以去 Banff 啊、Canmore 嗰边去咧，其实恐龙谷咧，咁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嘅。咁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嘅话咧，不妨咧就真系谂一谂啊，可能咧呢个礼拜或者前一个礼拜咧，系有时间咧去探一探呢个咧系历史文物嘅遗迹，去呢个恐龙谷咧，系呢个一日游嘅。好，而家咧都系休息一阵，听翻首歌先，转头翻嚟咧，继续有 Rita 为你介绍下呢个卡加里嘅 C 1 2 3嘅吃喝玩乐。

0: 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刷牙系唔系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啲咩？一棚牙陪你咁多年，你又识唔识真正照顾佢？
2: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八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3: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2: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3: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4: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3: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4: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3: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1: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

好啦，再一次咧翻到嚟 C 一二三嘅节目时间，嚟到第三个环节啦 ，Rita 咧就唔系同大家讲下 road trip 啦，咁反而咧就会讲翻我哋 Calgary 市内啦会发生嘅事情。要数到今个周末最热闹嘅，梗系就系听日嘅华埠嘉年华啦。节目一开头啦，都有讲到啦 ，Rita 啦同埋嘉燕啦，听日都会喺华埠嘉年华嘅现场嘅。每一年嘅华埠嘉年华啦，都系好热闹，个气氛啦系好好噶。咁其实而家咧喺我哋 Calgary 嘅唐人街啦，都开咗好多新嘅铺头啦，亦都系吸引到咧，就系好多不同民族嘅人士都会去到唐人街嘅。甚至乎啦，就算系夜晚嘅，依然都系好热闹，因为咧都开多咗好多咧潮店吓，特别一啲嘅卖饮品啊，一啲新嘅 cafe 啊，咁佢哋咧都开得比较夜啦，所以咧亦都系吸引到多一班嘅年轻嘅朋友啦，喺夜晚嘅时候咧都会去买下嘢饮啦，买下甜品食咁样嘅。咁我见到咧都觉得好开心，我哋嘅华埠咧而家嚟讲咧都系好精彩、好缤纷啊！而每年一度嘅华埠嘉年华喺听日星期六嘅时候啦就会举行啦。开始嘅时间呢系12点钟嘅。大家要留意住系中午嘅12点钟。对于 Rita 嚟讲呢这个钟数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周末呢我哋就可以系瞓晏啲。唔使话呢哎呀想要参与活动呢就连 weekend 都要一早起身嘅。因为如果唔系呢啲活动四五点钟就完啦就冇得玩㗎啦。咁华埠嘉年华呢就系12点开始一路呢会去到夜晚嘅8点钟㗎喎。咁所以咧有好足够嘅时间俾大家咧可以瞓觉，系啦，跟住然后咧就去到华埠嘉年华嗰度咧就系食下嘢啦，去玩啦，有唔同嘅摊位啦，唔同嘅商户啦，有手工制作嘅产品啦，亦都系有儿童玩嘅区域啦。然后呢佢哋亦都系有一个啦多元文化嘅舞台，有好多不同嘅演出表演嘅。所以啦大家无论去睇 show 又好啦，食嘢都好啦，去行街玩下都好。

啦，可以咧就系唔使介意有车嘅，咁我哋咧听日咧喺华埠嗰度啦，佢哋都会封咗几条嘅道路啦，大家就可以咧走上呢一个华埠嘅街头嗰度去睇下不同嘅活动、唔同嘅表演啦。而且咧喺 Harmony 嘅停车场咧，亦都有得免费泊车，仲要系一个咧室内嘅停车场嚟嘅。咁就泊好车之后咧，行大概一条街左右啦，一个 block 啦，咁就已经咧可以去到咧华埠嘉年华嘅呢一个嘅会场，所以咧就唔系话好远，仲有得免费泊车，仲有咧就系、一个室内添啊，所以咧就相当之唔错嘅。听日华埠嘉年华咧，希望都会见到大家啦。好啦，除咗华埠嘉年华之外咧，而家继续举行嘅都系一个嘅 YYC Ice Cream Festival。其实咧讲下，今个周末咧已经系嚟到最后一个星期噶咯。嗱 ，Ice Cream Festival 咧就好似冬天嘅时候咧，二月份嘅 Hot Chocolate Festival 啦，咁就系会有好多唔同嘅餐厅，咁佢哋都会参与咧一个嘅雪糕节嘅，咁佢哋咧就会去制作不同口味嘅雪糕，或者咧系用雪糕制作成嘅甜品。咁跟住啦，大家咧就可以上到去佢哋嘅网站啦，睇下咧边一间餐厅去参与嘅。咁跟住啦，你就去试下啦，即系你会去到唔同嘅 cafe 啊，唔同嘅餐厅嗰度咧，就可以试下佢哋嘅雪糕或者雪糕嘅制品。咁跟住咧食咗之后咧，你就可以投票揀下咧今年雪糕节咧最好嘅雪糕究竟系属于边一间嘅。咁但系当你食雪糕嘅同时咧，你食嘅呢啲雪糕节嘅产品嘅时候咧，其实咧有部分嘅收益咧都会捐去俾我哋 Calgary 其中一间嘅非牟利团体，就系、是、Calgary Meals on Wheels， 系呢一个温情送餐车。咁当我哋食雪糕，我哋可以试到新嘢，同时又做到善事，系咪又可以帮衬下本地嘅商户？可以话咧系一举几得嘅，咁唔知大家就试咗未啦？因为其实大概七月中至尾嘅时候开始咗啦，就直至到今个周末嘅八月十七号啊，好多咧唔同嘅铺头咧，佢哋嘅参赛嘅作品咧，都已经系摆咗喺网站度噶。咁若果你话食咗啲又未食晒，咁又仲想睇下有啲咩铺头系有啲乜嘢嘅雪糕嘅产品系参与今次嘅 YYC Ice Cream Fest 嘅话咧，可以去到佢哋嘅网站啦。yycicecreamfest.com 之前呢位台有介绍过啦，好似 Mother Loop 嗰度啦，有新开嘅一间法式嘅咖啡店啦，佢哋就用咗呢一个法式嘅口味去制作一个奶色嘅，咁就当中都係有雪糕喺度啦。咁另外啦，就有一间呢近排都几火红，好多人都有讲嘅，就係、是、一间可以话卖手摇飲品嘅铺头啦，咁佢哋呢就出咗一个呢好似嗰啲画家呢嗰、那个画板咁样呢，咪有一块板俾你用只手指揸住嘅，咁跟住然后咧喺上面会接唔同嘅颜料喺度嘅，咁但系佢呢一块画板嘅颜料咧就系四种不同口味嘅雪糕啦，就唔系四种嘅颜色啊，都系四种颜色嚟嘅，不过系雪糕嚟嘅，咁而啲雪糕咧全部都系有茶嘅味道同埋水果咧一齐嘅，譬如有一啲嘅抹茶啦加提子啦，有一个好特别嘅咧就系茶加番茄味道嘅雪糕，咁啊跟住咧有另外啲系茶加柚子啊等等嘅味道嘅，咁就一次过咧可以食到四个口味嘅雪糕，咪都系因为咧佢其中一个嘅味道咧系用咗番茄去制作啦个雪糕啦，咁变咗好多朋友就觉得哇，好特别喎，咁而且四款都系有茶味响度嘅，咁啊如果大家咧都仲未试嘅话咧，都可以咧系留意一下啦吓。好啦，另外上个星期咧都有同大家预告啦，今个周末咧就系 Alberta Open Farm Days 嘅，亦都系咧我哋亚省好多咧唔同嘅农场啦、牧场啦，甚至乎系酿酒厂啦、种花嘅花田啦，总之一啲我哋户外嘅郊区嘅佢哋嘅农场啦，都会系开放俾大家参观嘅日子。咁参与嘅都系有好多，因为其实咧我哋亚省嘅农牧业咧都几蓬勃嘅。当你去 road trip 揸嗰啲嘅公路嘅时候咧，都会发觉哇，都几多啊吓，所以啦，佢哋咧就会趁住呢一个周末咧，都会开放俾大家去参观。有啲咧系有得食埋嘅，咁有啲系俾大家系去睇花嘅，有啲咧就会同你介绍下佢哋嗰个业务嘅，究竟佢哋做啲乜嘢嘅，或者咧佢哋农场嘅小动物嘅。所以啦，每一间都唔同啦，因为就视乎啦，佢哋系农场啊、牧场啊，或者系做啲乜嘢啊，有啲系做栏嘅，做线嘅添啊。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咧，想睇下我哋郊外啦，系啊，我哋郊外嘅邻居啦，睇究竟咧佢哋呢一啲
嘅农场啊、牧场啊，究竟系做紧啲乜嘢嘅话，听下佢哋嘅介绍嘅话咧，亦都可以去到 Alberta Open Farm Days 呢啲嘅活动啦。好多嘅活动咧，其实都系免费嘅，有某啲可能咧就系需要啦，大家系要买飞啊，咁就视乎系咩活动啦。大部分嘅即系你去农场度参观都会系免费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到网站啦，因为讲紧嘅咧系成个亚省，唔系净系我哋。

Calgary 嘅周边系好多不同嘅地方，成个省份嘅。所以你就睇下咧，你想喺边一度出发，揸几远去睇下呢啲嘅农场。有啲啊有草泥马睇啦，有啲咧就系酿酒厂啦，有啲就睇花嘅。咁所以咧就真系睇下咧，你想中意睇啲乜嘢吓。咁我哋佢哋嘅网站咧就系、是、albertafarmdays.ca，albertafarmdays.ca。有某啲可能唔需要俾钱，但系咧要大家事先登记嘅。所以咧最好都系上网 check 下，因为咧上网 check 下之后咧，你就可以拣翻个日子啦，同埋拣你喺边一度出发嘅。咁就会 show 咗一大堆咧系你喺你个出发点咧会去得到附近嘅地方。其实 Calgary 嚟讲呢，有啲甚至乎系喺我哋市内嘅，因为我哋有好几间呢酿酒厂啦，同埋蒸馏酒厂呢都有参与 Alberta Open Farm Days 㗎。所以如果大家都需要饮返杯嘅，其实喺市内你已经可以去参观一下呢啲嘅酿酒厂㗎啦。好啦，今个周末啦有不同嘅嘉年华，咁好彩暂时嚟睇到呢一个天气啦，预测呢都系 OK 嘅，即系冇话成个星期呢落雨湿湿又冻嘅天气㗎嘛。起码呢见到有返一个太阳少少，同埋嗰个气温都有廿松啲度，喺出去户外嚟讲呢好舒服嘅，唔会话热到要中暑啊，亦都冇话呢会太凉呢，就系或者落雨。咁希望呢 keep 住呢个天气，我哋呢玩返个周末先嘅。希望你嘅周末呢都系过得开心愉快又超超啊。咁星期一嘅时候啦 ,Rita 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0: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警方定在今早的11点召开记者会，公布姓名一因王丁平华裔男子被杀案的调查进展。31岁的王丁平在2022年11月12号，在士嘉堡的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这个商场停车场，在他的汽车当中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疑犯上前近距离开枪击毙。警方一直没有公布在逃疑犯的资料，直到今年7月份公开了一段在2022年11月11号录得的片段，显示疑犯相信在案发前一天在案发当晚所用的同一个路线上步行。而警方也都公布了一张根据警方目击者所得到的资料而绘制成的疑犯图片。警方之前强调，死者生前是一个丈夫、父亲，经营一间小企业，为家人的生活而努力，呼吁知情人士协助调查。约克区警方侦破了警方称为困住现金 Trash Trap 的银行自动柜员机的盗窃案，拘捕了2名罗马尼亚男子。警方说，在6月17号到7月27号收到来自金融机构14宗的报告，警方调查显示疑犯在自动柜员机的提款槽当中贴上双面胶，而令到提款的银行客户不能够取出全部或者部分的现金，以为自动柜员机出了问题，疑犯之后再返回现场取走卡在提款槽当中的现金。警方本月6号拘捕了2名疑犯，检获大量的双面胶以及相信用于设置该装置的金属滑轨。2名被捕男子，其中一人被控13项涉及5000元以下盗窃和13项涉及5000元以下的行为不检的罪名，另一个人被控6项涉及5000元以下盗窃、6项涉及5000元以下行为不检罪名。警方说，2名疑犯有到过安省西南部的多处地方，可能有在其他地区的自动柜员机下手。而警方呼吁曾经接触过相信被人改动过的自动柜员机的人士，以及知道有同类事件的人士尽快联络警方。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措施将会在下星期三8月19号生效。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本周在华盛顿寻求达成协议。勒布朗昨天再次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晚上在社交平台表示双方仍在谈判。格里尔较早之前表示，新的关税是针对加拿大的部分政策，包括各省禁止出售美国的酒类、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对部分美国汽车实施配额。特朗普扬言征收新的关税与之前所提出的措施不同，即使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也不会获得豁免。加拿大报关员协会就说，随着新关税生效期迫近，本国企业目前采取观望的态度，并没有急于在关税生效之前将货物运往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外国进口的无人机征收最多 100% 的关税，最快下个月起生效。其中超过25公斤或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特定的无人机以及相关的关键部件会征收最高 100% 的税率，而重量和尺寸较小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无人机及相关的零部件会征收 25% 的关税，部分国家可享有较低的关税，其中英国的相关税率 10%， 而欧盟、日本、南韩、瑞士、台湾和列支敦士登税率 15%， 但前提是相关无人机的技术、硬件和软件都是源自本土或者美国。而特朗普同时指示商务部长订立在美国本土生产无人机和相关部件的计划。该措施被视为是针对中国，其中总部位于深圳的大疆创新去年便占据美国商用无人机市场70%的份额，而分析预料关税会对中国的无人机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白宫发表报告，指多个贸易伙伴透过第三国非法转运商品到美国，规避华府加征的关税，估计导致美国每年损失税收达到190亿到260亿美元。报告特别提及到中国，指中方因应华府在2018年征收新的关税，将货物运往其他国家包装和有限度组装，然后再运去美国，令中国对美出口看似减少，但实际上中国继续发展制造业，进而可能对美国的工厂和就业都构成挑战。报告列出40多个国家和地区，指他们存在协助中国非法转运的风险，其中第一个级别包括与美国接壤边境的墨西哥和加拿大，其余的还有台湾、日本、南韩和印度等等。另外也有一些与中国相关的生产和供应网络紧密融合的国家，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的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据报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林肯号航母。根据华尔街日报，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为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的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的问题，更有报道指林肯号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报道引述美国官员，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制定。新西兰安全情报局较早之前发表报告，指中国在当地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新西兰安全情报局的报告说，中国的情报机构透过不同方式招揽新西兰政府现任和前任的官员等，以获取情报和敏感的资讯。也都指中国政府相关密切的紫金山天文台试图在新西兰安装地基太空基础设施，收集有关军事价值的情报。日本千叶县受到破纪录强降雨的影响，多处水淹，增至有8人死亡、4人受伤，另外1人失踪。部分死者因为洪水被困车内，被救出时证实死亡。千叶、茨城和埼玉县一度共有超过40万人收到疏散的指示，而千叶县一度有超过4.5万户停电。连接成田机场和周边地区的铁路和巴士昨晚全面的停驶，一度有约7000名的旅客滞留在客运大楼，机场准备了食物、饮用水和睡袋应急，部分公共交通

0: 早上恢复了运作，旅客大排长龙等候巴士离开。而当局开放了11个临时安置点给无家可归人士暂住，其中千叶县政府大楼累计有1800人入住。县知事向自卫队请求救援，清晨起护送约4000多名滞留在 JR 苏我站的民众回家或临时的安置。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2: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2: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2: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4: 你知道吗？西北 Bettington 的正佳超市不但买菜方便，一家大小的三餐都可以一次搞定。早餐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可以买个两菜饭、三菜饭带回公司，方便又快捷。每天还有新鲜的烧腊、烧鸭、叉烧、烧肉，还有汤米粉和多款热食，样样美味。周末一家人来买菜，还可以挑选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马上就能吃。正佳超市，天天新鲜，餐餐方便，样样实惠。
1: 10月19日就是投票日，您准备好参与全民公投了吗？请先确认您是否已经完成选民登记，并确保个人资料正确。如果您最近搬家或更改姓名，请记得尽快更新资料。投票当天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最方便的方式是出示附有照片、姓名及现住地址的政府核发证件。还有超过50种核实身份的方式，请上 elections.ab.ca/voters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5: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6: You are listening to 影音风暴。
7: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现在呢又可以用最美好的心情来准备迎接这个周末的开始了。那今天在我们温哥华这边呢是8月7号，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节气，就是立秋。听到这两个字是不是有点紧张？难道夏天真的已经过完了吗？其实还没有那么快嘛，就是刚刚到立秋而已。严格来说呢，现在依然是算在这个三伏天里面的。不过到了立秋呢，大家也真的要开始准备有一个夏秋的换季了。说真的，今年温哥华这个夏天呢，总体来说天气还是比较蒸汽的，基本上是挺有一个夏天的样子。尽管这两天呢，山火的原因让我们的空气没有这么好，但至少这个天热的程度呢，还是会想要吃一些 ice cream 啦，或者是想要吃西瓜的。不过从今天立秋开始之后呢，大家也要多多的注意。秋天呢，有的时候是悄悄的来的，尤其是这种所谓的夏秋交替的时候呢，气温也有可能会忽高忽低。我自己是感觉最近这几天呢，早晚已经开始有一点悄悄的变凉了。因为在夏天呢，大家可能吃很多冰的东西、冷的东西，所以呢，对于这个脾胃也是有一些刺激的。如果换季的时候不太注意的话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咳嗽啦、乏力或者是肠胃不舒服这样子的一些症状。所以从立秋开始呢，特别是

自己认为自己开始有一点上了年纪的人，真的要多多注意这个养生的一些习惯了。那到了立秋之后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材，听说它们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润燥还可以养脾胃的。首先呢就是白萝卜，它最大的功能呢就是生津润燥，也能够帮助清理我们体内的一些积热。那第二个好东西呢就是莲藕，莲藕呢称得上是白色的时令食材，它也是有清热生津健脾养胃的功效。然后第三样白色的食材呢就是山药，它本身呢就是很温和的一个养生的食材，不寒不燥的，也是能够帮助养护我们的脾胃。而在立秋之后啊，大家要注意少吃的东西，首先就有冰的西瓜，还有冰的饮料。因为虽然现在白天呢依然还是挺热的，但是呢按照中医的讲法，立秋之后呢我们整个人的这个阳气就会开始收敛，也就是会变少一点了。所以像是那种冰镇的西瓜啦，或者是冰的饮料啦，还有雪糕，如果吃太多的话呢，这些寒气是真的会留在我们体内的。那你说哈，难道这个日子开始已经不能吃西瓜了吗？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吃，但是尽量不要吃冰的西瓜，就是不要吃那种放在冰箱里再拿出来的。从现在开始呢，想要吃西瓜或者是其他水果的话，最好是在常温的一个状态吃，还有呢就是记得要控制分量。那第二类要少吃的东西呢，就是一些生冷的凉拌菜。因为夏天嘛，大家为了解暑呢，可能经常都会吃凉拌的黄瓜、凉拌的海蜇等等。那立秋之后呢，就要开始准备减少食用咯，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啊，同样的道理，这个分量要多注意。第三件事情一定要注意的呢，就是尽量不要整夜的吹冷风，因为有的时候呢晚上觉得还是有一点闷闷的，所以呢大家可能习惯在晚上呢给窗会开一条缝，或者有些人可能更怕热，就是多开一点。但立秋之后这个昼夜的温差是会变大的，所以呢晚上吹冷风呢对于我们的肩颈啊关节都不好，所以呢真的是在睡觉前记得要把自己卧室的这个窗关起来。其实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些很传统的这个养生的方法，我是真的觉得如果你现在才20岁30岁，大概是真的不会有什么感受，但是一过了40岁呢，是真的会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如从前的。特别是很多身体的问题呢，很有可能都是日积月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早一些就开始多关心自己的身体，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好啦，那么在我们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除了跟你说这个立秋保养的话题，我们待会儿呢还是会说一说这个周末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节目的一开始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就是由 F4 的三位成员言承旭、周渝民还有吴建豪，加上了阿信还有周杰伦一起合唱的这首《恒心不忘 Forever Forever》。

看到的是周杰伦、阿信，还有三位都是 F4 的成员，言承旭、周渝民和吴建豪。刚刚这首歌叫做《恒心不忘》，Forever Forever。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个周末在我们温哥华有哪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首先，这个活动呢，应该已经是办到第六届了。它的名字呢就叫做 Light Up Chinatown。 说真的啦，我相信最近呢已经很少人会经常去唐人街买东西，像是我们二十多年前刚刚来移民的时候，真的是会喜欢去唐人街买菜的。我还记得那时候唐人街应该有一两家都是那种像是卖这个小百货的那种小店哦，里面就是琳琅满目的，塞得满满的东西，有各种小的家用的东西啦，或者是一些小文具啊，也会有一点点小朋友玩的玩具。我每一次去呢都觉得哇，里面可好逛了，因为当时又没有什么海运，对吧？我们刚刚来也不可能每年都会回家乡嘛，所以呢就觉得诶，在唐人街可以买到很多好玩的，就是很有这个华人气息的东西。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然啦，我们现在在温哥华买什么都很方便，要买菜呢也有这么多的超市可以去，所以呢一年一年的大家慢慢的都不去唐人街，不去 Chinatown 了。但是这个活动呢，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听说去年呢，这个 Light Up Chinatown 是吸引了超过20,000人参加。今年这个举办的日期就是在这个周末，明天和后天，礼拜六、礼拜天，从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7点钟，礼拜天呢是到傍晚的5点钟。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温哥华唐人街这个哥伦比亚街的500号的街区。那现场会有什么呢？就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表演，包括了一些中华的戏曲，我看到应该是有一些乐曲的这个演出，然后有中国舞，有杂技会轮番登场，还会有传统的舞狮表演和武术表演。再加上呢，少不了的当然有很多的美食，而且这些美食呢也不见得都是中华传统的美食哦。我听说呢也是有不同地方的一些好吃的东西都能够买得到的。那如果你想带小朋友去的话呢，他们现场是有儿童专区，有一些手工的小制作啦，脸部的彩绘，还有一个 passport， 就是一个华布护照的活动。那你可以带着小朋友去集不同的这个印章，也是有机会赢到一些礼品卡或者是其他的奖品。那第二个活动要跟你介绍的呢，好像更加适合年轻人去参与。

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温哥华西区的 Kitsilano Beach。那从今天开始哦，8月7号到礼拜天8月9号，他们就会有所谓的 Kids Fest 2026，也就是这个 Kitsilano 的海滩节。也有人说这个活动呢，有点像是海滩的体育节。我自己也是上个月有一天没上班嘛，就带我爸妈去 Kitsilano Beach 呢逛了一下。我们也没有真的晒太阳，其实我们就是去看看热闹，看看海水的。然后当时就看到有些人在打这个沙滩排球。Kitsilano Beach 呢，这个沙滩排球是挺出名的，然后他们也是有非常专业的这个沙滩排球的一个场地跟网。那听说除了排球呢，也可以在那边打这个户外的篮球。那当然啦，那边呢还有这个网球的球场。除了网球之外呢，也是可以打最近超火的这个匹克球。然后在这3天的活动当中，除了有这些球类的比赛，也会有海滩瑜伽跟海滩上的健身。那现场呢还会有这个音乐的表演呢，包括一些 live band 啦，还有 DJ 打碟，是可以给大家打造出一个夏日海滩开 party 的气氛，再加上有适合爱喝一杯的人去坐一下的啤酒花园，还有各种不同的 food trucks 美食车。那么小朋友去呢，当然也会有专门的儿童娱乐的互动区。总而言之呢，这个周末 Kitsilano Beach 呢真的是会相当的热闹。不过当然他们的停车场的位置是挺有限的，所以大家要去呢最好是能够错开一个高峰的时间，你要么就是赶早，要么就是稍微晚一点。我估计如果是中午啊下午2-3点去的话呢，可能找车位是会有点困难的。那当然你可能就要把车停在比较远的地方咯，可是那个附近的 neighborhood 呢很多也不是可以随便停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留意。还有一个活动呢，每年也是会吸引很多大大小小的朋友呢跑到 Abbotsford， 就是一年一度的 International Air Show。 那今年这个活动呢也是在这个周末举行的，想必应该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已经是买好票了。那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呢去看这个 Air Show， 因为它是一个户外的活动，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的措施，特别就是你们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这个脸上真的是要多涂一点防晒霜，千万要记得，因为可能 Abbotsford 的阳光我觉得好像比我们温哥华市区里面是更厉害的。还有就是记得要多多的补充水分。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为你挑选的是韦礼安的一首《不变》。待会儿在这首歌曲之后呢，还会有一位特别的来宾来跟我一起做一些很特别的介绍，千万不要走开哦。

0: 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哎，又为大家请到了一个相当特别的大来宾。不过我相信我们 FM 九六一的听众对他是相当熟悉的，就是阿凯。Hello，
1: 大家好，我是阿凯。我刚刚很害怕你会用这个重量级来形容我
0: 呢。没有，我不是这种人。
1: 因为很多人就说用重量级就好像代表很尊重你，但是我听起来就有那么一点感觉有点重了，你知道吗？
0: 我觉得他们应该尊重的成分还是多一点的，所以你不要、你不要多想，对啊。
1: 对，但是为什么呢？我今天上到你节目了，当然就是有一些很好的介绍给大家。
0: 其实我猜想呢，我们很多听众应该也都记得，因为之前在冬天的时候也给大家做过不少介绍的。所以说不定啊，大家一听到你的声音就记得，在我们大温地区有一家非常方便而且也是相当大型的商店，可以让我们在里面买到好多东西。
1: 对，我知道你在说的就是 Walmart， 它就是一站式，你可以买到很多东西。
0: 没错，
1: 比如说妈妈们喜欢去买菜啊、或者爸爸喜欢看电器啊，
0: 对，
1: 或者小朋友呢想要买一些文具啊、或者你知道快要 back to school 了，对不对？
0: 哇，这个日子真的过得好快哦，每次觉得一进到八月份好像夏天就要过完了。
1: 是的，真的。但是呢也是一个很开心的时间，因为小朋友说哎，我要上学，可能对大人来讲
0: 也是一个解脱，
1: 更开心。他就想说那我 back to school 我是不是要买一些新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今天想跟大家呢就分享一下呢、我看了一下 Walmart 这个 flyers， 哇不得了了、他譬如说买一些那个 crayons
0: 蜡笔，对不对？
1: 对，哎，不是小心哈，就有些蜡笔啊这些呢，它的价钱呢非常优惠，一盒24支的，你知道吗？就才1块，然后还有
0: 一块钱，二十四支，
1: 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 stationery， 大概价钱都是1块、2块、3块钱就可以买得到。
0: 这个真的很适合家里面小朋友，就是喜欢画画呀、喜欢写字啊什么的，这个1块钱很够用咯。
1: 真的，真的。所以，而且这个颜色你知道吗？小时候都是我梦寐以求，我很希望得到的。
0: 对。而且我看它原价应该至少是要2块多的，所以是半价都不到的价钱。
1: 真的，真的。所以呢，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去看一看哦。
0: 那如果小朋友要回学校上学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实用的又好看一点的书包也很重要。我看到 Walmart 呢也是有一些看起来质量都非常的好，哎，而且是有男生女生都适用的，价钱大概也就是30几块而已。
1: 对，而且呢款式很多。
0: 对，
1: 最重要是什么呢？刚刚还没有开麦之前呢，杰已经跟我说我要去买书包啊。
0: 对，我也要一个。
1: 就算你不开学你都忍不住想要买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还有小朋友呢，他就是因为我们这边一般可能有些没有在穿制服，对不对？那他也希望说穿得好好看的去，或者一些新的衣服。
0: 是，
1: 我看到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一些有造型的一些 T-shirt， 都是你知道价钱就是从8块钱开始。
0: 哇，这个价钱妈妈们看到一定很开心，因为小朋友都长得很快嘛，可能穿个半年也就不能穿啦，所以这种衣服我觉得买很贵，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1: 对啊，那所以你看8块钱买到 T-shirt， 还有10块钱有裤子，或者是12块钱也有鞋子了。那我觉得让小朋友去，他们也可以自己选一下，看自己的 fashion 好不好，对不对？
0: 是的。那如果说你们家的这个小朋友呢，可能稍微就是需要多一些的这个东西要打印啊什么的，哇，我看到在 Walmart 呢有一个 Canon 的这个打印机哦，原价是要90块的，现在特价只要48块。哇，这个价钱我都动心了。

0: 需要一个打印机。
1: 对啊，你刚才说好像你家里没有哎，
0: 没有，缺
1: 了一个。好，不需要 back to school，我们都可以，大人都可以去买的。
0: 这两天赶快就可以去买一下了。
1: 对，所以我现在马上去看。

0: 这么多街头节庆，去哪一个最好玩呢？
1: 当然是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普商业促进会主办的2026卡城华普嘉年华。
0: 到时有许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的人气街头美食，
1: 还有升级版儿童游乐区、碰碰车以及全新充气游戏区，最适合全家大小一起玩。
0: 8月15日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普嘉年华 FM947，到时将会现场直播。
2: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7: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8: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7: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8: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7: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8: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7: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8: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7: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9: 影音风暴，
10: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洁影。第二个段落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说的这个娱乐消息哦，是跟我们温哥华本地很有关的。说的这个呢，就是在我们温哥华鼎鼎大名的 BC Place， 就在最近呢，又得到了一个很了不起的殊荣，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肯定。这个是鼎鼎大名的 IQ Magazine， 他们给我们的这个 BC Place 呢，一个很高的 title 叫做 Stadium Star， 就是有一种明星场地的感觉。认可 BC Place 呢，目前可以说是全世界相当顶级的可以办现场音乐会的体育场。有了这样的一个评价，不知道接下来在 BC Place 办演唱会的歌手是不是会更加多。那说到这呢，我们就先来听听今年即将会到温哥华开唱的 Bruno Mars 和 Lady Gaga 一起唱的这首 Die with a Smile。

这是 Bruno Mars 和 Lady Gaga 一起合作的一首 Die with a Smile。 刚刚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的这个新闻呢，是关于我们温哥华这个鼎鼎大名的 BC Place。 因为最近呢 IQ 杂志哦，是给他一个很高的认可，说我们的 BC Place 呢是一个 Stadium Star，也就是认可了 BC Place 呢是目前全世界最最顶尖的适合开大型演唱会的一个球场。那继续回来到今天礼拜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的这个娱乐消息呢，哇天哪，最近真的是经常在节目里说到这一对呢可爱的小两口呢，我们昨天才说到了今年啊，现在这个电影票房冠军亚军的电影都被他们两个人承包了。而就在昨天呢，看到最新的消息哦，是他们两个人的最新街拍被狗仔呢非常细心的发现，说两个人都戴上了婚戒。然后就有传说在前两天8月4号的时候， Tom Holland 和 Zendaya 应该是举办了一场非常私人的小型的这个婚礼的庆祝宴，可能就是邀请

他们的一些亲朋好友出席，并没有就是像 Taylor Swift 那样大张旗鼓，两个人是非常的低调的。因为其实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呢， Tom Holland 已经在采访当中说他们两个人已经是结婚了，就说他们肯定已经是领证了，但是呢一直也没有办过 wedding。而在之前他们参加了这么多的宣传的这个电影的活动呢，也都没有看到婚戒的存在。就是在这两天呢，突然就被眼尖的大家发现呢，婚戒都已经双双戴上了，真的是再一次恭喜他们。我前几天也是仔仔细细的看了有一个博主在分析他们签的那个所谓的婚前协议哦，虽然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啦，但如果说真的就是像很多网上传闻的那样，有一二三三条主要的内容，我必须说 Tom Holland 真的好爱他呀，冲着他这么的贴心又有着这么无私的爱，真的是很希望他们两个人可以一直好好的在一起。好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再来听听周兴哲为这一次全新的蜘蛛侠电影唱的一首宣传歌 All For You。

我是杰颖，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周兴哲的一首 All For You， 这也是他为全新的蜘蛛侠的电影唱的一首宣传歌。那继续回来到节目里呢，现在开始要播一些点播的歌曲了。你可以发邮件给我，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那我也有一个小红书的账号，你也可以在上面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杰颖，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颖。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也是我们。

老朋友了，就是依依。依依说呢，今天想要点一首 JJ 林俊杰的老歌跟大家一起听，这首歌就是可能会让你听得肚子很饿的豆浆油条。

今天是我们的听众张先生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尾声了，最后的一首点播歌曲呢是遗忘挑选的，这首歌就比较新了，这是张信哲新专辑当中的一首万语千言，遗忘说就把它送给所有张信哲的粉丝们一起听。好啦，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跟你见面咯，周末两天不管是在温哥华或者是在卡加利的听众，都希望大家好好的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是简影，我们就下周一见，拜拜。